0: 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嗯，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
1: 或说管情绪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0: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1: 是，您这上有写着呢。
0: 啊，您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1: 对对对。
0: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啊，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它是对我们说的话的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2: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啊！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0: 说得对，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啊，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1: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0: 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2: 冯老师，你之前说过啊，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0: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促使它呢再生，并且修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再生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还能修复和恢复咱们这个血管的弹性跟活力，还能调节血糖、血脂，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这个心呐，动了。
0: 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延缓视力的退化，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神经酸。但是元宝峰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比较少，

0: 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1: 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啊。这几天的胃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啊修复啊脑神经。不过据说啊，进口的都已经四位数了啊，东西好是好啊，但是消费不起啊。蓝老师，还是您安排个团购最好了，品质不光是能把控好，关键是价格低呀。
2: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对啊。团购，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我反正得给我们全家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啊，咱们早补早受益，而且有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 对，
2: 对吧？你很多人可能已经是稍微出现了这类问题了，你说你现在补，你现在补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得多，所以说呢，我挺刚的，我强烈的要求您办团购。
0: 我跟你说你别急呀，我现在也在帮大家找啊。你说他说的四位数，那我就小于四位数，我来个999呢，
2: 可
0: 是不是？你还是你不心动了？哎呦，阮老师，这价格我心动不起来了。
2: 对，您这太贵了，这个
0: 是不是？找我们就要找好的，哪儿的神经酸研发科技它超前，我就找哪儿的，找超前的。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就进口的神经酸。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2: 对，
0: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那我还得看看它的那个配料成分呢。你说我炒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不搁盐，你们俩能吃吗？对不对？得有配料成分呢，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不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进口的达到四位数了，真不便宜啊。
1: 进口的肯定贵呀，不过您要是团购，那肯定得砍价呀。这要是用原来一盒的价格，团购要是能吃好几盒，那可就没了。
0: 这回我要找的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所以呢，别说你俩，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要给我点时间。咱不能说今天我们要求让老师给我们搞个团购，我十分钟以后团购开始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呢我还得去谈，我也知道你们都急，大家也都急。其实我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一个急性子啊，你们容我两天时间行吧，我去沟通一下，交涉一下，如果能拿下我就把它拿下，那如果拿不下，那人家还得四位数。
1: 您别如果呀，你得必须拿下啊！团购肯定能拿下，我们相信您啊！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进口神经酸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啊，说阮老师啊，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啊，生不完的气呀啊！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我说你煮个面条吧，简单还快，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0: 半锅，
2: 谁能吃得了啊？
0: 咱仨一块去，哎，
2: 剩下的就都浪费了。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0: 其实我很理解他。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1: 那怪谁呀？
0: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1: 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一聚会

0: 瘦，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它也会缩水，
1: 也会萎缩。
0: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着我啊，地铁里看着我，是冉老师不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三五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四位数，那就没办法了。
2: 其实魏柔也是这样的想法
0: 啊，
2: 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知道它是好东西，
0: 对，
2: 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
0: 啊，
2: 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说女儿给报销，
0: 女儿给报销。
2: 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是吧？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然后刚子都说得四位数了，但是它管用啊，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0: 立冬刚子，
1: 你
0: 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对不对？这就叫老来伴儿。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再生。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
1: 是，
0: 但是我有信心，
1: 加油，
0: 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1: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李松发的。
3: 阮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得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哈哈，还都夸我呢。
0: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而且呢，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的老年素的一个累积。
2: 是，这位友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哈，也都想用。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他长了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呢是站也不是，坐也难受哈。他呢就特别想用这个神经酸。他说我把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呢一块来报名。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了这村呢就没这个店了啊，所以这几天。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他们是胶片上永不褪色的女性传奇，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当中的女性代表。在光芒的背后，她们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和颠沛，经历过命运的谷底。她们就是秦怡、田华和王小棠。她们用一生证明，女性的坚韧是穿越黑暗的光，女性的力量是逆境中最美的绽放。我身后的这三张照片分别代表着秦怡、田华和王小棠的人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此时的他们风华正茂。照片当中，他们笑得像娇艳的鲜花，未来的星途一片坦荡。但是他们绝不会想到，命运既能让他们站上云端，也能在转瞬之间毫不留情地剥夺一切。晴空万里忽风变，世事苍茫叹悲欢。就在这三张照片的背后，也恰恰孕育着他们坎坷人生的起点。1948年，24岁的秦怡和36岁的金燕因戏结缘，坠入爱河，并举行了婚礼。郭沫若作为证婚人写下了银坛双翼四个字，祝福两人的新婚美满，事业有成。然而老天并不随人心愿，在婚礼上，当秦怡望向自己的新婚丈夫金燕时，她早已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三天的婚假，金燕整整醉了两天，酗酒也为这个家庭的未来埋下了祸根。
2: 1956年，金燕应长影之邀拍摄《暴风中的雄鹰》，由于拍摄外景地天寒地冻，再加上金燕大量饮酒，引起胃出血，她带病坚持把戏拍完。这之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3: 1962年，金燕手术后留下了后遗症，从此卧病在床，彻底告别了她热爱的荧幕。这一病便是漫长的20余年。时年40岁的秦怡也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了丈夫20多年。
1: 21年来，她一边悉心照顾病榻上的丈夫，一边坚持着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我身后的这张剧照，就是在此期间拍摄并上映的电影《北国江南》。秦怡在电影里饰演银花。秦怡想，两件事情她都不会放弃，都能平衡好。然而不久之后的一纸诊断书，却把44岁的秦怡拉进了深渊。
4: 秦怡老师，她得过一次癌症。
5: 嗯，对。啊，
4: 你本身肠癌。
5: 哎，肠癌。
4: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突然就得肠癌了？您当时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
5: 有半年多，就是肠那个大便有血。一直有一点点，不是很多的，它就是绕在那个上头一点点血。后来去检查，什么痢疾什么都不是，没有。完了去工作，等到过年时候，我们工作队回来过年，我到医院去看了以后，医生就不让我走了，说住下来住下来。但是他瞒着我，他没说是我得了肠癌，他说你的溃疡很严重，一定要很快开刀，你就不要回家了。我就跟他说，我是回来过年的，我不是回来住医院的，我一定要回家，回家两天，我就讲我看看孩子们，我再马上回来。我真的年初三就回去了，就住下来。住下来以后立刻就进行清理啊，马上就要开刀，没有人来看我，没有一个人来看我，我就这么住下来。
4: 你就自己在医院？那个时候生病的病人需要别人照顾啊？
5: 没有人照顾呀。
4: 住医院都您自己一个人？
5: 全部自己啊。开了肠癌以后是很麻烦的，插了身上插了5根管子，但是我这个开了这个刀以后，有一种很怪的感觉，是吧？经常不断的觉得要上洗手间，其实没有什么，但是他感觉上是要上。
2: 刚做完大手术的秦怡，躺在病床上独自承受。

0: 的痛苦，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也被彻底激发出来，暗暗发誓绝不向病魔低头。
1: 经过系统性的治疗，秦姨创造了医学史上的生存奇迹。然而丈夫金燕的情况却一直不容乐观。1983年，金燕最后一次住进了医院。2个星期后，秦姨收到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
2: 当时您就在她的病床前站了31个小时。
3: 对，
2: 30多个小时。
3: 坐上一个小时，没有坐下来过，没有凳子坐。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一看见是我，眼睛睁开了。她本来眼睛闭着，眼睛睁开以后呢，我就沿着她的床走来走去，拿个热水袋，因为她身上没有热气了。那么没有。然后就是拿靠那个热水袋，这边摆一个，那边摆一个，脚头摆一个，摆两个，就这样子。那么我一边到洗手间烧水，一边跟他热水袋一个一个的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这怎么一直这么跟着我看？我就这床围着床，我在跟他摆热水袋，他就一直看。嘴巴里头就讲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就是这样叫小弟。
2: 他不放心，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哎，
3: 我就到他耳朵根上跟他讲，我永远不会离开小弟，你放心好了。啊，我说我永远不会离开小弟。我后来他快要死了的时候，这个医生抢救，就是从外面这个针打下去，那个不晓得戳进去什么东西，他就一个手拉住了医生的手，一个手跟我说不要救不要救，这样子他说拍拍他的心，这样子救他，他心里难过。
4: 和秦姨相比，田华的婚姻生活要幸福很多。1949年，她和丈夫苏凡结婚。丈夫在婚后不久就接到了开国大典天安门装修和舞台布置的光荣任务。第二年，田华就出演了家喻户晓的白毛女喜儿一角。两个人的幸福婚姻似乎也成了事业上升的催化剂。50余年如一日，田华和苏凡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地步入了晚年生活。然而，这一切都在2008年被彻底打破了。从这一年开始，田华家中的4位至亲，包括和他风雨相伴的老伴儿，都被诊断为了癌症。
5: 2008年，妈妈乳腺癌。爸爸肺癌晚期，2012年婶婶乳腺癌，2013年爷爷肝癌晚期。我记得那是爸爸第一次被推进手术室，上午9点钟，奶奶就站在手术室的门口，一站就是一天。我看见爸爸满身插满了管子，因为麻药劲儿还没过，在不停地颤抖。就在这个时候，一双温暖的手握住了我。奶奶站在我面前，对我说：“傻孩子，没事儿。你爸爸的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了，你爸爸那么坚强，一定能挺过去的。啊，你就踏实去外边工作吧，家里边有我呢。”
6: 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那两个眼睛瞪得好大好大的看着我，而且对生命那种活的那种再生的那种欲望盯着我。

0: 和田华一样，有着坚韧性格的，还有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王小棠。这张照片是她在电影《野火春风·斗谷城》当中的剧照。在电影里，她依靠声音的变化，一人分饰金环和银环两个角色。声音成就了她，也成为了她看科经历的元凶。
1: 你是银环，杨先生，大娘，朕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金环和银环的形象完全依赖王小棠对角色从体验到体现的塑造。
2: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电影中除了性格形体上的不同，姐妹俩的声音也会有所区别。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好，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嗯，回去吧。
3: 为了让姐妹俩的声音区分度更明显，王小棠特意下了一番苦功。为了精准把握两者的音高差距，她想到了借助工具来辅助练习。
4: 我买了一个提琴定音器，叫我们简称叫音笛儿，我就试了结果，金环跟银环的音高差5度。演完了之后，我接到很多信，很多都是女学生，那会儿叫我小棠姐姐。 小娜姐姐，我跟同学打了赌，他说是一个人演的，我说不是两个人，他也没看字幕。要是你要回答我说是一个人演的，我就输了。

0: 金环和银环两姐妹，一个腼腆可爱，一个耿直大气。正是因为性格的不同，所以他们的声音在银幕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反差，也成就了电影史上的非常经典的两个角色。王小棠也因此摘取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的桂冠，达到了自己电影生涯的巅峰。从此之后，王小棠在诠释每一个角色的时候，除了表演上的细致揣摩，也会在声音上下足功夫。她甚至还开始写剧本当导演，准备为塑造新的角色有更多的尝试。然而命运突如其来的转折给她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一次手术之后，她发现自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1: 开始写就觉得人不对了，甲亢，甲状腺机能亢进，本来想保守治疗可是不行，最后就来三六开刀。当时就跟我说，你这么这叫大手术，如果碰到哪根神经的话就没有声音了。后来我说那我要求针麻，就是在两个虎口扎两个针通上电，这样我是清醒的。结果就通上电，非常非常粗，医生就说王小棠发音，说一一一，就让你说一，我就一直说一一，再开说一，说不出来了，没有了，说你发一，说不了了。这样就把做完了之后没有声音了。哎呦，说这下可完了。他要求全休三个月，不能够发声，不能够做什么什么脑力体力动作。我就21天出院之后，9天我就开始写这剧本。写剧本之后，每天早上5点多，这冬天12月练声，那个声音是难听就别提了。整整练了有7个月，练回来了。
2: 听见了。
1: 比我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时候还高2个音。
0: 1979年，秦怡正在拍摄电影《海外赤子》。有一天呢，她正准备去长城出外景，出门前，她给儿子金杰留下了这样的一张字条，说：“妈妈给你买了一块红烧肉，还有青菜和馒头。”当秦怡拍摄完了回家之后，忽然发现自己的儿子不认识自己。甚至还打了自己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在脸上，疼在心里。秦怡百思不得其解，她可以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可以接受已经患了绝症的自己，但是她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儿子的病越来越重。
3: 秦怡的儿子金杰从小是个聪明内向的孩子，秦怡夫妇忙于自己的事业，年幼的金杰无人倾诉，便渐渐陷入孤独的包围。金杰初中时已经显示出异样，一次秦怡出差回来，发现16岁的儿子行为明显反常。当他把儿子送到医院后，被告知儿子竟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之后，儿子的病情越发严重，秦怡必须常常跟在他的身边照顾他。
4: 我儿子有时候一夜不睡，他有时候吃了有某一种药会泻，他里头火气很多，就泻，那个药都是火气大的，吃那个分裂症的那个药啊，那么吃了以后呢，就是晚上睡在床上了，他呢也知道，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他犯了错误他都会知道，真很奇怪。他就轻轻地敲我的房门，说妈妈我犯错误了。我犯什么错误？半夜三更，你来看看嘛，就这样。我去一看，哎呀不得了，床上屎尿都是。那我就赶紧把他落到洗手间，给他把他人先洗干净，啊，我给他洗，他自己洗不干净，我自己给他洗。洗干净了以后，我想那个床上怎么睡上去啊？那个床上的床单、被窝、床罩，通通拿去洗。洗完了以后，天亮4点了。我那个时候常常觉得，我会不会忽然之间死掉？我觉得我累得不得了，啊，我恐怕是坐不下去了。后来一想， 这些事情，你儿子生这样的病，这些事情叫谁去做？叫谁去做？家里叫姐姐去做，叫妹妹去做，叫阿姨去做，都不能。屎尿的东西，你儿子的，只有我母亲来做。所以我就想，你不要发牢骚了，你快精神来吧。于是我眼睛一睁睁大，好好好，马上就洗，唰，拼命的冲水洗呀洗呀洗呀洗，把所有的东西都洗干净，啊，好了以后明天早上有太阳一晒，那么就好了，这个事情就做掉了。但是常常会有发生这个问题，一个月里头有个两三次，就是这样。
0: 洗头发、剪指甲，秦姨呢一直像照顾一个几岁的孩子一样，照顾着自己人高马大的儿子。儿子金杰的病时好时坏，秦姨呢曾经努力尝试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和他沟通，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他的病情。终于意外发生了，金杰在一次发病时误伤了家里的保姆。秦姨不怕儿子打伤自己，但是他绝不能让金杰伤害到别人。经历了这次意外，秦姨不得不把儿子送进了医院。
4: 你再舍不得也要送到医院，所以我还是想送他医院。在医院也当然很苦啊，这个胰岛素跟这个电休克双管齐下，哎，这个手啊，这个地方都是青的、紫的，就这样。
2: 是电休克疗法是吗？啊，
4: 就是。
2: 是要电击。是吗？
4: 电休克就是用电使它休克过去，然后慢慢的一定的时间再醒过来。这个电休克做了以后呢，很快会好过来，而且好的跟好人一样。但是不久以后呢，他又重犯，就这样子。那个时候医院就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做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打胰岛素要比别人多100多的单位，200多单位这样打，一天要打3次，一天3次昏过去啊，又没有东西吃，那你怎么办呢？
2: 他
4: 们医生就跟我说叫我送饭，那我那时候正在拍《雷雨》了已经。那么我很忙，这个礼拜天也是加班加点，可是实在没有办法，我还是得去，所以一天要去送3次饭，有的时候我就穿了鲁妈的衣服，我来不及换了，拿了个饭盒就路上就去了。他们呢就很笑话的，那些官

0: 总看了说，哎，这个是秦怡，秦怡。我说不是秦怡，秦怡会穿的这样的衣服，因为鲁娃穿的短衫裤子，两个梳个头是吧？哎呀，他们观众在争论这个是秦怡吗？不是，不是。
1: 你在医院拍戏的，
0: 我心里也不去听了。我听见了以后，我也想，反正随便人家看我是个什么吧，我只要赶到医院就行了。自己就心想怎么办？想来想去，怎么办三个字是永远在我脑子里，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没有办法，
1: 哎，
0: 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哎，永远这样。
1: 你可以找别人来帮您做，
0: 不能，不能做，谁来帮我做，没法做。阿姨你怎么能够一天叫他送三次饭，也不可能。常常公共汽车一辆走过了，我是蹲在地上的累的，哎，一辆走过了，哎呀坏了，我也没上，一辆又走过来，我又没上，就脑子一直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想，我一定要下定决心，我自己来带他。那时候正好过年，他有假出院，假出院十天，这个十天里面没有那种症状，就可以真出院。哎，如果十天里面又有这种症状，那么还要回去。结果呢，他在这个十天里面一点没有这个症状，他就跟我来商量。说妈妈，我再也不回去医院了，你给我拉钩好吧？我发誓，如果我再打人，你就送我到医院，啊，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人了。我就跟他说，妈妈发誓，如果只要你不打人，我永远不送你到医院，就是跟他这样讲了，发了誓了。哎，以后他就是守信用了。他自己有时候又要来了，又挠了。哎，我在旁边，小弟小弟，你发过誓的哦，你不要这样哦，你这样子发起火来又要犯那个病了，不好不好啊。哦，我知道知道，你不要急。他就这样子就好下来了。哎，我觉得这种办法能治疗他，很好，能一直用这种方法。
2: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小棠一家三口的幸福瞬间。巍峨的长城作为背景，三个人的笑容非常的灿烂，尤其是儿子严小群意气风发，眼光当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一切美好的令人艳羡。然而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正当王小棠满心欢喜地筹划着如何给儿子严小群庆祝18岁生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像毫无预兆的猛烈风暴，将原本幸福安宁的家彻底击碎。儿子生病，心急如焚的王小棠东奔西跑，四处求医，但换来的却只有一声沉重的叹息。
3: 1958年，事业取得突破的同时，王小棠也迎来了爱情。王小棠的丈夫叫严小鹏，是京剧严派艺术创始人严菊鹏的幼子，曾在北京、天津、上海等京剧、话剧团体中参与演出，后来成为了81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1958年王新刚和王小棠主演的电影《海鹰》中就有严小鹏的身影。
4: 早在1956年，王小棠和严小鹏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因为王小棠觉得自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便给孩子取名叫小群。一家三口生活很幸福，但是1969年12月，王小棠突然被宣布复员，夫妻俩到了怀柔的一个林场，当起了林业工人。夫妻二人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小群的身上，但是1974年快满18岁的小群突然患病，心急如焚的王小棠东奔西跑，四处求医，但等他费尽周折终于把孩子送进医院的时候，听到却是一声声的叹息。
5: 儿子的死掉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他非常坚强。我没有看见王小棠为此低头丧气，他是硬是咬了牙。
6: 当时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这样，我们不要像祥林嫂一样，我家阿毛啊就是因为什么什么，这个跟谁都说，大家看了他就躲。我说我们要像他活着一样，还像他在的时候那样。从一般人来说差不多是到绝境，可是在绝境里面，我就想王小棠是很棒的，王小棠是可以克服困难的。因此我觉得这是我自勉的一句话，是吧？顺境里要慎思失败，逆境里要百折不回，绝境里要说我是最棒的，一往直前直到胜利。
2: 从青春飞扬的电影明星到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生活的磨难没有磨灭他们眼中的光芒，甚至还多了一份从容和坚定。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人生百味，他们尝尽了苦涩，命运多舛，他们却报之以歌。
3: 获得了终身成就奖的王小棠在退休后也没有闲下来，由他自编自导的电影《芬芳》饰演，在2001年囊括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金鸡奖最佳编剧等诸多奖项。
7: 我只要干这件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干到在我的力量上是最好的状态，我不能再好了才把它拿出去。我这个人一直这条人生的路就是这样走的，我要走一条箭头永远向上的路。
3: 2012年，90岁的秦怡怀揣着对电影事业的无限热爱，开始了剧本创作，决心完成自己的艺术梦想。2年后，带着完成的剧本，92岁高龄的她勇敢挑战自我，在片中饰演一位60岁的女工程师。2017年，95岁高龄的秦怡再次登上银幕，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中精彩亮相。
8: 不管是88还是98，我一定还是继续跟着大家，跟着我们所有的同行们，跟着我们的老前辈、老中青的同行们，跟在你们后边，一起继续前进。
3: 和秦怡一样，田华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2025年4月，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97岁的人民艺术家田华荣获终身成就奖。
9: 伟大的人民把这个重要的奖颁给了我，我要对得起人民。只要你们不嫌弃，我想为你们多做点事，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多做点事。谢谢大家。
2: 秦怡、田华、王小棠三位坚韧的女性，用她们将近跨过一个世纪的艺术生涯，点亮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秦怡以惊人的毅力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却也优雅从容地活到百岁。田华在亲人接连患癌的巨大悲痛里，将泪水化作对舞台更深的挚爱和奉献。王小棠则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在人生的新航道上以笔为犁，耕耘不辍。我想用任何盛放的鲜花比作他们都不为过，在我心里，他们就像高原上的格桑花，既然生在险峰，那就迎风挺立，逆风绽放。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2岁了，这皮肤痒的毛病缠了我快5-6年了，是天天痒，时时痒，白天还好点，一到晚上那痒的就跟有小虫子在我身上爬似的，钻心的难受。我经常半夜2-3点就被痒醒，但也很奇怪，我皮肤表面很正常，没有疙瘩，没有疹子的。我去看医生也查不出什么，说我这是老年性瘙痒，开了什么维生素，一些调免疫的，使劲抹润肤油都没什么效果，缓解一下又痒得厉害。现在我皮肤好多地方都抓破皮，这几年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是不是身体得什么大病了？怎么痒个没完啊？咱们节目的专家能不能帮帮我？我这痒到底怎么才能好啊？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今天

0: 我们就请皮肤科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韩德奎主任，欢迎韩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2: 主任好，观众好。
3: 韩德奎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原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50余年，具有极为丰富的诊断治疗经验，发表皮肤科专业论文40余篇，因贡献突出被收录于中国专家名人词典、中华英才名人词典，尤为擅长治疗湿疹、荨麻疹、银屑病、真菌性感染性疾病及皮肤科疑难杂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的痒的问题，我首先呢想问问我们健康观察团的各位，大家觉得痒它是一种病吗？
4: 我觉得是一种病。
0: 为什么呢？
4: 你看是不是血糖高啊，或者是什么？
0: 您觉得是慢性病导致的？
4: 对对，可能他就痒。你看我家邻居就有一个40多岁的，我看他一抓就冒水儿，可能是血糖高的事儿。
0: 血糖导致的。好的，旁边这位观众也说说。
1: 我觉得痒应该是正常的吧，那天气干燥的话有时候就会痒。痒的话挠一挠应该就没大事
0: 啊。天气干燥就痒，然后呢挠挠能止住就行了。瘙痒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首先我想请问一下韩主任，您从事皮肤科工作多少年了呀？
5: 从事皮肤工作是55年了。
0: 50多年了，您看起来是年轻。
5: 69年开始。
0: 那您判断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的这种情况是病吗？
5: 他是痒了，在皮肤科是常见病、多发病。痒它分两种，一种是呢全身瘙痒，一种是局部瘙痒。特别老年人冬季随着季节的变化，快来暖气了，春秋交接处，哎，容易发生痒。是季节有关，但是显然有种慢性病
0: 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位观众说到的，
5: 高血糖、糖尿病了、尿不症了，还有这好多病，都可以引起皮肤瘙痒。它是种病，及时诊断，及时治疗，你别拖。你拖了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你睡不好觉，那事儿就多了，事就复杂了，知道吗？本来这个年龄大，他就是这个休息不好，就引起其他病，知道吗？及时诊断，及时治疗。遇到这个瘙痒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到医院了，及时看一看，首先排除一下，内部有没有肿瘤，有没有其他疾病。
0: 首先给他定性了，
5: 定性，
0: 他需要治，
5: 这要治。
0: 好，那接下来就请张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刚才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反复了5、6年的时间，而且非常的痛苦。那既然瘙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它很常见，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且这么难受呢？
2: 首先告诉大家，皮肤瘙痒症它是一种病，必须得科学的检测，规范的治疗。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瘙痒是全身一些疾病的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是它的首发或是伴发的症状，相当于我们身体的一个信号。比方我们身体内在出现了问题，但是通过皮肤的瘙痒来表现了出来，那么这是它的内因。还有就是外因，全身的瘙痒它与环境因素，比方我们空气的干燥程度、冷热，包括空气中的一些粉尘，这是它的外因。还有就是呢，老年人年龄大了，皮肤老化了，汗腺啊和皮脂腺啊分泌的油脂比较少，那造成他皮肤干燥引起的这种瘙痒。这是全身性的瘙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临床上很常见的局限性瘙痒，它的病因和全身性瘙痒是一样的，比如糖尿病也可以引起局限的瘙痒。女性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瘙痒，外阴的瘙痒呢，它的病因有可能就是跟白带呀、霉菌啊、宫颈癌呀这些是相关的。男性最常见的是它阴囊瘙痒，阴囊瘙痒它和潮湿、走路摩擦有关，还有和冷热刺激有关，还有的合并真菌感染有关。所以出现瘙痒它有不同的这个诱因。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 60多岁的一个叔叔，他起初从小腿开始养，慢慢发。

0: 染到全身，痒的根本就睡不好觉。等来了一看，全身都是这种抓痕，特别的痒啊。然后痒的睡不着觉，就跟我说：“哎呀，我已经得有2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特别没有精神。”我当时就说：“我说叔叔，您这属于一个瘙痒症，这属于泛发性的一个瘙痒症，也就是全身性的瘙痒。”他没有皮损，抓的全都是这种血道子。但是当我问他的时候，糖尿病没有，一些肾病也没有，排除了这些。我说这样吧，咱们查一下肿瘤标记物，因为怕担心它是肿瘤引起的。一，它发病时间比较短；二，痒的程度非常浓重。这2个月期间呢，它还瘦了10斤，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肿瘤的因素。后来我说咱们查一下肿瘤因子，结果出来之后有2项是偏高的。我说那就这样，我先给你治疗你皮肤的痒。因为它有肿瘤因子增高，所以我们没有给它口服药，给它外用的泡洗，包括一些外用药膏啊，然后这样来治疗。这边治疗着它的瘙痒，那边我说你去尽快去肿瘤医院查到底是哪个位置出现了肿瘤。后来一查是结肠癌，但是好在呢它发现及时，原位癌没有转移，所以后期约了手术，做完了之后这个肿瘤基本上控制住了。皮肤的瘙痒呢，一个是我们把它表面这个皮肤修复好了，再有一个它的内因剔除掉了，这个皮肤瘙痒症就解决掉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全身性的皮肤瘙痒，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找到原因，对症的治疗，解除原发的病因。即便还有一种是单纯性的我们老年人的皮肤瘙痒，这种呢也需要尽快的治疗。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单纯的老年性的瘙痒，如果说这个

0: 川穹这些阳穴、活穴，还有一些呢就是丹参和这个鸡血藤，它阳穴通络、活穴。他当时养的特别重，给他加入了地夫子和白藓皮，直接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还有茯苓啊、发汗透里的这种药性，然后调和营卫，总体调整下来，帮他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恢复好一些，气血运行好了，能疏散到他的皮肤里面去，能营养他的皮肤，就能解决他这个瘙痒的问题。嗯，当然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还给他配合了中药离子玉和311窄谱 UVB 治疗。
1: 这个311窄谱 UVB，我们好像日常生活当中不常听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311窄谱 UVB 呢，它是一个中波的紫外线。第一点，它能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啊，我们知道瘙痒症大多数原因是因为皮肤屏障功能受损了。311这个波长的光段呢，正好能达到它的真皮层，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快速修复它皮肤的屏障，止住它这个痒。第二呢，它还有直接抑制痒感的信号。我们知道我们皮肤瘙痒，它神经末梢传递给大脑的，这个311呢，它照过去呢，可以直接阻断这个信号的传递，让这个痒的感觉不能传递到大脑，从而来减轻它这个痒的情况。同时我们知道瘙痒呢和皮肤的免疫是相关的，那么免疫过强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出现炎症，这个时候呢，我们照这个311可以调节它这个免疫，让系统恢复到正常。综合来说，它对人体也没有什么刺激，也不会伤及内脏，挺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嗯，
1: 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治疗方法。
0: 对，
1: 我们也不会觉得难受。
0: 对，整个人站到这个舱里边，然后照射，全身各个部位都可以照得到，特别适合这种全身性皮肤瘙痒的患者。全身性，因为它全身抓的都是血道子，帮助它修复这个表皮的这个屏障，这样恢复起来会更快一些。
1: 您刚才提到的治疗方法里边有一个中药离子玉，这个方法为什么对皮肤瘙痒症这么管用？
0: 中药离子玉呢，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中药外洗的一个方式啊。我们把传统的这个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通过提纯离子化，然后再在特定的温度下进行全身的泡洗。全身性的瘙痒，那肯定要全身性的来泡洗。全身性泡洗这个中药能达到什么效果？一个是快速的控制住炎症，第二呢，快速的修复皮肤的屏障，同时呢，它还能刺激新的细胞的生成。它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整个身的泡洗，特定的温度下，它能刺激它全身的血液循环，让我们整个气血运行起来了，把这个营养的物质输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就是外调内治的方式，它都能体现出来。而且这个方子我们是根据每个人一人一方，根据你的舌苔脉象来辨证论治给调的方子，所以更有针对性。就像刚才这个阿姨，她泡了第一天的时候就说，哎，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就感觉没有那么痒了。第四天的时候我去查房就跟我说，哎，主任，我基本上能睡个好觉了。然后等到一个疗程治下来，再看她的皮肤，一不痒了，第二她全身的皮肤都光滑了，腿上那块感染那个皮肤也恢复好了，全身皮肤你可以摸到，它是非常润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它这个药物起效了，它能自己来滋润这个皮肤了。因为调理一段时间非常好，出院之后我说，这样吧，也咱们好了不能立马停这个药，要继续巩固再用一段时间。当完全停药之后，到现在3年了，基本上再也没有反复过。
1: 啊，这个没有反复是我们最想听到的一个答案了。我相信现在的中老年朋友也不仅仅追求是长寿，更加追求的是有高质量的生活。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韩德奎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皮肤瘙痒症，我们真的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张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皮肤瘙痒症是因为体内有湿气，喝祛湿茶就可以了？
0: 哦，皮肤瘙痒症它的原因很多，有一些是血虚风燥型或是阴虚血燥型，所以得了皮肤瘙痒一定要到医院找到医生辨证论治，对症治疗，不要盲目的去喝祛湿茶。
1: 第二个问题，皮肤瘙痒症是小问题，忍忍就过去了。
0: 皮肤瘙痒不是小

0: 病，它有可能是你一些内在疾病在皮肤上体现的一种瘙痒症状，所以出现了皮肤瘙痒，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检查，对症治疗。
1: 第三个问题，皮肤瘙痒症是因为太脏了，需要勤洗澡。
0: 错误，皮肤瘙痒症呢，它和个人卫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一个疾病。那过度的清洗呢，不仅不会缓解瘙痒，有可能还让我们的过度清洁我们的角质层，使角质层变薄，皮肤的敏感性增加，增加瘙痒的情况。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观众，他曾经也得了皮肤瘙痒症，但是在两位专家的中西结合治疗方式之下，现在已经痊愈了。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主持人好啊，我今年呢是65岁了，就得这个糖尿病呢有10几年的时间了。这以前呢，我是吃药啊治疗啊，就是把这个血糖控制还是不错的。可是呢，大概是在6年以前吧，我这个就是小腿啊、后背啊，就有时候发痒。当时呢，我也没在意，我就觉得是冬天了嘛，年纪大了，那皮肤干燥痒，所以呢，就是也没把它放上心上。可是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性了，变成一片一片的痒，哎呀，痒得可厉害了，而且这个时间也变长了。越挠越痒，而且我当时呢，就是说在晚上的时候就特别厉害，就像这个人呢就上了刑似的，好多无数的蚂蚁在身上爬，就在那表面爬，我就拿手使劲挠，越挠越完，完了身上挠的一条一条的血印子，用手挠啊都不解气，我就是用咱们那个家里那个厨房那个钢丝球，我就往身上擦，真是抓耳挠腮，特别痛苦。后来那个半夜，有时候半夜就醒了，我就是。推老伴儿睡觉了嘛，我就让老伴儿帮我挠，因为后背有时候抓不到啊，就难受。就老伴儿呢也休息不好，血压也高了。后来我就晚上因为睡不好觉嘛，睡不好觉就是白天就是特别没有精神，完了就是脾气啊变得特别暴躁，就动不动就一点小事儿，我就和那个家里的这个孩子呀、啊，就老伴儿就发脾气，就吵架。哎呀，当时我这吵完了以后啊，发完脾气我还挺自责的。后来我就去了好多医院去看，看了以后医生开了那药膏啊，我也抹了，当时还是管点用的，管用以后后来没多长时间又开始发痒。哎呀，原来我本来这个血糖是控制挺好的，后来我就什么也不敢吃，什么也不敢喝，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最后这个老伴儿看着我这个难受哈，他特别着急，他就四处打听，就听的一个朋友说，这个张美艳主任啊，治疗这个皮肤病，哎，特别效果特别好。他说你去看看。后来呢，我就找到了这个张主任，找到张主任，我就把我这个身体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主任说了。主任说啊，你这糖尿病啊和这个就是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哎呦，我当时一听，我就害怕了。我说这不是完了吗？这糖尿病本身就是慢性病，也治不好。你说我这现在这个皮肤又瘙痒又痒的，治不了了。后来张主任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安慰我，就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他说这个皮肤瘙痒症啊单独也能治好的。他说因为你这个糖尿病啊和这个瘙痒症它是相互受影响的，因为你的血糖控制不好，所以这个皮肤瘙痒症就有厉害，和这个皮肤瘙痒症都有关系的。后来我住到医院的时候啊，第一天就主任让我做那个中药加压渗透疗法。当时这个人呢是什么，像进了那个太空舱，感到这身上热乎乎的，就那个中药蒸汽嘛。哎，第一天治疗时候我还觉得挺舒服的，哎，觉得那个迷迷糊糊我就睡着了，还是这小护士就给我叫醒的。叫醒了还有一个就是张主任说那个针灸治疗啊，哎，这个针灸治疗还真是挺神奇的，扎上以后这个皮肤马上就不痒了。后来那个张主任还就给我开了一家口服的那个中药，就让我喝，就调节一下这个体质，完了还能帮助控制一下血糖。后来在住院的第三天呢，哎，我这皮肤还真不痒了，这皮肤也不痒了，这个皮肤还变光滑了，而且晚上睡觉啊睡得可香了，啊，最后就我住了有一周左右，我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这个皮肤啊就跟那个好皮肤一样，而且皮肤也不痒了。大概就到现在是有2年多的时间了吧，哎，我这血糖控制非常稳定，而且皮肤也没再瘙痒过。你看，我要早知道这个张主任能把这个皮肤治好，我就早来了，省着受那么长时间的罪。所以呢，我在这儿

0: 特别感谢这个张主任，是他给我晚年带来了快乐幸福生活。所以我想在这个电视机前跟这个观众说啊，说咱们这个同龄人呢、啊、就是有病一定要早治疗啊，抓紧时间治疗，可别耽误，早治疗早受益。
1: 嗯，
0: 你这是越拖对自己也没好处，而且咱们都要求是自己要过一个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所以我现在睡眠也好了，这个皮肤也凉了，糖血糖控制得非常好。
1: 啊，
0: 谢谢张主任，谢谢主持人。
1: 哎，谢谢您，说得特别好。而且我刚才看见阿姨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她曾经是这么严重，养得这么难受，而且又把他的糖尿病给加重了，其实恶性循环了。那阿姨说了一个特别好的，说早知道，早知道，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在找到两位专家的时候可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早知道，现在下方还有电话呢，赶紧打。那当时阿姨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对，今天别说您看到阿姨觉得不像得病，我看到我都没有认出来，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1: 状态特别好，
2: 她来的时候状态是非常差的。
1: 嗯，
2: 因为她得这个病的时候起初来说是小腿开始痒的，大多数都是从小腿开始痒，然后慢慢发展到全身的，包括她说的老伴给她找了好多药都不能缓解。而且她这个病呢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5-6年了，这时候你看他那个状态，整个是一个没有精神也没有气力坐到那儿，5-6年的病程导致他这个气血瘀阻。我当时看他的舌苔伸出来，舌质是紫暗的，上面还有瘀斑，再看他身上他抓完之后留的那个印儿都是黑的，整个皮肤都是发黑的。这时候他气血瘀阻了之后，你的新的血液就没有办法供给到你的皮肤上面来，造成出现皮肤干燥、肥厚、脱屑还有瘙痒的这个情况。必须把他这个气血补足了，把他这个气血的这个经络让它运行起来，运行起来才能把它这个营养的成分疏散到它的皮肤上面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这样来说它的内风解除了之后，然后包括皮肤恢复正常了之后，基本上很少能有反复的情况。
1: 哎，太好了，阿姨现在说2-3年了也没有再反复，没有再痒，现在就可以快乐生活。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韩德奎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阿姨提到了她有糖尿病，所以我想问问韩主任，像这种有糖尿病呀、高血压、肾病这样的慢性病的患者，他有皮肤瘙痒的话，是不是治起来更加的复杂一点？
3: 原发疾病控制，如果说高血压了、糖尿病了、肾病综合症了，这部分病是控制住，就是说这个中西结合，这治疗也不复杂，关键是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1: 哎，
3: 别拖，一拖就不行了，
1: 还得找对专家呀。
3: 哎，
1: 你看在韩主任嘴里就不复杂，这个事情我们能控制住，
3: 能治住
1: 啊，痒能止住。那当时您是怎么给阿姨来止痒的呀？
2: 阿姨是很典型的血糖高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当时很重嘛，又影响了老伴儿的生活，其实老伴儿身体也不好。我说这样吧，咱们很重，咱们系统来治，就住院调了。当时住院期间呢，一个是我们要解决瘙痒问题，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我们中西医结合的特色了。中医来讲叫开凑饮，治津液，通气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打开人体内部的能量系统和资源系统，皮肤腠理的一个通道要把它打开，让我们该补的气补上，该补的血补上，让这个血液运行到我们的皮肤上面来，这样我们皮肤自然它能有自己的修复能力，然后把它修复好了才能止住这个痒。那么阿姨当时我给她用的治疗是中药加压渗透治疗。中药加压渗透治疗呢，是我们根据患者的情况调配的中药，加入一个特定的温度和压力的一个循环舱，患者躺到里边之后，药物的小分子就循环于他整个人体，药物快速的渗透到里边，起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促进新的细胞新生，同时这样温度循环来说促进它的整个人体的气血的这个循环，把这个药物再带到全身发挥它的作用。基本上做完一次之后吧，阿姨就说哎，这个很舒服，而且这个痒就减轻了，皮肤也感觉润多了。大概做了有个3-4次吧， 我在看到阿姨的时候，阿姨说：“哎呀，行，好多了，现在就是熏蒸完之后，皮肤感觉也嫩了，也光滑了，也有弹性了。”
1: 阿姨刚才提到说，她做第一次的时候就在这个
2: 睡着了，
1: 对，高压舱里边就睡着了，说明这个氧就是止住了嘛，及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2: 对呀，因为它这个打开腠理之后，它打开皮肤的毛孔之后，它很快的把这个药物吸收了，而且是全身，别的你抹药什么可能又抹不到地方，但是全身它整个循环于它整个体内，吸收效果是非常好的，起效也是非常快的，而且这个治疗它没有什么痛苦。对于一些比方肝肾不好的，不能吃药的，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不能口服药的，那这个单纯做这个熏蒸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同时我们还配合了一项治疗，就是针灸的治疗。那我们在针灸的时候会选择血海、足三里、曲池这些祛风润燥还有祛湿的这个穴位来进行针灸的调理，打开它这个通路，让它把这个淤堵的东西、造致痒的这个邪气把它排出去，这样来说能快速的控制这个痒的情况。我们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辨证论治，不仅要把这个病治好，还能预防它这个反复啊。所以说这就解决了我们一治好疾病，二解决皮肤反复的问题。
1: 嗯，老年人有这个慢性瘙痒的情况其实特别的多，
4: 是多
1: 的。所以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呀，还想请韩主任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再叮嘱两句。
4: 这种病治疗呢没那么复杂，知道吧？主要是说呢，早期明确诊断、明确治疗，减少痛苦，这非常重要。
1: 但是您因为您见过的案例多，所以在您这儿都不复杂，中西结合能治。
4: 能治。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韩德奎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常年头晕头胀、心慌乏力、心绪不宁，成为诸多高血压患者的常态。
3: 血压控制不好或控制不当，会导致很多不良的一些后果。
4: 我这一量血压就给我自己吓了一跳，高压190，
5: 我的天，
4: 低压110。
3: 其实是给他做了一个埋线的一个方法，对他进行了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刺激。
4: 从这个时间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高过。
2: 当阴阳归于平衡，血压自然就稳了。
6: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7: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6: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7: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6: 股市注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8: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

0: 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那么今天咱们这趟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刀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2: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幸福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00元，这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 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1: 是。
2: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 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

0: 涨价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0: 嗯，
2: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啊。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的。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但是你不知道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

0: 次给它改造这个相框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价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法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
1: 修您
2: 就
1: 选
2: 金
1: 星。
4: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打与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

0: 破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2: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黄骨鱼白萝卜汤。这个黄骨鱼呢，又叫嘎鱼，我们南方人呢，管它叫安骨米，就是这种鱼。那么做这个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呢，要准备好洗净的黄骨鱼2条，还有呢白萝卜片适量，以及姜片、葱花各适量。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要开火热锅，现在呢，我们准备点吸水纸。这个黄骨鱼啊，表面上有一些水分，待会儿进去啊，一个是容易粘锅，一个是容易崩油，所以呢，把黄骨鱼表面的水分呢给它吸一下。好，锅热了，拿生姜把锅里蹭一下，防止这个锅呢把我黄骨鱼的鱼皮粘掉。开小火，把油倒入锅中，把吸掉水分的黄骨鱼放入锅中，

现在这个黄骨鱼已经煎到两面金黄，我现在要往锅里加入热水。为什么要加热水呢？我告诉您啊，你想让这个鱼汤的颜色白一点，你就加热水。下面把萝卜片放入锅中，下入萝卜以后呢，再放入几片姜，然后盖上锅盖，大火煮。这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加点调料，放点盐，加点鸡精，加点胡椒粉，把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关火出锅。最后点缀一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黄骨鱼白萝卜汤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自从我主持了咱们这档节目哈，我这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关键在我亲朋好友里边呢，地位是蹭蹭的涨起来。凡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们现在全找我，都问我了。
2: 其实让我说哈，凡事啊，你还是先问问阮老师，对吧？你要是学艺不精，再砸了阮老师的招牌。
0: 所以我这不就是来问来了吗？
1: 你呀，别绕圈啊，有问题直说呀，什么事儿？
0: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刚结束了一个项目，这个身心俱疲呀，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这位朋友明显就是用脑过度啊。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立冬啊？
2: 神经酸呗。我抢答了都。
1: 抢答了是吧？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他问我神经酸是啥呀，从来没听说过呀。我就一通跟他讲啊，最后他看我那眼神，你们猜猜都什么？
1: 什么呀？
0: 和满满的崇拜感。
2: 他是满满的崇拜感啊，您是纯纯的现学现卖。
1: 立冬，你甭说，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呢，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的了解是很少很少。
2: 我原来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是吧？就说你原来不知道，有人就说没听说过呀。
2: 没听过。
1: 那有人问神经酸是什么呀？一句话，其实神经酸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这种成分就是说，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啊，这么说大家不知道，举例子，脑疲劳，记忆力减退。失眠，再严重点脑损伤等等问题。那你那个朋友，我觉得他要用点神经酸就不错，营养营养一下他的脑神经。
2: 对，其实现在的人嘛，工作压力啊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啊、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2: 是。
1: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2: 控制不了了。
1: 对啦，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呀，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哟，这个鲨鱼大脑在严重受损伤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它自我修复。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经酸的修复再生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的物质，就世界卫生组织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0: 就凭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别的东西它就比不了。
2: 对，而且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这个骨关节啊，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1: 啊，对，
2: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做不到啊。
1: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 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从30岁开始，神经酸就会在我们体内明显的开始下降。到前10年，我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立冬，你的身体里的神经酸的1/4。

0: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1: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个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我这个脑神经就是会萎缩，有个词叫脑萎缩。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两个菜交没拿。
2: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就
1: 对呀，
2: 少得多了。
1: 对呀，
2: 对，我一个同事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他。

0: 哪儿的，找超前的。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
1: 哦，
0: 就进口的神经酸。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1: 对
0: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
1: 嗯，
0: 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那我还得看看它的那个配料成分呢。
1: 嗯，
0: 你说我炒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不搁盐，你们俩能吃吗？对不对？得有配料成分的，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不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进口的达到四位数了，
1: 嗯，
0: 真不便宜啊。
1: 进口的肯定贵呀，不过你要是团购，那肯定得砍价啊。这要是用原来一盒的价格，团购要是能吃好几盒，那可就没了。
0: 这回我要找的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所以呢，别说你俩，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要给我点时间。咱不能说今天我们要求让老师给我们搞个团购，我十分钟以后团购开始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呢，我还得去谈。我也知道你们都急，大家也都急。其实我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一个急性子啊！你们容我两天时间行吧？我去沟通一下，交涉一下。如果能拿下，我就把它拿下；那如果拿不下，那人家还得四位数。
1: 您别如果呀，你得必须拿下
0: 啊！
1: 团购肯定能拿下，我们相信您
0: 啊！
1: 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进口神经酸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
0: 啊，
2: 说阮老师
0: 啊，
2: 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
0: 啊，
2: 生不完的气呀
0: 啊！
2: 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我说你煮个面条吧，简单还快，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0: 半锅，
2: 谁能吃得了啊？
0: 咱仨一块去，
2: 哎，剩下的就都浪费了。
0: 嗯，
2: 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
0: 嗯，
2: 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
0: 嗯，
2: 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0: 嗯，其实我很理解他。
2: 嗯
0: 啊，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
2: 对，
0: 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1: 那怪谁呀？
0: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
1: 嗯，
0: 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它也会缩水，
1: 也会萎缩。
0: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见我，啊，地铁里看着我，是阮老师不？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3-5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四位数，那就没办法了。
2: 其实魏友也是这样的想法
0: 啊，
2: 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
0: 嗯，
2: 知道它是好东西，
0: 对，
2: 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
0: 嗯，
2: 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
0: 嗯，
2: 对吧，甭管说是进

0: 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
1: 啊，
0: 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
1: 嗯
0: 啊，说女儿给报销，
1: 女儿给报销。嗯，
0: 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刚子都说得四位数了。
1: 嗯，
0: 但是他管用啊。
1: 嗯，
0: 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
1: 嗯，
0: 你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1: 嗯，立冬刚子，
2: 嗯，
1: 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
0: 嗯，
1: 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
0: 哎，
1: 对不对？这就叫老来伴儿。
0: 嗯，
1: 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再生。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
0: 是，
1: 但是我有信心，
0: 加油，
1: 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2: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
1: 嗯，
0: 李松发的。
3: 袁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得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身体好。哼，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哈哈，还都夸我呢。
1: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

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 阿姨好，主持人好。
2: 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

0: 球，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0: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作雨季积水没膝，居民投诉不断。
1: 过去用的水哟，不到那，根本还出不来。
0: 非线充电，消防通道被堵死，这里险象环生。有人支持盼改善，有人强烈反对。
2: 我真的方便跟这竖着叠身的盖房啊，
3: 朝阳五的。
0: 请看王四营的积水顽疾和解。
4: 外面过大车的时候啊，全是一浪一浪的都从这门槛都闯屋里去了，让我们夜里起来刮水，连觉都不敢睡。
0: 这是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的原北京广播通讯电源厂的宿舍，它的门前有一条区级道路王四营路，全长1300米，地势低洼，排水紧靠原村级沟渠。
5: 黄路的路基抬高以后呢，咱们这条路呢造成了道路低洼，在短时几雨的情况下，这条路呢雨水汇集，会造成大面积的道路积水。
0: 每年汛期，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院内积水严重，是居民投诉的重点之一。
6: 一到下雨天啥的，这边有枯树，就上轮下雨，那个大枯树直接把我车给砸了。
0: 2025年以来，汛期大树砸车砸房，就有多人投诉。
7: 我也去年一开，有一只都跑我屋来了，一开，一刮风好，呼啦呼啦的，吓人。
0: 为根治王四营路和电源厂宿舍汛期积水问题，王四营乡召开了吹哨报道会，请区水务局协助重点解决王四营路排水管线不畅的问题。
8: 我们准备呢，把这个呢列为今年的这个重点项目，列入到我们全区的13个积水点的其中一个。这个工程呢，预计在4月初，也就这周这一两周吧，开工。预计在5月中下旬完工，争取呢咱们今年呢保证咱们属地街乡，保咱们的属地的企业平安度汛。
0: 外部排水工程资金已落实到位，预计汛期前能完工。然而内部管网堵塞的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最大，大量的违建不仅占用了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更让院内的排水管道重新铺设无法进行。
9: 如果发生火灾了，里边你门打不开，而且它这个门口都停了这种电动车，
10: 像这个
9: 对这种对焊死的这种它就打不开。电动车非线充电的行为，充电器在这儿，
10: 把这行为及时纠正了嘛？
9: 这个我就直接就给它拔了。你看它这种都使用的这种劣质电线，看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防护套，电线就是双股线，这种线都已经淘汰了。
0: 1981年，这里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职工宿舍，7排平房，东四排，西三排，64间房，院子宽敞。然而40多年过去了，彩钢板房、简易棚、木板搭起的厨房和储物间，64间悄无声息地长成了100多间。电源厂宿舍的实际建筑面积也从当初的1280平方米扩张到了4300平方米。
11: 这床在院上。
0: 为了积水问题和消除安全隐患，2024年3月，王四营乡启动了第一次集中整治，共拆除了856.65平方米违建和私搭乱建。但因为剩余违建与正房连接紧密，拆除可能导致正房倒塌，加上居民产生的抵触心理，那次整治被迫搁浅，这又引来了新的投诉。
11: 都这样了，
12: 那
11: 样
12: 给他弄规整了。
11: 公平公正，
12: 住的舒服。
0: 电源厂宿舍改造工程的费用大约120万元，乡里拟采取企业多出资、政府配套补贴的折中方案，但产权方明确表示，企业经营困难，出资难。
13: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它实际上跟我们没有投资关系，我们是委托管理关系。而且呢，现在目前电源厂实际上它在破产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义务给电源厂去出资改造它的宿舍。
14: 既然说这个电源厂通过改革已经划转了，划转到咱的国企，咱国企就确实起到顶梁柱挑大梁的作用。首先说你得尽安全生产消雨的主体责任，政府不能拖堂天下。
0: 经过多方协商，资金难题终于有了眉目。企业出资51%，政府出资49%。
13: 也是几次沟通，实在不成，在这个协议上要明确一下，就是由益亨集团建。

0: 完，然后去支付的相关的这个这叫检修费用，基本是这样。然后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体现一下我们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吧。
1: 接下来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拆除27间违建，重新铺设宿舍内部的雨水排水管线、路面整修以及修建停车场等。但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群众抵触情绪较大，进展缓慢。
2: 我7月20日
3: 小陈就开玩笑吗？
2: 要跟我开玩笑
4: 啊？不是，
2: 我又不让您盖，我自己盖啊。
4: 真不成？
5: 那不是，
2: 那
5: 您得解决很重的问题吧？
6: 可能没有申请公租房吗？
7: 不够条件啊。
8: 他为什么不
9: 够
8: 条件？
9: 就是不到一米就
7: 正
1: 多。经过入户调查，原来的48户居民多数已搬走，老旧宿舍大多租给了周边的打工人，老职工只剩下了10来户。现住的居民大部分对消除隐患工作表示支持，但也有个别的居民强烈反对拆除违建，因为这些房屋是他们目前正在居住的地方。
10: 对面有正房，我跟孩子3代住一间，你说合适吗？
11: 老哥是这样，
10: 您让我买房，
11: 您听我说，
10: 买得起吗？
12: 您不是我们厂的职工，应该是是吧？您爱人是，爱人是，
11: 对，
12: 我觉得咱们别因为咱们一个人、两个人耽误咱们整体的一个工程改造。
10: 谁也不耽误，谁都支持政府的工作。关键你说我的现实困难，你让我怎么办？
11: 退休9000多块钱，
10: 就让我买去。
11: 有公司
10: 啊，
11: 您有车。所以您说您困难，
10: 一说我困难，我说我没房住。
1: 4月中旬，朝阳区水务局进场施工。与此同时，经过乡里持续做工作，电源厂宿舍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搬离，目前只剩下隋先生一家的违建尚未拆除。
11: 看看找一第三方，鉴定一下。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这棵树。现在肯定是顶着墙呢，
13: 树一直在生长，包括它要什么倒伏之类的，对房屋它还有外在威胁。
11: 对，倒伏危险很大的，这容易出大事儿。
1: 4月20号，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了安全评估报告，建议对这间房屋进行排险处理。乡里随即组织力量拆除房屋，并将一旁严重倾斜的大树一并移除。场地清理完毕后，院内排水管道施工的障碍得以扫清。几个月的不懈沟通，十几次的入户走访，居民们看到了家属院实实在在的变化，心里踏实了。
14: 都闹好多篦子，不积水了，下雨能流下了，我们院里也干净了，
15: 那老百姓了，安居乐业是吧？多好啊！消防通道也打开了，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7月下旬，北京进入了主汛期，整治后的电源厂宿舍内违建已全部拆除，重新铺设了排水系统。困扰电源厂多年的积水难题，在这场整治中终于得到了解决。
16: 母亲与继父再婚之后，双方共同出资将老宅翻建。
17: 我母亲是跟我继父再婚，跟我继父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一处房。
16: 20年后，母亲打算离婚，而继父却执意要将全部房产都留给他的亲生儿子。
17: 没有争议的就是翻建这个新房。
16: 如今母亲身患疾病，
17: 她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
16: 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律师门诊室知母亲的权益马上播出。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按照我们国家的政策，有一户一宅的说法，而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咨询人的家庭，他们家却是一户两宅。

0: 的律师门诊室。好的，李女士，您是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
1: 就是关于我母亲再婚，然后最后这个房产问题。当时是住在我继父新批准的那个宅基地新房那儿，然后后来呢又在2007年的时候又在老房那个基础上又翻建了一处房，然后现在我们有争议的就是现在这个翻建的老宅上那个翻建这个新房。
2: 李女士的母亲和继父属于再婚家庭，当初继父为了儿子结婚，在村里新申请了一处宅基地，老宅基地就空置下来。之后母亲和继父共同出钱把老宅重新翻盖完工，一家人长期在此居住。如今母亲和继父感情出现问题，母亲打算离婚，他就想知道老宅当初自己出过钱，他在这套房子里到底有没有产权份额。
0: 那等于说在这块地上也住了20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也在想，您今天应该是替母亲前来咨询的。
1: 对对对。
0: 是怎么知道我们栏目的呢？
1: 通过电视。
0: 当时也想说我们家这事儿可不可以咨询律师得到一个解答。
1: 对，
0: 所以来到我们这儿，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位专业的专门打房产的律师帮您做一个解答，也让您心中那个打鼓的事儿最后能够尘埃落定，好不好？好。
2: 随着母亲身体日渐变差，行动多有不便，维权这件事只能由女儿李女士全权代为处理。农村宅基地房屋情况特殊，建房出资是不是就一定能分到房产？翻盖之后离婚时该怎么划分份额？宅基地登记出资建房，这里面藏着不少法律关键点。带着一连串疑问，李女士来到节目现场，希望律师能给出清晰的解决方案。
0: 好的，李女士，再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环境。在我们的右手边的是咨询室，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金润律师事务所的海霞律师为您做解答。在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请到的是人民调解员贾芳老师。一会儿呢，我们三个会共同出一个方案，帮您答疑解惑，好不好？那接下来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那接下来开启您的咨询。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母亲与继父再婚之后，双方共同出资将老宅翻建。
1: 我母亲是跟我继父再婚，跟我继父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一处房。
2: 20年后，母亲打算离婚，而继父却执意要将全部房产都留给他的亲生儿子。
1: 没有争议的就是翻建这个新房。
2: 如今母亲身患疾病，
1: 她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
2: 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律师门诊室知母亲的权益马上播出。
3: 李女士你好，我是海霞律师。
4: 海霞律师，北京金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及房产纠纷、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3: 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
1: 就是关于我母亲现在所住那个房屋的份额问题。我母亲是跟我继父再婚，然后我母亲这边就我一个闺女。然后来了之后，跟我继父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一处房，面积大概100多平。然后现在因为我母亲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想咨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北京市这个房屋宅基地这个什么时候能落实。
3: 你说是就是宅基地房屋的确权问题是吧？
1: 对，因为这现在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我继父跟我母亲离婚了，那我母亲这个落户呀，包括我母亲百年之后，那这个房屋的份额是怎么分配的？
0: 好的，贾老师，您看啊，我们这个咨询人今天咨询的和以往的案件不一样。以往比如说要咨询父母的财产，往往都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去世之后， 我们的咨询人是在他的继父和母亲全部在

0: 事的时候前来咨询，要问这个家庭财产分割的问题。
1: 我个人观点，我是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咨询人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说母亲身体不好，就一旦百年了，我能不能得到继父的相应的一些份额。但如果今天这咨询人要不来，一旦母亲去世了，等到那时候我觉得他束手无策了，还不如来到咱们咨询室赶紧问问说，一旦我母亲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没了，完了我能不能拿到份额。因为现在有一些信息量就告诉，就是咱们知道的什么呢，继父不给你任何份额，就是我也不要你母亲了，我也不要你了，我把我的所有的份额全给我的亲生儿子。所以说咱们今天咨询人才特别担心这个事。
2: 李女士的母亲和继父一起给老宅翻建了百平新房，本想着能安稳居住，如今因为种种原因，母亲想要和继父离婚，希望能分到自己出钱翻盖的房屋份额。可继父态度坚决，表示房子全部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母女二人既分不到房也拿不到钱。母亲辛苦出资翻盖的房子，难道真的一点份额都拿不到吗？母女二人又该如何维权拿回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呢？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继父的这个表态，现在母亲有打算离婚的意愿。那贾老师，您认为母亲年岁应该也不小了，现在身体也不太好，这时候离婚是一个明智之举吗？
1: 哎呀，咱们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但是今天这个作为咱们咨询人的母亲，也可能下定决心，我要跟你离婚，也是可能伤透了心，还不如咱们就一刀切，咱们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你拿你的钱，我拿我的钱，你拿你的房，我拿我的房，完了最后我把这些财产给我的女儿，让我的女儿照顾我。原来是可能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可能照顾的我觉得这个生活质量有限，但是如果真是得到了这些财产的份额，我觉得作为女儿来说，拿着这些钱照顾母亲，我觉得也是很好很完美的一件事。
3: 您刚才是说您的母亲是再婚？
4: 对。
3: 然后原来那个老宅就属于你继父的，就之前就存在的。
4: 对。
3: 只是他们俩结了婚以后，共同出资。

0: 体。
1: 对啊，
0: 你继父的身体，
1: 他在3年前做过一次大的手术，心脑搭桥，当时我作为养女，我也是出

0: 二儿子的四间房让给了老三做婚房，而父母住的是更早年间盖的四间老宅，那是典型的土坯房，房梁是柳木的，虫子住时多处已经出现了问题。
1: 我就记得好像有一年下大雨，然后后房檐，它因为中间是大坯的，它上头瓦坏了以后，它溜坡了。你像那大坯土坯房一冲就要塌了，冲了后头一大窟窿。
0: 老宅成了危房，而父母岁数大了，有心无力，儿子们就商量给老人翻盖房子。
1: 老三那意思呢，因为他南头的房子是我爸爸的名啊，对吧？那我爸爸就将来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房子自然而然就是我的了呗，是不是？哎，我就说赶紧翻盖，你别把老的砸死了。我说得了，你刚结婚哪有钱呀？我那意思得，我就出钱把这个南头给盖了。
0: 老大认为老宅是父母翻盖的，不是老二一个人的功劳。而关于房子的矛盾在2014年前后彻底爆发，那一年村里要确权了。
2: 老大认为父母把财产都给了老二，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大认为父母偏心，导致家庭财产分配不均。
0: 就这样，财产分配不均的怨气从房子又延伸到了赡养。从那时起，老大往父母家跑的次数越来越少，最近两年几乎不再露面。
1: 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他属于妻管严。他的手机有没有？有，在媳妇那攥着。你一打电话打媳妇那去了，媳妇根本就不接。结果他打电话不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就是晚上在村口憋了他两次，给截着老大了。截着老大就那意思，老爷子病重。老爷子病重，然后你去，赶紧去，那瞧瞧这是怎么着？你也不参与，人家也不闻不问，截他两次，人家回家根本就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
0: 2025年农历春节期间，老父亲突然脑梗，被紧急送往医院。在随后的7天7夜里，大儿子一直没有出现。
1: 住了7天，我跟老三，我行二啊，我跟老三，我们哥俩轮班挨那儿弄了7天。
0: 老父亲出院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3月21号离世。
1: 我父亲死，老大人都没来，两口子都没来，连孩子都不来，都不知道。人家村里头好多都上这随份子来，那农村办事一般都3天，他都不来。
0: 父亲的葬礼，大儿子始终没有露面，村里人都看在眼里。父亲的离世没有唤回大哥，但母亲还在。如今老母亲也已经87岁了，身体一直不好，2024年10月还摔了一跤，
1: 把这个翻骨这儿骨都给摔折了。那个老大那是强给叫回来的，那不是说他是平白无故就来的，那他3番5次打电话这算来了。
0: 二儿子说，母亲尿失禁已经20多年了，一直挂着导尿管，身边根本离不开人。
3: 房上啊，他铺的底下一层塑料布，上头褥子，褥子上头又一层塑料布，然后又一层尿不湿，然后他还卫生纸给你续好些。为什么？因为他躺着经常拉了。
4: 平时你老大过来吗？
5: 他不过来，老大他说的人家有活儿。
3: 为什么老大不过来啊？
5: 他不过来，过来少。
4: 你想他吗？
5: 我想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我不想了，
4: 不想他。
0: 老太太说不想了，但起诉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2025年，儿子以父母的名义向通州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大儿子履行赡养义务。然而老父亲没能等到开庭就离世了，但母亲还在，案子还得继续。
6: 20年的恩怨从一间老宅开始，借房结婚，翻盖危房，确权签字，财产矛盾越积越深。老太太患病多年，身边离不开人，可大儿子同村住着，却2年不登父母的家门。父亲病危不露面，葬礼全家缺席。

0: 法律能判赡养义务，可兄弟反目、母子心结又该怎么解开呢？
1: 不跟一块儿，
2: 不和他一块儿住，想和老三在一块儿住吗？
1: 老三也不跟了，也都去。
2: 啊，都去是吧？
1: 三去，啊，就跟老二。二儿子去，二儿子住。
2: 嗯，就想和老二在一块儿住。嗯，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
1: 嗯。
2: 啊，行。
3: 开庭前，主审法官张金孝俯下身，凑近了问老人想跟谁住。87岁的杨老太太听力已经不好了，但她的回答很清楚，想跟老二住。
2: 行，那我问你一下，你现在这个有什么病没有啊？有什么身体上有什么大病没有啊？
1: 没有。
2: 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你们算过吗？
4: 就是上村里那打饭。
2: 打饭。
4: 啊，早上1块钱，中午5块钱。
2: 那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不算医药费啊，咱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些。
5: 吃喝你花不了，
2: 吃喝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5: 你人工你得搭着，你得陪着他，你去照顾他。
3: 开庭当天，大儿媳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方案，不过老人并没有同意。
4: 咱们把老太太送那个找一个养老院。
2: 养老院。
4: 哎，管吃管住管伺候，那个这就跟那个五星级酒店，真的，你还有人陪说话。这可不可以？
6: 养老院有大电视，还有好娘，有人跟你聊天。
7: 养老院肯定不成，
8: 甭想那个事儿。
7: 我妈做完这大腿，不就说换那骨头这个，换完了，让我就是说上康复中心，我都没让去。这么大岁数，80上什么康复中心？对不对？
2: 我不去是吧？
8: 就在家。
3: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0条规定，赡养方式应当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大儿媳的方案被否定了，但庭审中的争吵却没有中断，一会儿翻出旧账，一会儿诉说委屈。法官需要做的是把话题拉回到赡养本身。
4: 刚到60岁啊，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的？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拖进一村里住，推雪烧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他在北京住，他在北京住能回得来吗？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回来烧雪的吗？他开出租车不需要要钱吗？你还有20年，老太太10月9号住医院，15号出门出院，从开始到最后都是我们老头医。大家从平常人都知道啊，住院就需要一个人陪床，都是我们老头一人黑板陪的。
8: 他那意思就是不花钱最好，我也不花钱，我也不伺候，他就是那个意思。
2: 这个账户上出的每一笔钱，
4: 哎，对，
2: 都报好记录。老太太卡谁拿着呢？
8: 我拿着呢。
2: 啊，每笔钱出了100也好，出了38也好，然后每笔钱做好记录，可以吧？
8: 可以。
2: 不是，只能用在老太太身上，不能用在其他地方。
8: 对，可以啊。
3: 在庭上，法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所有赡养费由老太太名下的账户统一管理，每笔支出做好记录，三方知情。这个方案得到了二儿子的认可，大儿媳也没有明确反对。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活费给多少。
2: 费用的话，你们两家平常的生活费一个月给300，可以吧？
4: 可以
2: 吧，老三那边可以，没问题是吧？然后你这边就给200是吧？因为老太太跟你生活。
3: 调解协议的核心内容有3条：第一，老人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第二，大儿子和三儿子每月各支付赡养费300元，二儿子支付200元；第三，医疗费由三兄弟平均分摊。协议中还特别写入了一条，赡养方式尊重老人意愿，若老人将来改变主意，三方需协商解决。最终三方都认可并签了字。庭审结束后，大儿子走到母亲身边，握住了母亲的手。
0: 签字握手，案子看似了结，但矛盾并未完全化解。大家嘴上不再说什么，可这心里啊还握着一股气。二儿子不太满意，大儿媳也是满腹的委屈。20年的积怨，总共留下了多少心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不是太满意，因为你起诉的就是赡养，人家法院就解决你赡养，说以前怎么家庭纠纷那单一码事儿，单起诉。所以说。以后有可能我还接着起诉他，那你怎么弄？他想过好日子是吧？这叫置气。这东西你说过日子有老的，你说打伙都快堆儿的，不管有病没病，你都出力都轻松。这个人家不闻不问，你谁受得了这个？
3: 二儿子不满意的不是钱，是态度。他反复提到的是大哥2年多不登父母的门，是父亲病重时打电话不接，是父亲去世时全家没到场。
10: 你看我爸爸死，人家都都没事儿了。今儿来了，你说那一点那个什么悔改那心没有。
3: 虽然对大哥的评价充满了抱怨，但老二又忍不住回忆起大哥当初的一些好。
9: 那结婚之前家相当不错啊。那其实老大本人是实诚人，他不是坏人。哥仨关系特别好，我们这哥干个活什么的，家里的干什么老大的行，干活都勤快点，就是结了婚以后。
3: 老二把矛盾指向了大嫂，他说早年间一家人的关系并不差。
10: 因为那会儿没有收割机，挨了多大累呀、灌麦的闹舞的。那像我父母都得说去吧，赶紧跟你哥哥跟这灌麦子去。干了半天了，到中午说咱吃饭去，你爱上哪吃那时候喝口水，没有不提这个。
3: 二儿子细数了这些年的委屈，但大儿媳一方的说法又指向了另一条逻辑。他要求老人账上的钱每一笔都要明确用途。
2: 平常一要给肯定各发挥机会就行了。
9: 我12斤蛋糕，我也给他记上，是不是？这是过日子呢，你天天让他记去。
11: 这不就是过日子？
9: 是过日子，你记，我不记。
2: 老太太开销必须通过老太太的名义，你的钱可以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钱不能用在你身上，这个逻辑可以吗？
9: 可以啊。
2: 没，就是大钱的话要做好记录啊，不能挪用或者私自使用老太太的财产。老太太财产只能归她个人使用。
3: 这是民法典第35条的底线，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法官在庭后专门叮嘱了这一点，但大儿媳心里那根刺显然不是一句叮嘱就能拔掉的。
4: 刚才村里那个宅地不值钱，不值钱，等到14年来村里宅地值钱了，他要把户口弄回来了，弄回来没房不行，没房不行，他得起叫老爷这房。
3: 房子、钱、天心、缺席，这些词反复出现在兄弟之间。而面对这一切，坐在家里床边的杨老太太只是说大儿子好久没来了。
12: 我想他，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我不想他，
13: 不想他。
2: 其实三个兄弟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争议，老人现在的生活呢主要是由村内的食堂然后进行打饭，晚上的话是由二儿子进行照料。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老人自身的生活花销实际上并不是很大的。
3: 张法官说，双方的矛盾表面看似关于赡养，其实还是父母财产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但这一点并不在今天的审理范围内。
2: 如果说老大那边如果说不给付赡养费的话，老太太这边可向法院申请执行，由人民法院执行局来维护老太太的合法权益。
3: 庭审结束后，马驹桥法庭的法官在现场开展了一场普法座谈。通过庭审加普法加座谈的组合拳，将纠纷化解、普法教育、治理研讨深度融合，既解决群众实际诉求，又赋能基层治理能力，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
14: 全方位下沉司法服务，方便乡村百姓，尤其是老年群众。只要纠纷双方都是本地村民，而且有一方年满65周岁以上，我们就主动把法庭搬到村里，搬到老百姓家门口。
3: 吴可家庭长说，本案原告已经80多岁高龄，上门开庭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老人的奔波和负担。
14: 法理情是我们在审理这些案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遵循。首先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我们的调解效果，如果调解不成，我们的判决效果不但要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要符合人情，符合社会效果，争取小事不出村，矛盾就地化解。
3: 而这起案件的庭审选在孝道国

0: 完，法官们也是特意思考过的。
1: 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孝道，我们通过孝道馆的孝道文化来达到法德共治的目的。
2: 这场孝道馆里的庭审调解结案了，留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法律能算清赡养费，却算不清20年的心结。调解书写得再详细，也写不尽手足情深。老母亲等的不是一纸文书，而是儿孙绕膝的欢声笑语。赡养是法定义务，更是良心答卷。趁亲尚在，时未晚，常回家看看，把孝心变成行动，在记忆中镌刻出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3: 从某种角度讲的话，我认为他可能也算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做什么事情？
2: 2023年，陕西西咸新区资村10余名人员持械强行闯入了张恒父母家中，实施强拆。双方对峙过程中发生冲突，导致强拆参与者石某身亡。
4: 我知道肯定是强拆，害怕、恐慌、紧张，我当时整个人脑子是空白。
2: 2026年8月7日，法院认定张恒反击系正当防卫，依法判决无罪，同时驳回了死者家属全部民事赔偿的诉求。涉案10名强拆人员此前已因非法侵入住宅等罪名获了刑。8月18日，判决正式生效。全国首例强拆反杀无罪判例，等于给住宅不受侵犯写下了司法注脚。当强拆演变为持械私闯，防卫权就不再是法条了，而是公民最后的物理防线。这不是鼓励以暴制暴，而是法律允许我们守住底线。同时，法院判决对强拆也划出了红线，征收拆迁必须要回到谈判桌，回归法治轨道。
5: 下水之后，我迅速被水流淹没，溺水时长达到2分多钟，多次窒息，两个绳子交叉在了一起，我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2: 8月15日，唐先生在河南一处瀑布玩索降时被困在了半空，溺水超过2分钟。
5: 我站都站不稳，你教练明确说没有问题，可以下水。只不过下水第一瞬间直接被打飞了，之后我身体就不受控制，一直在转。而且我在空中已经出现应激反应，我在空中喘不上气，
3: 我现在住进了精神科。
6: 这条线我们暂停了，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当地政府也对这条线路进行了管理。到最后你心情平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谈。
2: 身体外伤可以愈合，但精神创伤却让他住进了精神科，这恰恰暴露了极限运动风险管理的盲区。教练判断失误，参与者很可能身处险境，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提醒各位，户外探险的底线不是刺激，而是可控，毕竟人身安全高于一切。8月15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里，一名男孩在投喂野生猕猴的时候被猴子抓咬了，景区安排免费处理及接种疫苗，游客已经平安地离开。猕猴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景区提醒游客不要投喂逗惹。孩子被抓伤，家长肯定心疼，景区呢也尽了责任，但事后提醒远不如事前设防。野生猕猴不是动物园里的演员，它的抓咬是本能的反应和警告。我们习惯了用可爱去定义动物，但却忘了野生意味着不可预测。人类越界投喂的那一刻，伤害随时可能发生。8月17日，安徽安庆一名幼童从楼上坠落，万幸被楼下众人用被单接住。
7: 是爷爷奶奶在家，然后奶奶给爷爷送饭去了。这小孩呢，他看到阳台弄了一把那个小板凳，他就从那个上面爬到了防盗窗，然后出现了那个意外现场。
8: 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就马上都快掉下来了，急救的人也多。
2: 幼童爬出防盗窗已经多次发生了，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视线，几分钟就足以发生意外。居家安全绝不是下次注意，而是一次都不能发生。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丈夫结婚时150,000彩礼被我爸妈收走了，婚后我俩生活比较困难，我想把彩礼钱要回来补贴家用，但我妈说彩礼本来就是给他们老两口的，跟我没关系，我该怎么办呢？
14: 法律上没有直接规定彩礼的权益归属问题，但结合彩礼的传统习俗以及时代变化，彩礼并不是单纯赠与女方的父母，而是男方家庭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对包含出嫁女儿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这样更能兼顾中华传统文化伦理和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也更容易为社会公众的情感普遍接受。因此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女方及其父母对彩礼构成共同共有关系，因此王女士父母主张彩礼归父母所有的说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王女士可以通过诉讼维权，不过最终能否要回彩礼以及要回多少，需要综合考量彩礼的数额、支出情况、嫁妆置办情况、双方经济条件以及实际生活需要等相关因素，由法院酌情确定返还的具体数额。
2: 观众刘先生和朋友口头约定一起代理一款白酒，说好各自投资100,000元，利润平分。但打款时对方却说手头紧，只转给了刘先生40,000元，剩下的60,000是刘先生帮忙垫付的。没想到刘先生在找对方要钱的时候对方却不承认投资这事儿了，还说这40,000块钱是借款，反倒让刘先生偿还。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4: 根据民法典规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签订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刘先生与朋友约定各投100,000元，利润平分，并且已经实际出资了160,000元。朋友呢也转了40,000元，并共同商议代理酒产品事宜。这些行为已经符合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和共担风险的合伙特征，因此即便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可以认定存在事实合伙关系。法院通常会综合资金流向、沟通记录、经营行为等相关证据来认定合伙关系是否成立。 先以刘先生保存好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合意的证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即便是朋友之间的情谊在身，也要把全责写清，最好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更为稳妥。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您动手吗？
16: 他动，他打我，我也动，因为他打我鸡毛蒜皮，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说
15: 鸡毛蒜皮的事儿，
16: 这桌子上你没擦干净，说这垃圾桶垃圾也没倒。
12: 重组家庭，老夫老妻为何晚年频发战争？
17: 他和别人遛弯的，但是这事儿发生时间不长嘛。完了要往家里领，桌上给送点吃的，我说别进我这家门，
16: 就死活就不让人进门。
15: 是您这丈夫？
16: 对，人家请他。和我，另外他还与他的朋友男的，我们喝的酒，说请姐夫。
12: 婚姻的基础本是信任，所谓猜疑有无依据？
15: 慢慢问问。
17: 我不问他这个，我也不问。但是呢，你往家里领，我肯定是不让进的。
18: 其实就是男士对于女士也缺乏信任了，那让他心里也不舒服了，或者怀疑了，所以他就要求自己的工资你拿回来管。
16: 我说你要转移财产了。当时脸色就变了，对，
12: 各怀心结，日积月累，相互伤害，难道成了唯一途径？
16: 三份工打起来，我最后两份工的时候啊，我都是7000-8000，有的时候是不到10000，就到现在我也是6500-6000几。
17: 后悔是就行了，再来一次，这事儿我说啥也不行。诚心实意，说白了，孩子外孙子都给养大了，我现在落这么个结局，我干嘛呀？
12: 情感的裂痕还能否修复弥合？第三条解释只再婚20年，继续讲述。
16: 我就想着呢，如果说过下去怎么过，不过了也好，是怎么也好，
19: 不过就把财产
16: 彻底这个房子。对，
12: 或许是伤心，或许是不安全感上升，如今的王女士似乎对未来很是焦虑。回首20载婚姻之路，他反复思忖，竟吐出了一个累字。
16: 我太累了，真的，我觉得哎呀，活得真的。
20: 就是您后来这些年有矛盾的这些年，您这么累，他不给您捏捏肩膀捶捶？
16: 别说这个了，没说我住院，我要上医院，医院也要我呀，所以没有关心，说没有那什么。哎呀，我现在就是跟人家网上说的，我认栽。
19: 我想问一下，婚后的话，你们收入是不是双方没有做夫妻财产约定啊？
16: 没有，
19: 没有书面的是吧？没有说他的钱归他，您的钱归您，对吧？这个是财产问题啊。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然后就说这个，您的丈夫吧，说他身上存在很多问题，酗酒，然后打人、家暴，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对您好像也不是这么信任，老是怀疑您。那我想问一下啊，您觉得他有没有对您有过关心啊？
16: 有过关心
19: 啊。您举个例子呗。
16: 有过关心什么呀？就是说话不会说好听的说啊，反正起码就说什么呀，我舍不得买，因为我省吃俭用啊，包括现在我这衣服全是捡的。
19: 来，
16: 就
19: 是来，我这么说吧，您要举不出来，我想跟您说一下啊，根据您刚才的叙述，您给了儿子孩子这个装修拿20万，然后结婚又拿钱拿10万，然后又给女儿5万块钱，您来来回回的把您这些家产也倒出去好几十万给到您的闺女儿子了，是吧？
16: 对。
19: 然后呢，人家拿了10万块钱给了他的孩子，然后你觉得那不行，那你可不是为这个家着想了。
16: 不是，我就应该直一句话，你不能偷着背着我，把我就说忽略我的感受。说你拿我，因为我早就跟他说，我说
19: 他如果不忽略你的感受，他直接说我要给我闺女20万，你能同意吗？
16: 我跟他说，
19: 您先直接回答 我，您能同意还是不能
16: 同意？如果他需要的话，我同意；如果不需要，说他真的过得不好，我绝对同意。但是、
19: 那个、我想跟您说啊，所谓需要还是不需要，是有不同的判断标准的，对吧？您说您儿子就非得需要您来去出这个资吗？对不对？那他也可以去借款呀、啊。 对吧？跟这个朋友借，或者跟亲戚借，或者说做一个装修贷款，然后自己还。所以您所谓的需要不需要，并不一定概念标准是一样的。所以他给他女儿钱，我觉得相对于您而言，还算是少一点的，对吗？
16: 是的。
19: 是吧？得认可这一点，是吧？
16: 认可啊，因为当时我也跟着共同抚养的闺女了。
12: 王女士越说越气，越说越觉得委屈。如今的她仿佛已经感受不到来自丈夫的温暖，那个曾毫无保留对伴侣全情付出的人到底哪儿去了呢？
19: 孩子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6岁，
16: 对，
19: 相当于从没有成年到这个成年，男方应该跟着您抚养的是吧？
16: 对啊。
19: 所以呢，就是说您刚才也说您爱人对这个您丈夫对孩子还是不错的，对吧？
16: 对。
19: 所以那您觉得你们夫妻之间感情是真的破裂了吗？还是因为你们现在就想把这个钱各自的说清楚，房子各自的说清楚？
16: 对。
19: 是哪种啊？是没有感情了，就想一拍两散？
16: 不能说一点感情没有，但是他就说就因为他背着我转这钱以后，
19: 所以
16: 忽略了我的感受。
20: 您现在还住一块吗？
16: 我现在是，您听着，我跟他的，我儿子回来，我跟那屋住的。
20: 啊。
16: 他晚上睡不着觉，他我打呼噜。
17: 我绝对不会半夜打他的。我退一退折，你打呼噜，呼呼呼，现在吵得我真的我的睡，根本一天睡眠很，质量很差。
20: 那等于说分开住了之后反而好点了，是不是？
17: 不行就算了吧。
19: 所以您是想把钱处理清楚，
16: 对，
19: 然后完了以后感情还可以继续，是吧？
16: 如果说都能改，就是我错在哪儿了，就是我的行为错在哪儿，我改。他的行为错在哪儿？我改。
19: 那我想问您有什么错误吗？您认为自认为？
16: 我认为我因为我啊这么多年，没有一个给我打伞的人，使得我的这个性格有点强势。
19: 我让您说您的错误，您
16: 就是我的错误，就是特别强势。
19: 您的错误是您强势，
16: 对，
0: 不是错误，是缺点。
16: 但是呢，就我就认为啊，夫妻之间钱不共财，那么心肯定不在一起。
12: 王女士坦言自己确实性格强势，但这并不是夫妻反目的直接原因。在她眼中，是丈夫暗度陈仓转移财产，由此才导致了后续的风波。
16: 说我当时因为他钱他转走的时候，他不拿着的时候，我都没往心里去。就
19: 不是您想怎么办？您就认您想把这个钱还都归您掌管是吗？
16: 一个是掌管，或者是说不掌，说掌管，说俩人约定怎么办？说的如果说以后日子怎么过，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他说了，这房子就是我儿子。
21: 不是我闺女结婚，起码我应该给点嫁妆啊，我都没给过。反过来，他闺女结婚的时候，我给1000，满月的时候，我亲自拿了100个柴鸡蛋，我花了10000块钱买的金锁，给他闺女的孩子。
20: 那其实您对人家那边闺女还挺好。
21: 我对他闺女，他闺女不经常来，但是他闺女大学毕业以后跟我这儿住3月，带着一小半儿。我真的来了以后，我现做的被罩，我对他闺女。
20: 是啊，
21: 我没有那什么，比我闺女大半年嘛。
16: 这钱给她闺女了，我不真究，但是她给我一承诺，就是她闺女以后不能再继承她这份房产。
19: 您想这个房子完全归您，然后
16: 她说了，她也说的，
19: 男方说了，
16: 对，她说这个她名下这房子就是给我儿子的。
12: 听王女士提出要将丈夫排除在婚后房产之外，在场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单从法律角度而言，这显然有失公平，他缘何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19: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合理吗？
16: 我觉得合理，因为我付出的全部啊，真的，我整个到现在我这欠人这钱都没还人家。
22: 这个房子的由来呢是这样的，就是在当年王女士在婚前她有一处小产权房，是一个一居室，然后在他们结婚之后，这个房产她给变卖掉了，变卖掉之后又增加了一些钱款，然后包括一些贷款，然后又重新购置了一处两居室。但是这个两居室购置是在婚后的，这个两居室的买来的这个款项，然后其实它的总价是37.6万元，然后王女士呢支付了房款总价的一半，也就是18万元，然后其中呢她这个丈夫出资了4万，这是他们当时出资的现状，然后后续的所有的房屋的贷款都是王女士在这个承担的。
21: 就是因为她攒不下了，她把钱呢在11的时候她偷偷转给她闺女，被我发现了。因为我们俩有矛盾嘛，我矛盾起因点是怎么回事？她因为不上班嘛， 我呢就得天天去干，因为我儿子没结婚，我35生的我儿子，我小啊，我儿子15、25，我就想我奋斗到60，我儿子结婚是要没活着呢。
19: 您觉得男方没有在生活在你们这段婚姻中没有
21: 太少了
19: 是吗？
21: 付出了
19: 20年，
21: 20年到现在40万没给过我，
19: 所以他的这个房产份额不管是有多少，必须得全部都归您或者您喊儿子，
21: 归喊不是，就是说他去世后，就是我们赡养他了。他去世后，就是说他闺女不要再来到我这儿分家产了，就是说等于他闺女有这10万块钱，就是说已经，您现在这房子啊1万7，
19: 他闺女有10万块钱就跟你们彻底没有关系了，
21: 就是说这房产不再继承了，就是说他就是说明这房子就是我

0: 于不需要垫付维修费的情况，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给 4S 店，省时省心。所以车主们可以查看自己是否正常购买了车损险，只要有车损险，暴雨积水导致的车辆涉水受损都在理赔范围之内，遇到雨天车辆涉水及时安全撤离，正常报案即可。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不少的车主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新能源车电路电子设备多，是不是比燃油车更怕泡水呢？同等积水情况下是不是更容易坏，维修费更贵呢？保费会不会也比燃油车更高？另外还有一个隐蔽的风险，很多涉水车呀看着能正常开，实则上路十分危险，这又是为什么呢？在丰台区的一家汽修厂，魏师傅正在检修一台泡水车。这辆只淹到座椅位置的车辆，外表看似损伤不重，但核心安全部件却已经报废。
1: 气囊电脑一般都在车身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
2: 啊
1: 比较低。完事以后，只要漫过水，它就侵蚀了这个电脑板了。
2: 那这个气囊电脑损坏对车主来说有什么风险？
1: 安全气囊不引爆。开车行驶当中，如果撞车之后安全气囊不引爆的情况下，不保护咱们的乘客和那个驾驶员。
0: 这也是涉水车辆最隐蔽的危险，外观看不出问题，车辆还能启动行驶，但内部电子模块线路已经受潮受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传统肉眼检查很难排查所有故障。现在保险公司定损都会借助专业设备深度检测，
3: 引入了很多的科技的理赔工具，电脑也是其中之一。通过我们的这个对车辆的整个的一个电器件的一个扫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红色的这些信息呢，都是现在出现一些故障的问题。
0: 很多车主疑问，新能源车内部集成电路电控设备密集，同等涉水程度下维修费更高，保费是不是更贵？记者走访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新能源车损险保费并不会统一高于燃油车，保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车辆品牌、车型价值和是否是新能源车型没有绝对关系。
4: 从燃油车跟新能源层面，其实广大车主也会比较关心，那么在理赔的上面来说有没有差距。其实从水淹的等级上来看都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车辆的用车的安全来进行这个定损的处理。
0: 雨天行车涉水熄火最容易踩的坑就是二次打火，很多车主以为重启车辆就能开出积水路段，殊不知这个操作不仅会严重毁车，可能还会直接影响到保险的理赔。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勘查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5: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你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6: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0: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6: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0: 一旦车子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也暗藏着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
6: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2: 百分之七十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不定时发作，现象环生，危及生命。
3: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4: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迎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啊？
3: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呢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一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3根半规管，

0: 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就是这个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麻衣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0: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氏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1: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0: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3-4天根本动不了，她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4-5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他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2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眩。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清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

0: 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三年了。
1: 哦，
0: 你看现在好的挺好，就干啥？
1: 嗯，
0: 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
1: 嗯，
0: 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
1: 谢
0: 谢
1: 您，谢谢。看到您三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2: 对，这叫超声药透。
1: 嗯
2: 啊，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啊，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之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啊，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3: 每个人的眩晕哈，他那个因为他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嗯，他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可以引起这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熟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经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弦的作用，起到那个止弦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2: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就是不是有好了
1: 就过去了吗？
2: 哎，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
1: 嗯，
2: 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2: 这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固始入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不过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1: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

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不断的有亲人、朋友和熟人去世。他们有些人去世后呢，我就会给他们写一篇悼文。刘禹锡有诗：“世上空经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刘禹锡说的祭文，就是我今天写的悼文。我第一篇悼文写的时候，我已经50岁了。50岁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古人认为50岁呢是知天命之年。我知天命开始，才开始陆续写我的悼文。第一本书呢，里头收录了25个人，这就是我的背影。我后来又出了背影的二。出完背影二以后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写满100个人，一人一生，百人百年，用这样100个人构成我所处的这个社会100年来的近代史。我的悼文集由

就是这样的小事儿，让我记住了父亲。父亲晚年本来身体特棒，却不幸罹患癌症，72岁过早的去世了。那段日子我工作忙，只为父亲挑选了一块墓地，其他事情都由母亲和弟妹做。父亲病重的日子，曾把我单独叫到床前，他告诉我他不想治疗了，每一分钟都特别难过。癌细胞侵蚀的滋味不仅仅是疼，还难受的说不清楚。他说，人总要走完一生，看着你们都成家了，我就放心了，再治疗下去我也不会好起来，还会连累所有人。父亲经过战争，穿越了枪林弹雨，幸存于世。他开玩笑地对我说过，曾有一发哑弹落在他眼前的一位战友身上，战友牺牲了，他万幸活着。如果死了就不会有我了，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说起来都是极其偶然的事。癌症最不客气，也没规律，赶上了就得认真对待。过去这关属命大，过不去也属正常。父亲认真地说，拔掉所有的管子吧，这是我的决定。我含泪咨询了主治医生，治疗下去是否会有奇迹发生。医生给我的回答是否定的。1998年12月19日晚上，在拔掉维持生命的输液管4天后，父亲与世长辞，留给我无尽的痛。过去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深刻而富于哲理。

爸，我倒了两杯酒，一杯是给我自己，一杯是给你。我知道您不胜酒力，但是我还是给您倒了一杯。我们没有机会在一起再喝酒了，你都走了26年了，我什么时候想起你，我什么时候心里痛。你走了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亲人。活着时候我们老嘻嘻哈哈的，生活中有多少苦难，有多少挫折，我觉得您都不当时。您战争年代怎么走过来的，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在我成长的阶段，看到你遇到那么大的人生挫折，您都挺过来了。当我们的日子开始好转的时候，您又患了这么重的病，很快就告别了这个世界。一个人活着，我们老说有什么意义，我也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享受人生这个过程，享受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悲恐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经过。除了要享受这些情绪的变化，还要有四克生老病死。告别亲人之痛，我有时候想，您走的那年我43，说句实在话，那时候的痛跟今天的痛不

是一个感觉呀。我看好多照片，看您的照片都是我拍的呀。我就想，我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个偶然，走的时候也是个不定数，谁也不知道谁活多久，可长可短。一个人走了，其实最怀念你的一定是跟你最亲的人。爸，其实我们现在都挺好的，我妈也挺好的，她都92了，我希望她活过100岁。活过100岁的时候，我们一定庆祝一下。爸，你和我妈把我们抚养成人，今天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事情，我真的非常谢谢。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到的。

一个人活着，我们老说有什么意义，我也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享受人生这个过程，享受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悲恐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经过，除了要享受这些情绪的变化，还要有四克生老病死。

0: 一样，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
1: 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立冬啊？
2: 神经酸呗。我抢答了都，
1: 抢答了是吧？嗯，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但是问我，神经酸是啥呀？啊，从来没听说过呀。啊，我就一通跟他讲啊，最后他看我那眼神，你们猜猜都什么？
1: 什么呀？
0: 可满满的崇拜感。
2: 他是满满的崇拜感啊！您是纯纯的现学现卖。
1: 立冬，你甭说，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呢，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的了解是很少很少。
2: 我原来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是吧？就说你原来不知道，有人就说没听说过呀，
2: 没听过。
1: 啊，有人问神经酸是什么呀？啊，一句话，其实神经酸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这种成分就是说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啊，这么说大家不知道，举例子，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失眠，再严重点脑损伤等等问题。嗯，那你那个朋友，我觉得他要用点神经酸就不错，营养营养一下他的脑神经。
2: 对，其实现在的人嘛，工作压力啊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呐、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0: 是。
1: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2: 就控制不了了。
1: 对啦，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啊，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哟，这个鲨鱼大脑在严重受损伤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它自我修复。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经酸的修复再生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的物质，就世界卫生组织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0: 就凭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别的东西它就比不了。
2: 对，而且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这个骨关节啊，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1: 啊，对，
2: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做不到啊。
1: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从30岁开始，神经酸就会在我们体内明显的开始下降。到前10年，我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立冬，你的身体里的神经酸的1/4。
0: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1: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我这个脑神经就是会萎缩，有个词叫脑萎缩。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

0: 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嗯，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嗯，两个菜交没拿。
1: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嗯，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就
0: 对呀，
1: 少得多了。
0: 对呀，
1: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笨久了，就是犯糊涂啊，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0: 哎呦喂，
1: 洗面奶当牙膏啊，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啊，啊，感觉味儿不对呀，
0: 这才发现错了
1: 啊，然后再漱口，嗯，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嗯，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嗯，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嗯，他说我没吃饭呢，
2: 我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他明明吃饱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是饿，
1: 没吃，
0: 哎，对，实际上呢不是饿，是他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1: 对，
0: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对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1: 思维，
0: 思维行为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嗯，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1: 就是咱说糊涂了。
0: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就这样了，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2: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大狗你偏撵鸡，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李东看得到吗？那么远，
1: 语言，对，
0: 看到了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它的表达能力就受限，他就心里有话，但是他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心里想的他表达不出来，这那如果要是说管情绪的神经他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0: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1: 是您这上头写着呢，
0: 你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1: 对对，
0: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啊。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它是对我们说的话的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2: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了，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0: 说得对，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啊，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 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1: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0: 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2: 王老师，你之前说过啊，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0: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促使它呢再生，并且修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再生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还能修复和恢复咱们这个血管的弹性跟活力，还能调节血糖血脂，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这个心呐动了，
0: 动了。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延缓视力的退化，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
2: 比较少。
0: 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神经酸。但是元宝峰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2: 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呀。这几天的微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啊修复啊脑神经。不过据说啊进口的都已经四位数了啊，东西好是好啊，但是消费不起啊。王老师，还是您安排个团购最好了，品质不光是能把控好，关键是价格低呀。
1: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对啊。团购，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咱们早补早受益。而且有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补，那个不补要强得多。所以说呢我挺刚的，我强烈的要求您办团购。
0: 我跟你说你别急呀，我现在也在帮大家找啊。你说他说的四位数，那我就小于四位数，我来个999呢，
1: 可
0: 是不是？你还是你不心动了？哎呦阮老师，这价格我心动不起来了。
1: 对，您这太贵了，这个
0: 是不是？找我们就要找好的，哪儿的神经酸研发科技它超前，我就找哪儿的，找超前的。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就进口的神经酸。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1: 对
0: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
1: 的，足足有半锅呀，
0: 半锅
1: 谁能吃

0: 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进口神经酸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级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暖合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材质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使解馋小食。

0: 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棘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2: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00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换。

0: 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
2: 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啊。
2: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

0: 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6: 常年头晕头胀，心慌乏力，心绪不宁，成为诸多高血压患者的常态。
17: 血压控制不好或控制不当，会导致很多不良的一些后果。
18: 我这一量血压就给我自己吓了一跳，高压190，
19: 我的天，
18: 低压110。
17: 其实是给他做了一个埋线的一个方法，对他进行了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刺激。
18: 从这个时间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高过。
16: 当阴阳归于平衡，血压自然就稳了。
7: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7: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1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7: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9: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2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21: 海鲜毛血旺，
22: 葱烧海参斑，
23: 陈记烤鱼。
16: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泡菜。
24: 大家好啊，我是叫高峰山，是黄丝卤煮的味道掌门人。今天呢，有幸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叫老北京泡菜。那我做呢，平常呢主要呢是白萝卜、圆白菜、心里美，添的辅料呢有白糖、盐，就这几样。咱们开始做啊，边边角角的给它扔了。这个位置呢，尽量不用刀，只要沾刀的东西呢，凭良心说啊，这不是很好吃。撕的块儿大小呢，基本就是搁在嘴里是合适。白萝卜切成薄片。自己掌握，觉得这嘴里多大的口合适。为什么要搁点心里美呢？为了漂亮。这样拌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心里美的颜色稍微的入进一点，就让它显得特好看。薄厚基本2到3毫米合适，三个主材就算完了。但有一些小配料，姜丝、姜片都可以。要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咱就多个辣椒；不是特喜欢吃辣的，3-4个就够。蒜呢就更简单了，一拍剁碎。这些食材呢已经准备完了，但为了让这个泡菜腌完了吃的更脆更香呢，搁点盐杀一会儿，连抓带攥就跟那洗衣服似的，使劲搓它。这抓匀以后呢，放置个半个小时，让萝卜呀、圆白菜那个水啊杀出来，基本半个小时就够啊。这个时候呢，尽量使点劲攥，看，而且还有汤在出，这就 OK 了。现在经典来了，这么多菜吧，大概搁个1/3多点的白醋，白糖大概搁2/3，用手拌匀，提了，找一个带盖的盒子给它封闭起来，搁个1-2礼拜。

0: 这合下来一块得两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
1: 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2: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3: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2: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你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3: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2: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哎，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啊，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0: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2: 对
0: 不对？哎，您要是稍微有点磨叽啊，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滴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儿，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
0: 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您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我呢也想给老伴来一块。他这么一嚼啊，蛋糕味儿真正蛋香奶香，特浓，一点都不腻的哈。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出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三个字儿：安、值、面、安心。值得有面儿。吃得放心呢，您就选北京老字号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

0: 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儿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1: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五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冰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0.7毫米，馅含量高达70%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呀、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的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2: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1: 是吧？
2: 哟，加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哟，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1: 对，
2: 有看得我的都流口水了。哎
1: 呦阿姨啊，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3: 来喽来喽，刚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1: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啊。
2: 是啊，
1: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3: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2: 李总，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1: 哎呦，是，
2: 而且还金的。刚才我夹了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1: 对，
2: 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1: 哎呦，
2: 有香的不行。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3: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0.7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鲜气直往脑门窜。
1: 对，是。
3: 说到这个馅儿啊，更是咱们的秘方。先切肉丁配鲜菜，以猪前腿肉为主，香而不腻，再加点嫩鸡肉，更软更润。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再加上甜玉米提鲜，胡萝卜增香，洋葱圆白菜解腻，我这个馅啊不齁咸不油腻，食材的鲜劲啊全在里头了，咬一口啊汁水丰盈，越吃越香。
1: 怪不得呢，刚才呢我咬下这一口以后啊，先是那皮儿的脆劲儿，紧跟着啊这馅儿的鲜汁儿啊就在嘴里边啪就那么爆开了，哎呀，肉香混合着这玉米的清甜啊，哎呀，蔬菜那种鲜灵劲儿，哇，这味儿调的呀真绝呀！
2: 像我们这岁数啊，牙口都不好，吃这个正合适，一点也不费牙，而且还入味儿。孙子孙女要来了以后吧，他们看见这个透亮的这个饺子，肯定特稀罕，
1: 是，
2: 也特别的爱吃。哎呦，
3: 这个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做的就是放心吃食，是老百姓的家常饭，它还特省事儿。因为它皮薄，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就能蒸、炸、煮、煎，熟得快，五分钟就能上桌。早上当早饭，晚上当夜宵，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省老事儿了。
2: 以前想吃顿饺子呀，你说和面、剁馅、擀皮儿、包，没有3个小时啊，都拿不下来。
1: 是是是，
2: 而且累的一点都不想吃。

0: 现在可好了，开袋就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了，这味儿啊比我们自己包的好，这真是给我们省事儿了。
1: 得，这饺子肯定好，哎，大伙儿都尝着了啊，咱们观众朋友们都想买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就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价儿了。哎，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2: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诚意满满的来这儿，贴着成本价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啊，直接给您10大袋，够您吃10顿的。合起来啊，一袋才9块多，便宜吧？
0: 哎呦，这9块多钱一袋，可真是不贵。
1: 是。
0: 不过呀，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10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2袋去啊？
1: 对。
0: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大伙儿这么一分，3下5串。这就没了。
1: 哎，
0: 哎呦，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给饶2袋啊？12袋，就当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的见面礼了。
2: 阿姨，这10袋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底线了，再饶2袋可就真赔本了。
0: 看您说的，就这好东西，还怕以后不赚钱吗？我们吃好了，街坊邻居1传10，10传100的，就你这个牌子的口碑，不就像泰山似的，稳稳当当。您就当打广告了，
1: 哎，
0: 再加2袋吧，
1: 哎，就是，加2袋。
2: 嗨，您这都动手了，
1: 是，怎么样？
2: 得，您那么喜欢啊，那我啊就破坏力，
1: 好，
2: 再加2袋，不到100块钱啊，12袋，我就当赔本赚吆喝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李总啊，您看啊，阿姨都给咱观众朋友争取福利了，是吧？我也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争取，是不是？您看啊，首批下单的朋友，那都是冲着咱们栏目组，冲着咱这饺子来的，那都是忠实观众啊。怎么的也得给他们放点宠粉福利，我不多要啊，就50个名额，咱呀、啊、再加上2袋。
2: 哎呦我的妈呀，再加2袋，这可真不行。这14袋合着每一袋7块多，我这原料钱都合不上啦。
1: 哎，就50个名额，不多，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呀、啊、就当做攒口碑了，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
2: 哎，7块多一袋，
1: 哎，没错，
2: 这肯定是亏大了。
1: 哎，再想想
0: 吧。没事，来吧，
1: 走吧走吧。
2: 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咱可说好了，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有，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饺，多一单我都不认了。
1: 哎呦，太棒了，
3: 太
1: 棒
3: 了，太好了！
1: 哎呦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4: 晶莹剔透，皮薄馅儿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啊，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我们这一袋啊，只有7块多，开袋直接煮，5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吗？嗯，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有菜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啊？

0: 根本就不爱吃，人家这个啊，直接往嘴里倒的，你看，嗯，先脆后酥，最后这甜味儿啊是慢慢的，哎，就这么泛上来了，
1: 哎，没错，
0: 而且还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口感啊，就跟普通那带皮儿核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嗯，这个呀，外层脆，里边酥，就您咬下去那一瞬间哈。嚯，这个焦糖香啊，裹着那核桃油香，哎呦，特别特别香，
1: 香吧？您、嗯、看看咱们这配料表啊，里面就是核桃仁、糖、盐，没了，嗯、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嗯、干净吧、嗯？
0: 对对对，只有好核桃，人家才敢这么做呢，要不然这不是白糟蹋好东西吗？是不是？
1: 咱们这是新加阿克苏的优质核桃仁，富含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其中亚油酸含量可高达50%，并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也很丰富啊，像钾、镁、磷、锌、铁、钙等多种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千百年来啊，人们都认可这种优质的核桃品种，嗯，而且呢，在古代它被称为万岁子长寿果。
2: 核桃的营养啊，大家都知道，也都想啊每天吃。您这个呢，哎，往兜里一揣上那么几袋。出门遛个弯啊，接个孩子呀，哎，随口就能吃了，是不是？你看啊，家里来了客人，往桌上一放，也特体面。
0: 我也想起来了啊，过两天我准备去看朋友，哎，我也要提两盒当礼物。您说这东西谁不喜欢啊？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0: 这个今儿咱们怎么卖？袋数是越多越好啊，袋少了我们根本就不够吃呢。
1: 这优质的纸皮核桃生的都得50-60斤呢。然后咱们这个烤的再缩点，再去了壳，这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就这么一筐呀，可是从好几斤鲜核桃里面挑选出来的精华，这里面应该是有60袋，这就得200块钱了。咱们今天啊可是优惠专场啊，这样我呢再给大家加上10袋啊，咱们一共这是70袋，还是不到200块钱。
2: 钟总，我可得怪您啊。您说您把这核桃做得这么好吃，70袋压根儿就不够啊，
0: 就是啊，
2: 这个是吧？
0: 对，
2: 我这出门兜里揣上是吧？嗯，看见亲戚朋友老姐们一人塞上2袋，嗯，是吧？来尝尝尝尝新疆的，人家呀这么一吃真香，哪儿买的？我这不顺手就给你做了个广告吗？你呀怎么着也得多送几袋。哎
1: 呦，阿姨，您这可真大方，见人就送啊！这一袋可不少钱呢。
2: 那可不，您要不松口，我可就自己上手了啊！那我可瞎抓了啊！
0: 哇，使劲抓，阿姨。
2: 哎，对，就这些。
0: 这有多少？
2: 哎，13袋，行。哎、
0: 行，
2: 放放放。就这些。
0: 哎，就这些、啊。哎，
1: 阿姨，您这一抓。我这50多块钱就没了。
0: 你看阿姨都抓了是吧、哎、我呀得替咱们观众朋友抓一把哈，咱们这样省得砍价了嘛，对不对、哎、
2: 没错。
0: 来来来，我给大家抓一把，你看看行不行啊，合不合格。哎
2: 哎，行吧。
0: 哎，这可以啊。
2: 行，
1: 哇，您这一大把真是太多了，这真是办不到、啊哎、我这再亏都亏到姥姥家了。哎
0: 呀，行了，钟总啊，我们逗您呢啊，您看给急的啊，这怎么着急成这样了啊。阿姨呢刚才说是加了13袋是吧、
2: 对，
0: 这一下呢就是83袋了。钟总啊、您就索性啊多给点，咱们直接啊咱一个整数凑100袋好不好。哎，真是大伙儿听着多高兴啊，100袋听着多带劲啊，多有冲击力啊，是不是、哎、
2: 没错，
1: 100袋。哎呀，那种便宜的核桃都凑不到，而且咱们这一袋就3.9块，这100袋400块钱了，咱这不到200还给您包邮到家，这亏大发了，生核都合不上这家。
2: 您今天呢多上点力，我们呢吃美了香了。哎，这核桃仁儿啊它可是常年吃的东西，回头客那可不是一个两个的啊，那肯定是不让不让的呀。这抢不着的人啊，这心里头就跟那种草似的。回头啊找您买，您说您这市场这一下子不就打开了吗？
0: 就是的，对吧？咱啊提2箱来走亲戚，您看看阿克苏的核桃仁儿，哎，焦糖烤的，开袋即食，咱啊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小孩抢，大人夸，老人笑的，这不比提一箱牛奶有面子多了？
2: 没错，
0: 钟总啊，您今儿啊多给点，我们呢紧着帮您多宣传宣传嘛，让这核桃仁啊彻底在北京咱们火起来。哎呦，
1: 行，我真是服了您二位的这个手速和嘴速了。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咱今天100袋不到200块钱。哎呦，
0: 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啊，我这个只放50个优惠名额，谁抢得快谁都得了，这行不行？
1: 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啊！哎呀，
0: 行，仲总，您啊够意思。哎
1: 呦，太棒了啊！今天咱们这焦糖核桃仁啊，是一口酥香脆呀、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咱们千万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香了啊！这一进嘴里就是什么呀，酥香脆，最关键的还特别方便啊，不需要砸核桃，不需要吃那些皮儿了，对不对？
1: 哎，它还没有味儿呢。对啊，而且就平时饿了是不是揣兜里面没事来两袋特别方便，这一撕直接吃就行。
2: 对对对，特别是我出去遛弯去接孩子去，都能装包里几袋。
1: 这种烤制的酥香脆感啊，特别适合老年人。您要是消化弱还想吃核桃，哎，那就选它。而且啊，咱们都是给分包好的，您吃着过瘾还不会吃多。
2: 对啊，我以前呀一贪嘴吃多了胃里就堵得慌，这多好啊，还好控制量，还不用使劲嚼呢，牙齿啊轻轻一碰就成了。
1: 还有啊，我这配料表特别干净，适合老人孩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核桃呢是健康营养的好东西，咱们不能放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一边追求好东西一边破坏健康是吧？
0: 这点啊您确实是做到了啊，健康又好吃，零色素、零香精，对吧？这种好产品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1: 这个呀就是给老人和孩子设计的，这孩子放学了撕一袋咔嚓几口，顶饿又有营养啊，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这别的孩子带着薯片糖果，您给孩子来袋焦糖核桃仁，全班小朋友都羡慕。年轻人抽屉里车上都可以塞几袋，这加班饿了开车跑长途犯困了，咔嚓几口核桃的酥香一冲，精神头就上来了。
2: 这个呀太实用了，我呀也得给孩子买点。我也是啊，有时候啊出去时间长了饿的呀就心慌。哎，这带上几袋呢多方便多踏实啊，是不是？
1: 这给人家送礼也绝了，咱们这可是新疆阿克苏的核桃仁，被称为长寿果的。您这送礼人家一听，哇这也太讲究了是不是？过年过节送礼100小袋分着送也行，整箱送也行，不到200块钱啊，这面子里子都有了。
0: 没错，这一听啊就特别高端，关键还特别的实用啊，人人都能吃，人人还都爱吃。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最关键的优惠名额可不多啊，您一定抓紧时间。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我呀，其实就喜欢这么直接开袋往嘴里这么倒啊！你看，
1: 老公，
0: 然后啊，就这么大口大口的嚼，哎呦，真的太过瘾了啊！
2: 您还可以换一种吃法，就是咱们平时早上熬粥的时候，哎，您撕一袋咱们这个焦糖核桃仁撒在热粥上，核桃的酥香混着米

0: 香呀，这一碗粥能吃出来两种香。
1: 其实给孩子配热牛奶也可以啊，您想想这核桃仁儿，这个混着这热牛奶，就这么一口下去啊，奶香、焦香、核桃仁香，哎呦，这味儿啊，孩子肯定爱吃。
0: 这年轻人和老年人还可以拌酸奶吃，这味道也是一绝。酸奶呢是绵软的，咱们这核桃仁是酥脆的，一勺舀起来，酸奶的酸甜混合着核桃仁的甜香酥脆，好吃还营养丰富。
2: 我闺女啊。肯定爱吃这个，他每天呀都喝酸奶。回头啊，我就教他这个吃法。
1: 好，那距离优惠结束的时间啊不多了，哎，这样钟总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0: 今天啊，通过栏目组这个平台，我们把天山雪水滋养出来的果仁精华，2000多小时日照攒出来的这口醇香带给您，不为别的，就为大家能说句这核桃仁真地道。希望您这一口啊吃得香甜，吃得舒坦，咱们日子慢慢过，好东西啊细细品。祝大家身体健康，比啥都强。
1: 好的，那最后的机会了啊，朋友们，咱们现在下单啊就有机会抢到不到200块钱100袋的优惠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请到达的旅客根据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常年头晕头胀，心慌乏力，心绪不宁，成为诸多高血压患者的常态。
3: 血压控制不好或控制不当，会导致很多不良的一些后果。
4: 我这一量血压就给我自己吓了一跳，高压190，
5: 我的天，
4: 低压110。
3: 其实是给他做了一个埋线的一个方法，对他进行了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刺激。
4: 从这个时间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高过。
2: 当阴阳归于平衡，
6: 和胡涵初次接触，觉得他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松弛随性的北京老爷们儿。但是开餐时间一到，他就立刻切换到主厨的工作状态。
7: 小兵，10个三明治切出来。
6: 虽说是改行学做的西餐，但是胡涵在这个领域成长得很迅速。他先后在多家5星级酒店担任西餐厅行政总厨，带领团队获得过多次烹饪大赛奖项，在业内很有名气。所以即便他的这家西餐厅开业时间不长，也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
7: 来，里边请，里边请。我再上俩意面，然后其他的我看着安排，因为也不用太多，小伙子来点这牛肉是吧，你们来点沙拉什么的，你爱吃的我知道。
8: 好的。
7: 我是一什么样性格的人啊？
8: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今日事今毕。
7: 也不是，就我要么就不说，我要说了就必须得做到，可能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吧。

0: 其实平时我没有那么多的苛刻的要求，如果这个标准我自己做不到，我就不会让他们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1: 也许是因为学美术出身，胡涵不喜欢中规中矩，他更喜欢创作具有独特性的菜品。烤牛排是西餐厅的标配，而胡涵打破传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首先就是吃的方法，像烤鸭一样将烤好的牛排推到客人面前现切，再刷上一层黄油，用火枪喷化，无论客人选择薄切还是厚切，都是鲜嫩又多汁。
0: 烹饪牛肉在西餐里就特别常见，99%的西餐厅里边都会有牛排这个菜。那大家有的呢是用煎，有的是用低温慢煮，有的是用熟成这类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算是发明了这种风干的方式。我们要先抹一点这个黄芥末，迷迭香。牛排盐跟这个食物发生接触的时候，会带走更多表面的这种水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风干箱里，这个肉呢搁个两三天，它表面就能形成一个干壳的那个状态。这个是两天之后的效果，我摸所有的这个料和芥末全部都跟牛肉形成了一层小壳，不粘手。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烤制了。
1: 风干好的牛肉放入烤箱，以80度的温度进行低温慢烤，烤至4到6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牛肉中鲜嫩的汁水。
0: 大概有两个想法，然后我们先把这两个做出来，让大家尝一下。这两个可能都配白葡萄酒比较好，一半是一份儿。
2: 对，
0: 小林子，你去准备盘子，这个盘子、这个纸、这小碗，分开炸吧。先炸这个，然后再炸这个。因为它分
1: 下午闭餐时段，胡涵想抓紧时间和团队成员一起把早上设计的菜品画稿在今天就能呈现出来。
0: 主要就是这个，它真的得能站得起来，没割它80多吧。
2: 我搁点那个墨西哥奶油圈呗，
0: 搁点了塔巴斯科就行。
3: 这个跟白葡萄酒配一下，夏天。
0: 其实我觉得讲求一个效率，就是时间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折磨的事儿，时间短能达到我的效果，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主打的一个牛肉三明治，在我们这儿可是一明星产品了。这个基本上所有来的客户呢都会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牛肉三明治卖了270多份。
1: 三明治也是西餐厅的标配，但是胡涵出品的三明治也透着它的巧妙设计。
0: 搁一点这个橄榄油，再加持一下这面包，让它外边变得这个外焦里嫩的这个状态。三明治呢，馅料呢是核心，主料什么呢？是我们来自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肉，我们选这个 M4-5 的级别的这种西冷，西冷呢这个油脂含量多了，我们在煎的时候嫩煎，就不要煎得太老，什么都不放，然后先把这个牛肉带油的这一面放在锅里，把它煎出油，用这个牛肉啊本身的油去煎这个牛肉，而不是说放其他的。等到锅里这个油足够能煎这个牛肉的时候呢，我们把牛肉直接放锅里。翻过来之后呢，我们用这个锅的余温呢，把这个牛肉呢一直放在锅里，不用管它，这时候关火就好了。这样的一会儿呢，我们能切这个牛肉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成熟度，再一个是能更多的留住牛肉的汁水。
1: 与牛肉搭配的不只有传统的番茄、苦菊、酸黄瓜，胡涵另辟蹊径，加入了自己制作的中式泡菜。
0: 这泡菜呢，其实就是用我们普通的这个圆白菜，加上胡萝卜，全部都切成细丝之后呢，用一个大盆放上丁香和香叶，跟那个糖醋的混合汁融化在一起，然后再一直捞，一直捞。把这个里面的水分全部都挤出来，然后要腌制大概2到3天，拿出来的时候是最好吃的状态。

0: 我们大家一说到泡菜，大家理解就是发酵。那我这个泡菜是不需要发酵的，吃的时候吧，清香的那个口感也会更足。那我们尽量让它还是保持着一些清甜的这个味道。
1: 胡涵说，他很感谢自己曾经学习绘画的经历，因为他觉得厨师做菜与绘画其实是相通的，尽管形式不同，但在追求美的表现、技法的精进、作者情感的表达等方面都很相似。是否能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是厨师与艺术家相似的追求。从学美术到从厨，从行政总厨到厨具设计师，再到今天这家西餐厅的味道掌门，胡涵看似活得很随性，但每一次转变他都是全力以赴。相信这位北京爷们儿还会萌发出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你来配合我收货吧，先把油拿走，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就是细得太细了。厨师长，你拍给供货三。
6: 对。
5: 这只它也嚼不动的，
6: 对对对，
5: 就是你看你拿来就10到12公分，我们要的是5公分，六别超过6公分。
6: 再敲。
1: 这位拿着尺子验货的是今天的味道掌门左建平，他在月坛公园附近经营着一家四川宜宾风味的菜馆。虽然是位女性，但是左建平在后厨颠起炒勺炒菜的架势，颇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
5: 要煸香才放是吧？亏了噻。
1: 左建平就是四川宜宾人，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哥哥都

0: 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
1: 面啊，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0: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1: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0: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1: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0: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1: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利索，没事。
0: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

0: 很多人以为高血压只要按时服药，稳住数值，就无需过度干预。但多数人并不了解，高血压的核心困扰并非单次血压升高，而是病症迁延反复，难以实现标本兼治。它前期隐匿性极强，无明显感觉，却持续损耗血管机能，常年头晕头胀，心慌乏力，心绪不宁，成为诸多高血压患者的常态。不少患者谨遵医嘱服药，忌口，规律作息，血压依旧起伏不定，难以平稳。高血压真的只能终身药物控制，无法调理改善吗？
1: 一说到这个高血压呀，大家脑子里可能马上会就会蹦出几个概念。第一就是慢性病，第二就是不可逆、可控，治疗起来比较麻烦，这是大家一些固有的认知。很多人已经按照医生的医嘱认认真真的在吃药了，但是在一段时期内，这血压呢依然会出现波动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用中医针灸的方式介入来进行调理呢？我们先来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讲嘉宾。
0: 银针清脸，通调经络，益灸益血，滋养气血。潘燕霞，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师承多位针灸名家，深耕经络古法，善用火针、埋线特色灸法，针药并举，以银针疏通淤堵，调和脏腑，擅长调理颈肩腰腿痛、妇科失调、失眠、肥胖及各类亚健康，温和绿色外治，守护大众身心安康。
1: 高血压常见病啊，而且大家都觉得这个高血压呢得常年坚持吃药，但是它依然会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出现波动，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中医针灸介入的一个最好时机？
2: 其实临床上高血压很多人就是觉得哎，我吃药我可以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是在这吃药的过程中，可能我们身体就是机能的各种的影响嘛，它肯定会有一些，就是在一个阶段它可能会，比如说因为一年四季嘛，它的血压肯定不是很平稳。
1: 对，
2: 有些人可能就说哎，我高了没有关系，我再加片药，哦没有关系，我再联合用药等等。其实高血压其实临床上很多人不是吃一种，
1: 是的，
2: 对，
1: 包括我们家啊。您说到这儿，我要稍微打断您一下，就是这样。你看我爸爸就是常年要服用这种降压药，他呢，我们也总结出来了，比如说冬天的时候血压确实会高，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由于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血管的这种紧张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2: 是的，
1: 那血压可能就相对来讲就低下来了。那我爸现在他自己也很明白了，他可能就会把那个药减半就吃了，所以我

0: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这个血压波动情况的，啊，
1: 是的，血压控制不好或控制不当，会导致很多的一种就是不良的一些后果，比如说脑卒中呀，还有一些冠心病呀、心梗呀等等，他们都会给人体带来巨大的一种灾难。那么我们在这个血压的这个调控过程中，因为有些人的血压吃药可能是伴随终生的，他不是说吃上一年两年，他可能十年、二十年或几十年，他一直都用着。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波动的情况，其实我们临床上也会积累了很多类似的患者，在他血压高的时候，比如说冬天高的时候，然后配合运用针灸，然后我们可以把药物的剂量控制在最理想的范围之内，不至于说哎您在高血压一高我就一片加两片，两片加三片，是这样子，
0: 不是一味的在药量上的叠加。
1: 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这个针灸降压其实已经证实了我们人体的有很多的穴位，它确实对我们这个血压的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那也就是说普通人血压高了，我们吃片药降一降，就是在您这儿您就扎一扎让它降一降。
1: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就血压升高，其实是因为我们常见的是肝阳上亢或是痰热，
0: 就是中医讲就是肝阳上亢，
1: 对，肝阳上亢或痰瘀互阻呀，或是就是湿热壅盛呀等等，这个实证的，因为它高嘛，它体现在一种实相上。当然后期的话很多人继发性的高血压，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虚实兼杂的一些情况，那可能会有一些肝肾阴虚啊等等，但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时候或者我们会讲的是主要是这个肝阳。之前我们有一个词语叫怒发冲冠，是吧？这个为什么一生气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其实是血压的话，它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讲主要是在于我们体内的这种肝阳，它可能是在应激的状态下，它可能会体现在我们的头晕呀、头痛呀等等，或似乎昏蒙，它都会有这种表现。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比如说扎根针，然后我们有可能
0: 把它这个怒发冲冠的气儿给泄一泄。
1: 对，我们可能就会调和气血，引气下行。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血压有可能就会平稳下来。
0: 如果您也有高血压的困扰，或者是说在用药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请潘艳霞主任帮助您进行调理。我就像您上次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很多疾病可能现在不仅仅是专属于老年人了，很多年轻人甚至小孩儿，
1: 对，
0: 可能现在出现高血压的情况都多了起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这种高血压，您在扎针上面会体现出一些区别吗？
1: 我们在治疗上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治疗方案在里面。比如说年轻一点的话，有可能前期我不会让他就是过多的用西药，我可能会让他坚持一阵子的针灸治疗，或是针灸里面包括针刺。是呀，等等，包括放血呀，还有很多的方式嘛。然后呢，有可能他这个血压就能得到控制。年长的患者，因为他本身的这种血管的硬化程度就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联合用针，联合用药，标本兼治的一个治疗。
0: 其实也就是从您的角度上来讲，您是不拒绝他们利用各种药物的，但是呢，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我认为，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可能还没有达到就是一定的年龄，症状也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我的针灸这个时候介入，其实完全是可以控制的，
1: 是可以控制。
0: 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年长的人群，那可能你必须在用药的情况下，我再辅助着给你用针灸。
1: 对，其实的话，这个的话也看我们高血压的阶段，因为就刚才你讲呢，就是高血压，我们其实平常的话，就有人经常会问我，哎，我这个病能痊愈吗？我说是，高血压可以控制好，但是您得终身服药，您说叫痊愈吗？所以说呢，就是说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在看这个血压它这个波动的哪个阶段，如果你要是初期还没有用上西药，那么我们可以采取我们中医的方式，然后进行一个调控，然后有一些人的临床效果还是可以的，他几乎的话就是能够让他的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经常半年或一年的这种随访，其实他的如果血压一直是平稳在一个状态，其实他可以不用用任何药，也不用用任何的治疗，他身体的机能已经是达到一种阴阳平衡的状态，所以说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血压高的状况了。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讲，脑子里面要清晰地画一条线，我是为了治病，我还是为了养生啊，自己想清楚，你可能就选择起来会相对来讲简单一些了。
1: 因为可能就看起来麻烦嘛，就是说各种的原因嘛。我说我没有时间，我说不要说没有时间，在您的身体，在你

0: 健康面前所有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只有您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大事儿，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现场这些观众，其实他们都被我扎过，也都被我虐过，他们也都体会到了这个针灸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变化。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针灸的受益者。
1: 受益者。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受益者哈。
0: 好的，好的。
1: 亲身体验过的啊，来，王娟女士来讲讲自己的这个降压的经历啊。如果您也有高血压的困扰，或者是说在用药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请潘艳霞主任帮助您进行调理。欢迎王娟啊。
2: 您好，主持人。
1: 这又是一个年轻人啊。那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时候得的高血压呢？
2: 我这个高血压其实都是无意间才被发现，就是其实在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医生说你有点妊娠高血压，我说行，他说你吃点降压药，我说行，然后生完了以后就没事了。没事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我是老师，然后工作有的时候吧就是特别特别的累，尤其是要参加一些教学比赛的时候，经常一熬就是两个星期，每天都是一两点钟才能回家。所以呢，就是在有一次教学比赛的时候，是一个全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比赛，然后都是自己独打独斗，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
1: 您。
2: 对，所以呢，就是一熬熬了两个星期，每天都是两点钟才能回家。然后当时就觉得头疼，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偏头疼
1: 的毛病啊。
2: 一到周六周日吧就头疼，我就吃止疼片。
1: 是因为不上课了吗？不带孩子了，所以周六周日就开始头疼。
2: 对，是的。然后因为有他们在，可能神经紧张就不疼了。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后来呢，就是每天都是用止疼片，就是让自己能够工作下去。因为就是头疼，
1: 也就是说您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经常使用止痛片，
2: 是的，
1: 来治疗您的偏头痛。
2: 是的，是的。
1: 我再加问一句哈，您是教哪个阶段的孩子？
2: 小学
0: 一二年级，
1: 熊孩子绝对的啊！那一闹腾，您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2: 是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每天就觉得头疼，是因为偏头疼，所以我就吃那个止疼片，然后后来呢，终于比赛结束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周一，周一比赛完了以后，我一下子就不行了，走出那个考场，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头疼的就要裂开了，要撞墙。后来呢，我说呀，终于结束了，我去看看去吧，就请了半天假到医院了。到医院以后，人大夫一给我量，血压是180/110。
1: 天哪！
2: 当时就不让走了。
1: 那个时候多大年龄？
2: 三十多岁，35吧。
1: 你看，30多岁，这么高的血压，大夫一定会把你给扣下的。
2: 是的，给我扣下了。扣下的就是说你让家属来，然后家属说怎么了？说就是血压太高了，太危险了。当时啊，核磁啊，什么这些所有都做了。做完了以后呢，也没有任何情况，就是说你就是先住院观察一下吧。
1: 就是没有发现具体的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血压。
2: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就住院了。住院第一天他就给我用药。药嘛，得那么高就得降下来。
1: 对，
2: 用药完了，低了。
1: 就说这个降压药对于你来讲作用非常非常的明显。
2: 是的，
1: 从高压降成低压了。
2: 对，然后呢，就血压就低了。他就说那不能用药了。对呀，然后也就晕，躺在床上起不来。所以他们就当时给我出院诊断，就是说不是原发性的高血压。不用吃药，高了再吃。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这个繁忙，
1: 持续的繁忙，
2: 对，持续的繁忙，然后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一量血压呢就高点150啊什么的。后来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也是下班回家了，就突然间觉得哎呀怎么了，这是头那么疼啊，疼的都不行了。我这一量血压就给我自己吓了一跳，我当时那天还发了个朋友圈，这个高压190，低压110，
1: 天哪，190相当的危险，对吧？
2: 极高危了。嗯。然后我就觉得突然间就这个脑袋这儿就扒了一下，坏了，血管破了。然后我就赶快就上医院了，上医院人家也没有查出任何来，也是各项
1: 跟上次一样。
2: 是的，各项检查都做了，也没有任何就是病灶在里面。然后就给我吃了一个短效的
1: 降压药，
2: 短效降压药，然后我就回家了，也没事了。没事了，然后因为我最先开始是因为腰不好认识的潘潘，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了，然后他说那咱们就
1: 扎一扎，
2: 扎一扎。其实我原来身上有好多好多问题，由原来体检的里面有16个加号，现在已经去年已经剩了6个加号了。
1: 哦，这是在没有吃药的情况下吗？
2: 是的。
1: 就你没有吃过其他的西药？
2: 是的，都是潘潘给我扎好的。然后呢，这一次呢，就是体检，我前两天刚体检，昨天我查了一下体检报告，我这回一个加号都没有，一个降箭头都没有了。
1: 从10几个到6个，
2: 是的。
1: 然后到现在没有加减了。
2: 对，除了那个血糖有点高，因为这管不住嘴。哦，
0: 他还是甜的。
1: 您觉得这些得益于您的扎？
2: 是的，
1: 扎。
2: 然后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个高血压，我现在一高就到190。一高就到190，
1: 平时不高是吗？
2: 平时一点都不高。
1: 但凡有什么，比如说孩子们太闹腾了，或者有什么紧急的什么事情要处理
2: 的，是的，
1: 血压就会飙升。
2: 是的。
1: 但平时没事儿。
2: 是的。
1: 您平时大概能维持多少？
2: 我平时特别正常，127、87，就一般是这样的。哦。就是一高就高到190、110。
1: 最近紧张吗？
2: 现在啊，现在不紧张，
1: 不紧张，跟我聊天聊得很开心，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行，那我就不测你了，待会儿再测。
2: 行啊，
1: 我们请这个潘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吧。这也是一个挺独特的患者，我觉得哈，就可能平时不忙的时候也没事儿啊，但是被孩子们一闹腾，或者是这边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一弄，连续持续一忙，这血压蹭就能飙到一个吓人的高值。
3: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嘛，就是高血压它其实就肝阳上亢。
1: 特别容易有点事儿就怒发冲冠的这种，
3: 对对对，是吧？
1: 所以说它
3: 一表现在我们身上的话，就可能会血压升高。因为有一次的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对孩子特别有爱心，然后就孩子的，就跟你讲是一个特，他是
1: 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是一腔热情的感觉。
3: 对，他是特级优秀教师，工作上可能比较认真仔细嘛，因为刚好是一二年级的这种小豆包们，是吧？然后呢就比较闹腾，然后呢有一阵儿的话，其实血压确实是很不稳定，但是你不能够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不吃药。然后呢我在给他针灸的过程中，其实他这个方案的话跟一般的治高血压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1: 对，然后我可能就是要重点调他那个高值，让他怎么能拉停下来。
3: 其实就是刚才讲的话，我其实是给他做了一个埋线的一个方法，因为就是说他对他是在胳膊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降压穴位，然后呢我是在这个穴位上面对他进行了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刺激，
2: 这个位置。
1: 这埋线我听着，哎，埋线不是咱美容项目吗？怎么治血高血压也能埋线？
2: 对，特别有效。那个现在我就刚才说的那个，我现在就上瘾了，就
1: 是
2: 我也上瘾，就是
1: 这潘主任的这个朋友都很有意思哈。
2: 每周我都要去见潘潘，每周都。
1: 你现在吗？
2: 是的，每周。
1: 每周要去。
2: 我已经坚持3年了。
3: 他其实因为就刚才讲的话，就是在这几年治疗的过程中嘛，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不喜欢用药的人。
1: 为什么不用药？为什么不能？你看现在我们年轻人啊，很多人都觉得用药多方便呀。然后我就药片一吃，哎，今天一天的问题解决了，我就跟小豆包们斗了，今天斗智斗勇了。要不然的话，还得每周到那儿去扎去。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用我妈的话说，我妈说我嗓子眼小，就是咽不下去。啊，
1: 我妈也这么说我。我小的时候吃药也是这样。
2: 是，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吃药，这是第一点。第
1: 二点，
2: 呢，可能是自身，就是因为工作忙，有的时候就忘记吃药。因为药要像治疗吧，就应该长期的吃，稳定的吃。
1: 对。
2: 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经常忘，所以这吃药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不起作用的。
1: 就是漏服的时候比较多。
2: 是的。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药苦。我刚才慢慢说了，我喜欢吃甜的东西。我觉得吃甜的东西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的。所以我现在
1: 的确能够让人有一种快乐的。包括巧克力，为什么说能够提升你的叫什么多巴胺嘛，是吧？
2: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每周都有潘潘给我来扎针，然后 我自己自身就觉得我比前5年我的状态要好很多很多。
1: 我觉得您现在看着给我的感觉，至少你看中气多足啊，是吧？他整个人的状态就54岁哈，我觉得属于特别好的一种状态。如果您也有高血压的困扰，或者是说在用药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请潘艳霞主任帮助您进行调理。通常高血压我们都该扎针，扎针灸，扎针的，就为什么到了王娟这里又成了埋线了？这个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这个埋线的话，它是一直可以持续刺激穴位。
1: 你埋上线之后，你有感觉吗？
2: 一点也不影响，什么都不影响，
1: 不影响也不疼吗？
2: 不疼，就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在这个位置，这边有一针，这边有一针。
1: 哎，你看我们扎针的时候，你肯定就在那儿，你是不能动的，对吧？
3: 对，
1: 就是纯针灸你不能动。
3: 是的。
1: 但是埋上线之后，就是不影响，
3: 什么都不影响。
2: 不影响。我还去跳广场舞。
3: 而且它呢更加活力四射了。
2: 是的。
1: 这个线是几周时间能够人体完全吸收？
3: 一般吸收快的话，一周的样子它就能吸收。
1: 那等它下一周再去找您的时候，可以再接着埋线了。
3: 对，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在原位置吗？还是再换一个地方？
3: 就是基本上。它的降压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讲这个降压的特穴嘛，叫曲池穴。一般的这个曲池穴，我一般呢会常规给它用，然后呢也根据它局部吸收的情况。
1: 这个穴位就在胳膊上，
3: 就在胳膊肘那个地方。
2: 它就吸收了，就没有了。
3: 它吸收之后，它被人体给代谢掉了，它就等于是给溶解掉了。所以说它是一周以后，它就没有这个腺体存在了。是这样子，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绿色，
1: 对对，
2: 就比吃药好很多。
1: 对，有点风过无痕的感觉，是吧？
2: 是，
1: 然后自己还都好了。
2: 是的。
1: 那除了这两个穴位可以埋线，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为了降血压而埋线的穴位吗？
3: 就是这个两个穴位，我们肯定是临床上必用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埋一些，就是结合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可能也会埋一些丰隆呀或足三里呀，就一些就是健脾除湿化痰的一些穴位。但是这个穴位的话，它属于阳明经的穴位，它是本身就多气多血嘛，然后呢我们就是埋上之后，它这个调和气血的能力更强烈一些。有些人可能要怕说我不敢多埋，其实埋这两个穴位我们临床也可以起到，基本上也可以起到降压的效果。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倒有疑问了哈，那与其我们在那儿躺着扎这20分钟，那还不如都埋上线呢。埋线多，
3: 所以说这个埋线
1: 我听起来我感觉是不是比那个更简单一些？
3: 其实就是我们讲这个埋线，目前临床上的话，我们就有些人讲，刚才你讲的是美容，还有懒人减肥法嘛，就是说可以用来减肥，对不对？也可以埋线，但实际上我们人体的穴位有这么多，埋线的话，它只是针对一些重要的穴位进行一个刺激。针灸的话，它也相当于是一个整体调整嘛，我们可能会涉及的穴位可能将近100多个，所以说我不可能在100多个穴位上进行埋线，因为它可能机体也受不住，所以说呢，它是在我们重点会选取一些特定的穴位，然后呢再加上针灸，它就进行一个整体全面的调整，所以说它的效果维持的会这么好。最近好像这个血压没有升高了，是吧？
2: 没有，就是我这次体检的时候，因为每年体检那个大夫到那儿都会说你是跑来的吗？我说我不是。是啊，
1: 跑着来血压就高嘛，心跳也都快嘛。
2: 然后今年这个大夫他就说，哎，你今年是怎么来的？我说我跟往年一样，都是走过来的，
1: 跑着来的。
2: 对，特别正常，127/87。哎呀，
1: 是吗？
2: 特别好。
1: 哎，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这个王娟的血压情况啊。4月份的时候，这是1月份的时候，
3: 对，
2: 一个是1月份是去年的了。然后这个
1: 2025年1月份，
2: 对对对，
1: 这是2026年4月份，
2: 是的，是的。哎呀，
1: 那你这两次血压都挺高的，
2: 是？还有
1: 什么情况下？
2: 这个就是186、111，不就是晚上后来就又高了，到190了，然后我不就
1: 去那个就去医院了，
2: 然后给了一片短效，短效的下来
1: 短效降压药，
2: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呢，2025年1月份的时候呢？
2: 2025年1月份的时候，正好学生放假了，
3: 就一下放松下来了，血压反而。
1: 回家发现自己血压高了，
2: 是的，是的，学生。
1: 那这个时候也服用短效降压药了吧？
2: 是的，短效都是吃的短效，这个就是从这个时间到现在，我就一直没有高过。
4: 不吃药，不加量，几根银针让血压稳下来。针灸降压究竟是中医智慧还是偶然隔离？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直接上血压计给王女士测一测。
1: 实际证明还真是在130以下，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觉得啊，我们结合年龄，结合他曾经的这种叫发病史，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理想的。
2: 自从开始炸啊，就挺好的了。
1: 我看他真是炸上瘾了，
2: 是上瘾，
1: 就各种病都得扎。那么像这种，他这个扎要持续下去吗？
3: 我们身体的疾病嘛，它也不是说一种，而且的话，它我们治疗它也是一个整体的治疗。
1: 对，
3: 因为它不光是说有治疗疾病的需求，它其实包括您刚才讲的话，看起来很年轻是吧？嗯，
1: 是的。
3: 然后呢，我们针灸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我们还做的其实有一部分的话，还是可以起到抗衰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延缓机能的这种衰老，让自己的这整个的这个五脏六腑更年轻一些。我不排除这样的人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有些患者说，哎，跟着扎了这么多年，但是呢在扎针的这个过程中，他减少了对药物的依赖。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达到我们的治疗和预防的目的。
1: 但是我想再唱个反调啊，就比如说像王娟，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她刚才讲她血糖还有点高，那可能降糖药到最后要不可避免的要用上的时候，就是药物可能也要叠加。从您这儿，您不是反对的吗？
3: 其实在目前我们的临床治疗中，很多时候都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1: 对吧？
3: 所以说呢，就是说也是看个体的情况，看自身机能的这种状况，然后我们再确定一个比较合理和科学的一种治疗方案。
2: 就是我的同事，工作很多年在一起的哈，就是他都说，就是觉得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的领导说，你现在不用老请假了。真的是，哎呀。不能提，真是走不了了。
1: 是的，是的，
2: 走不动了。到了潘主任的诊室，走着出来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潘潘。
3: 行，好，我们再坚持治疗下去。
2: 好的，
1: 坚持治疗下去，让你更有活力，更有能力对付你那帮小豆包们。
2: 好的，
1: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高血压的困扰，或者是说在用药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请潘艳霞主任帮助您进行调理。
4: 针灸治高血压靠的不是一味降压，而是双向调节，高者能降，低者能升，最终引向同一个目标，平衡。针法之外，艾灸、放血、儿豆，再配合辩证汤药，外治内调并举。当阴阳归于平衡，血压自然就稳了。但潘艳霞主任的患者远不止高血压这一类，从失眠焦虑到颈肩顽痛，从脾胃失调到妇科困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坐在了这里呢？
1: 您是调什么？
5: 我是手腕疼，手腕疼的话再加上可能是更年期吧，全身都特别的不舒服。那个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也是朋友推荐的嘛。但是我去扎了以后，真扎了一次就扎好了。
1: 一次？
5: 对，
1: 一次就扎好了。
5: 而且我这个手啊，就是带孩子还有做饭，我做饭有时候爱颠勺，
1: 那个大厨，
5: 对，不是那个家里做饭
1: 大厨师，
5: 对。然后我这个手腕呢，就这里疼，还有这里疼，就去了一次，去了一次以后的话了，我扎了以后我这不疼了，我缩了以后大家都，
1: 他应该问题不大哈，
5: 大家都觉得挺神奇的，都觉得我跟个托似的，说你是不是跟潘主任有啥关系呢？我说我不是有关系，是因为我的身体啊，一直以来的话了，加上更年期老是出现一些症状嘛，人的话了那个气都提不上来，但是我现在的话了就是。一天啊，他们都说我跟打了鸡血似的。还有呢，就是觉得自己呢，早上起来以后，就是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的时候吧，就觉得自己那个身体吧，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状态非常好。
1: 谢谢啊！还有哪位愿意分享吗？
6: 我扎了2年半多了。妈呀！
1: 你这么年轻，你都差了两年多了。
6: 对，我也是很荣幸哈，就是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能遇到潘大夫，然后成为我的日常保健医生。真的，现在我先说我的问题吧哈，就是我是因为产后那个带孩子比较辛苦，然后我就有那个腰突，然后再加上那个又要工作嘛，就导致我那个就身体很不适，然后又要承担孩子育癌和工作的重任，这点双重压力下来，导致我又失眠了。我也想了各种的办法，吃西药呀、按摩呀，然后包括去跑步呀、游泳呀，就但是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潘大夫就说啊，你这个我在我们这里很常见呀，你这个可以解决的呀。我说是吗？那扎了一次之后，倒也没有那么神奇哈，不像这个姐姐就扎了一次就好了，没有。但是我扎完之后，我下来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腰好轻松哈，感觉自己好像又能挺直腰杆了。因为带孩子就总是喜欢这样子，因为这样会让我舒服一些嘛。然后扎完之后，我觉得哎，我可以挺直了，不疼了。然后呢，那个睡眠问题，因为也跟潘大夫说，我说哎，我睡眠问题有点严重啊。我说北京那个凌晨几点钟的钟声，我都是听见过。我们小区里面什么时候什么人出来，我全部都知道，简直是个密探一样的哈。但是非常的煎熬。然后就是扎了一个月吧，然后这两种症状都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各种状态都会非常好。
1: 谢谢您的分享，
6: 再次感谢潘大夫啊。
1: 谢谢。
4: 花甲之年的他曾被腿疼困住了脚步，生活半径缩到方寸之间，
7: 就左膝盖哈，他就跟那个骨头之间错了疼，然后扎完了以后就走路回去的。
3: 他本身也有点肝肾不足的一些症状，然后再加上他局部的有这种寒湿，我们也是在辨证论证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个整体调理的一个方式。
4: 职场打拼的他曾被颈椎病折磨到恶心呕吐，连正常工作都成了奢望。
8: 我以为吃坏了东西，后来去了三甲医院，大夫也很负责任，就说你这么年轻不适合做手术，
3: 就是你的弦绷得太紧，可能有一天就咔嚓一下崩了。他可能当初的感受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8: 我第一次扎完就感觉全身轻松了。
3: 在背部局部治疗之后呢，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调神的一个方法在里面。
8: 大概扎到第六次的时候，就颈椎问题已经没有了。
4: 一根银针让老人重新迈开腿，让上班族抬起头，告别病痛困扰，重返健康。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通州区台湖镇部分道路没有货车禁限行的限制，所以呢，货车出行频繁，尤其是夜间。那民警在关键点位设岗，专门检查货车的违法行为，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违规载货的情况。比如说，坐在这辆车里边，看不到两侧的情况，相当于盲驾，怎么回事呢？来看看。
1: 晚上九点多，通州民警在路西路设岗，针对来往的货车进行检查。
2: 您这个两边反光镜能看清吗？挡不挡视线？咱货车本来就盲区，您这两边再挡点视线，说实话，您自己开着这车，您心里也发慌啊。
1: 看不到反光镜，货车相当于盲开，转弯、变道这样的正常操作都会成为安全隐患。因此，民警对于这辆货车载货超宽的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民警所在的这个路口极为关键，路口北侧是京哈高速，东侧为6环路，部分路段对货车全天开放，因此通行这里的货车数量特别多。民警在这里将部分超限载货的货车拦截，避免他们在快速路上出现移撒行为，影响夜间道路通行安全。
3: 你拉的什么呀？
4: 这铁。
3: 那牌呢？后牌呢？
1: 在夜查工作中，这辆货车由于号牌问题被拦停，它的后部号牌向内翻折，在尾灯的掩护下几乎无法辨认。
4: 尾灯坏，撞坏了，它给撞了。
2: 您现在这个灯坏了，掉了，然后您拿铁丝一绑，现在这牌子从上边电子警察往下拍，能拍到什么？您跟我说，现在我这低着头都看不见京 A 俩字儿。
1: 不仅车牌存在问题，车辆车斗内也是货堆如山。
3: 干嘛拉这么多呀？
4: 这薄铁皮不多，不超载，它这都是打好捆的，就是打得特别结实，就是冲击给嫩的特别结实。
1: 这些铁皮杂乱地落在一起，顶部、四周和尾部都有部分铁皮伸出车厢外，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就是安全隐患。另外，一旦发生移撒，也容易造成连环事故，严重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
2: 咱们货车载货是有规定的，载货的长度是不能超出车身，肯定超了，对吧？您这么捆，您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些小的铁片如果说路途中颠簸什么的，如果要掉在地上夜间的话，车要看不见压过去，可能导致爆胎，车速快的情况下，人车可能会发生侧翻。
1: 更危险的是，这辆货车后部的反光条大部分已经失效，夜间行驶时无

0: 无法勾勒出车身轮廓，对后车产生提示作用。
1: 现在还反光吗？防撞梁也没有了。你后边甩这么长，有的司机啊，人家会有这个反光的东西。您这个反光梁也没有，这儿也没有反光的。您这车要是在黑天，道路条件灯光差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撞上了，尤其是非机动车。
0: 货物仅靠绳子捆扎，存在移撒风险。超高、超宽、超长载货，不仅容易剐撞他人，还影响司机的驾驶视线。车辆的反光标识失效，又让其他车辆无法注意。加之号牌的不规范安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辆车的身份难以锁定，给后续执法也带来一定困难。种种违法叠加，让这辆车成为夜间道路的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重大事故。
1: 处完这些，跟您说这些，您后续也可以确实入心，把这些都改过来。
0: 最终，由于存在号牌未按规定安装、超限载货、反光条缺失等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这名司机处以罚款600元、记4分的处罚。民警表示，货车的通行及载货的规定都是为了安全考虑的。货车车身重、盲区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引发重大伤亡。因此，货车上路必须规规矩矩、守法出行，才是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2: 是的，因为相关的风险更大，货车上路更要规规矩矩。而下了班就要稍微放松了，那如果心里有事儿，有点烦恼的话，有的人会找人喝两杯。先不说这是不是健康的情感输出方式啊，重要的是喝酒之后有个底线不能突破，不能犯糊涂。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遇到了烦恼，同时犯了糊涂，具体怎么了，来看看。
3: 这喝了多少啊？
4: 我去吃了一屉包子，一屉饺子，喝了一瓶啤酒，刚吐完。
0: 晚上10点多。

0: 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1: 你的机动车依然不少。就在这时，在眼前有。
2: 我身后呢，就是玉带河大桥，这是大运河上最标志性的景观点和交通景点。
3: 看桥塔的造型，像不像通州这座城市永远向上发展？
4: 提起通州，千河市路桥一定是一个绕不过的景观，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以前开车路过，坐游船经过，但从这个角度上还是第一次。
5: 喜欢
6: 哪里好？
5: 凉快，
6: 凉快。还有呢？可以看到什么？
5: 可以看到特别好
6: 看的风景，高楼大厦是不是？让我们对通州又一次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是不是？
7: 很熟悉。因为开车就走这条线，二层肯定比一层要舒服得多呀，敞篷嘛。
2: 我觉得观光巴士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敞篷，这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少有的。风声、讲解声、偶尔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很自由、松弛。
8: 通州，哎呀，发展太快了，一些休闲娱乐、一些城市广场，包括月亮河的一些夜市，就是对市民的这种夜生活的这种休闲娱乐的这种场地都建得非常好。
4: 车辆现在又回到了起点，现在呢，下面已经有很多乘客等着坐下一班次了，看看这热度。
9: 5点至9点呢是我们的发车时间，那么发车班次呢分为日游呢，它呢是5点和6点，它呢是30元一位，那么7点、8点、9点呢属于夜景游，它呢现在是50元一位，单程呢是40分钟左右。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从天津开过来的，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今年4月，两地交通部门一拍即合，把天津海河敞篷巴士的运营模式搬到了通州大运河。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后续还将新增3大文化设施、环球影城等点位，进一步完善游览动线。
9: 那每班车的座位呢？它呢是44个座位，7点和8点的客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可以在现场购票，以及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线上预约。
2: 40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月亮河小镇，运河两岸的夜生活已经开启了。下了车，推荐你可以来月亮河夜市，这里的热闹等着你。水陆游船，陆路观光。如今的大运河正在从一条交通廊道转化成特别的城市观光线。
10: 因为身在北京，所以更爱生活，因为每天都会有新风景、新的惊喜。而如果你想走出北京，有更多的选择啊，那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9月呢，北京将会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9月1号，京河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出发；9月16号，京藏号将从北京西站启程。
11: 这个夏天，一趟趟银发专列穿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载着银发族奔赴属于他们的诗和远方。什么是银发专列？简单来说，就是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旅游列车，一线多游，一铺到底，不用换乘，医护随行。从赶路到漫游，主打省心，不少叔叔阿姨坐了一次就有点上头。
12: 为什么第二次去一次？我这人就特别爱玩，第一次我去了以后没玩够。
11: 眼下暑热正在收尾，秋意悄然渐生，国铁北京局赶在这时候加开了多趟银发旅游专列，其中最值得说到的就是京河号和京藏号。京河号从北京丰台站出发，途经甘肃，驶入新疆，大漠、草原、雪山、湖泊、古城，南北疆全域美景一次看个够。京藏号从北京西站发车，途经青海到达西藏，雪山连绵，圣湖如镜，牦牛漫步，青藏高原绝美风光一线尽览。除了美景，银发专列真正让老年人心动的还有一些特别的小设计。比如京藏号在海拔2200米的西宁设置2天1晚休整行程，科学缓冲，让身体慢慢适应高原环境。
12: 这个安排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有一个充分的适应的过程。
11: 比如京河号全程不换铺位，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书包下车就能轻松出游。专列还把老年人的很多需求都想到了前头，饮食低糖、低盐、低油，医护全程随行，做好健康监测，全陪人员随叫随到。对了，特别。

0: 值得一提的是，列车上还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出游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说到这儿，或许你会想明白银发专列为什么这么火，这背后是三亿多银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养老变成享老，一趟趟专列承载的正是热气腾腾的老年生活。北京台报道。
1: 一路欢歌，一路风景，这就是坐着火车去旅行的魅力啊！那如果您需要坐飞机去奔赴诗和远方，特别提醒您，如果赶首都机场的早班机，一定要注意下面这条消息：今天晚上11点起，首都机场高速正式启动了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施工采取错峰作业，每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集中施工。常规阶段呢是站三留一。四元桥区3个周末匝道全封闭，天竺收费站是分阶段占道施工，请您合理规划出行方案。
2: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随着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增长，现状道路在通行能力、景观风貌、智慧化水平以及设施状态等方面已显现明显短板，急需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站三留一施工，日间恢复社会交通。施工过程中，四元桥区部分桥梁将利用3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将分4个阶段50天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模式组织作业。施工期间，交通部门将依托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多渠道，实时发布施工路段、站道时长及绕行路线等出行提示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

0: 港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可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北京台报道。在北京站东街遇到一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1: 乘客向司机表达自己要去东城区永定门外，司机说不打表，100块钱。乘客觉得太贵，这个价格肯定不符合正常的价格，乘客最后没有乘坐该车辆。
0: 下车后，杨先生向北京站地区执法大队投诉了这辆车。在执法队员的引导下，杨先生用手机拍摄下这辆车的车牌号，然而视频取证的行为被出租车驾驶员察觉，执法队员经过多日巡查都没有发现这辆车的踪迹。转机出现在半个多月后，8月4号晚间，这辆狡猾的出租车终于再次出现。
1: 巡查到该点位时，发现涉事车辆在路边违规停车，经和与台账核实，该车辆的外观信息、车牌信息与台账高度吻合。
2: 来，北京站执法大队下车接受检查。来，
1: 该司机最开始时并不承认自己存在议价行为，经执法人员调取相关证据后，涉事司机在证据面前供认不讳。
0: 最终，执法队员依据相关条例对这名司机进行了处罚。目前正值暑运返京客流高峰时段，执法队员提示抵京旅客，在火车站地区乘坐出租车，请到调度站排队上车，不要听信个别驾驶员的私自招揽。
1: 这类司机多是违规从业人员，对您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一定的保障，同时它的价格也是远超市场正常价格，会对您的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
0: 执法队员提示，如果您在火车站地区遇到了出租车拒载、溢价等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或12345投诉热线，向相关部门反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3: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湖北的一位客车司机的一脚刹车救下了5名乘客，那具体怎么回事？广告之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最近湖北宜昌长阳的一位客车司机在国道行驶的时候，凭借一个判断抢出三秒生死时差，护住五条生命。
2: 这是近日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3: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2: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三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五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

0: 他和车上的五名乘客安然无恙。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一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1: 换一个话题，盛夏时节高温高湿，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谨防蛇患。最近呢，广西多地出现了蛇类扰民甚至伤人的现象。说的是钦州市灵山县的一名群众田间劳作的时候，不幸被银环蛇咬伤，情况危急，民警火速出动，一路护航，为伤者救治想出了黄金救治时间。
0: 近日，灵山县伯劳镇一名男子在田间劳作过程中被银环蛇咬伤脚部，并且迅速出现心慌、胸闷等中毒反应，伤者当即联系朋友驾车送其前往灵山县人民医院救治，同时在途中报警求助。在与求助车辆顺利汇合后，执勤民辅警全速在前方开路引导。
2: 前方来接靠边，前方来接靠边。
3: 来只医生，有只病人咬只银环蛇咬到。
0: 因送医及时，救治迅速，目前伤者中毒症状已缓解，身体状况稳步好转。
1: 夏季高温，货车长时间跑山路、跑长途，轮胎极易过热起火，很多事故都源于小小的车辆检查的疏漏。最近在四川甘孜的317国道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惊险的事故。
0: 晚上7:42，甘孜县公安局拖坝检查站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进站途中后轮突发起火，执勤辅警挺身而出紧急扑救，过程中遭遇轮胎爆炸，一名辅警不幸被碎屑溅伤眼部鼻梁。
4: 省医院说的是再过两个星期之后他质量恢复的话就多大没得问题，如果视力下降的话就要进一步检查。
0: 经核查，该货车从成都装货驶往昌都，司机首次通行317国道，因疏忽未给车辆淋水器加水，导致行驶途中轮胎高温过热引发起火。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路口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而事故的背后往往存在违法行为。来看看下面这个路口的事故。
5: 这里是晚上7:00的和平里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司机们驾驶着车辆有序地通过路口。而接下来要说的事故发生在路口南侧，您注意看一位出现在路口里面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一辆公交车和一辆深色小客由北向东左转通过路口，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路口东侧突然闯了进来。由于那辆转弯中的公交车形成了盲区，这位驾车由南向北直行的公交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当其看到之后，虽然采取了紧急的制动措施，可是还是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名快递员，他倒是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公交车里的两名乘客像是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当时正处于绿灯的过程中，而这位骑车人却从东侧进入了路口，似乎存在着闯红灯的嫌疑。希望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对不能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置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6: 这里是早晨8:00的魏公村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他的前面翻挡着一辆共享单车，而站在事故现场中的这位男士便是这辆共享单车的骑车人。几分钟以前他与白色小客发生相撞，提醒骑车的朋友们高峰时段骑车上路更得多加注意，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路口里面也要多留意观察骑车人的状态，否则一旦引发事故，非但不会节省时间，还会因此耽搁更多的时间。这里是早晨8:00，照灯与路口以西的平安大街上，两辆深色小客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估计前面那辆深色小客兴许是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时与后车发生了事故。这会儿当前车挪开后，我们看到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所以说当时司机们举向外并线的驾驶动作时必须更加谨慎，要是能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这场麻烦完全可以避免。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

0: 费事，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的节目。再会。

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我是老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孩子，我的阅读生涯呀是从胡同里的小人书摊开启的。胡同四合院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也培养出了我的精气神。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我的来处，也是我找到自己的路。
1: 我们读书吧，新一期的节目又跟观众朋友见面了。那今天来到我们读书吧的嘉宾呢，是我的好朋友崔代远先生，咱们掌声欢迎。四合院活物记啊，崔老师，您这个书，说的北京的四合院，主要是四合院，为什么要起个活物记这样的三个字？
0: 因为我觉得老北京的四合院啊，不光是青砖灰瓦，它必须啊得包括中间的这片地儿，而且呢它得有花草树木，哎，得有猫猫狗狗，得有大金鱼，得有飞鸟，是各户人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头呢也仍然能够和谐的相处。哎，你就比如说到了夏天，一般来说呢那会儿也没有空调，都是在院子里搬一个小桌吃饭，那家家户户啊不光是自己家人吃，还得互相推让呢，是吧？啊，特别是包饺子的时候，那一定得给对门的二婶送过去，哎，您看我们家今儿包的茴香馅的饺子，您尝尝，哎，过两天啊人家还得给您还回来，您看我们家包的大葱馅的饺子，哎，人与人之间呀有着这种很亲密的感情，带着咱老北京特有的人情味儿。
1: 人们说世事洞明皆文章，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他跟邻居之间相处之道啊，值得学习。因为以前呀，什么包个馅儿啊，逢年过节或者谁家有什么喜事儿了才能，不像咱们现在随便点个外卖说啊吃顿饺子家常便饭，那会儿不是。但是有这种珍贵的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大家有一种分享的意识，而且有一种礼尚往来的这种感觉。

0: 您给了我四个包子，那下回我给您六个饺子。不在于说这种物质食品之间的交换，它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情谊的流淌。这种北京人特有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追忆。崔老师，那这些东西在记忆当中埋藏的，是不是就促成了您写书的这样的一个动机？
1: 确实是这样。因为四合院啊，它不光是一种建筑，它更多的体现了过去老北京的人情之美。你就比如说啊，过去咱们几户人家种在一个院子里，那街门呐，它是关上的。但是屋门啊通常是不关的，特别是你比如说这谁家的孩子放学回来啊，这父母呢还没下班呢，那怎么办呀？那对面那三姥姥就得给照看着，是不是啊？您比如说刚才您聊的说这做饭啊，各家当然做各家的饭，但是啊这做着做着发现葱没了怎么办呀？哎，对面张奶奶家借棵葱，哎，这种事儿啊经常发生。
0: 冬天的时候来颗大白菜，那、
1: 没错
0: 吧？
1: 哎，大白菜包饺子是吧？哎，一看没了怎么办呀？哎，跟那二大爷借一颗白菜，当然呢还的时候很可能不是白菜啊，很可能变成白菜馅的饺子。哎，这个呢，它是一种礼尚往来。
2: 一方天地里充满了老百姓的琐碎生活，邻里间的嘘寒问暖，互帮互助。四合院充满了醇厚亲切的人情味和古朴浓厚的生活气息，院子里欢声笑语，生机盎然。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但有一种东西永远没有改变，那就是洋溢在北京四合院当中邻里们之间那种浓浓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这成了北京人无法抹去的记忆。
0: 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您写这本书想要给大家这样的一种传递的这种理念，到底是什么，崔老师？
1: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是四合院里长大的孩子，我这本书呢，想给大家传递的理念就是老北京的这种生态文明。现在我们讲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北京呢没有高山，没有大川，没有大河，但是在一方四合院里，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这种天人合一，仍然能够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它不是说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它就你的身边啊，它就是那些个花鸟虫鱼啊，那些个猫猫狗狗，那些个和我们可以志成感通的生命。
0: 那我知道2007年的时候呢，您写了您的第一本书叫《京味儿》，这本书崔老师送过我签名版啊，我有这个第一版的。然后随后您又写了总共7本关于京味儿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描摹的书，总共7本，其实历史也不短了啊，2007年写的嘛，到现在也十来年。那这种情况，这种写作的历程，对您来说，是一个，心中本身就构思好的，因为您是编辑嘛，所以您是不是有这样这种宏观上的这样的一个书写的系列，就是我写的，凡是我写的东西，都跟京味儿有关，这是您的初衷吗？
1: 每一个作家呢，写的都是他熟悉的生活，每一个作家他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他的儿时。那么，如果一个作家他的创作语言能够有辨识度，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所以呢，我写的文章也好，我写的书也好，基本上呢，都是以北京生活为这种底板为背景的。那么，就比如说京味儿，就比如说京味儿十足，比如京范儿，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四合院活物记》。但是您说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构啊、目标啊，其实并没有，因为这几本书呢，其实啊，它都是散文，散文呢，它记录的是生活，记录的呢是人的这种情感。那么说到《京味儿》这本书啊，应该是10几年前出版的，不光是有咱们一般的我送给您的那个第一版简装版，还有一本一般作家没有的盲文版。所以各位来着了，我给大家展示展示。而且盲文版是有故事的。那么一般的作家没有盲文版的书，这个我也看不懂，你只能用手来感知。

0: 我是第七届的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就在我那次上台领奖的时候啊，我呢忽然间发现啊，走在我前头的那位女士啊，她是一位盲人。那么咱们呢，出于这种习惯哈，见着盲人朋友，那得搀他一把，是吧？扶他一下。而且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您慢慢走，哎，下面呢上台阶了，您抬腿。结果呢，一听我这说话呀，这位女士就回过头来了，说，哎呀，说你是崔老师吗？说我呀，读过你的书。哎，我就很奇怪，我说你怎么会读过我的书呢？啊，他说你那个京味儿有盲文版呀，你那个京味儿写的太好了，那有那么多的好吃的，哎呀，我太喜欢你写的炸酱面了。那么过了若干年以后啊，我才知道啊，这位朋友就是后来啊，在咱们中国传媒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董丽娜，现在呢已经是著名播音员。
1: 其实这个书呢，摸起来的确有点像摩尔斯密码，密密麻麻的。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盲文版的图书啊，应该说字儿也应该是挺大的。你看这普通人的这么一本，这么一小本，这个这么厚的一本，是吧？其实在您书写的整个的这七本书里边，我觉得也构成了一个北京人的这个饮食起居、生活作息的这么一个

0: 出险，刚才崔老师总结的特别的好啊，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崔老师，其实您是编辑嘛，啊，您有您自己的独特的这种阅读的兴趣和品味，您看的东西也比较广。在您的写作里，我们注意到，其实你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本《活物记》是吧？《活物记》还有其他的很多。包括这种情感的之间的这种记忆，您觉得人和天地万物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联系是您书写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吗？这中间当然包括人和人的，那而且最主要是人和人的，是吧？
1: 所以我们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这个意思。你想自己活得好吗？你就让别人活得好。你想自己立在这个大地之上吗？有所作为，你就让别人也立在这个大地之上有所作为。这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之道。那么我觉得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应该体现出这种对于人生的感悟啊，这种对于生命的礼赞。当然方式可以各有不同，那比如说史铁生先生写的就非常的深刻，那我写的呢就比较接近生活啊，比较接地气儿，是吧？啊，我感觉呢这种寻常烟火其实是最值得珍惜的。
0: 好，那个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给我们这些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些问题呢也需要跟崔老师直接交流。哪位读者先跟崔老师聊一聊？
2: 崔老师您好，您作为北京读书形象大使、金牌阅读推广人，那您是如何看待书香京城的建设的呢？
1: 啊，我本人啊就是阅读中国啊这书香北京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有力的推广者。我几乎每年都在做几十场上百场的这种活动。我觉得书香京城啊，它跟我们北京古都的这种文化气息非常的契合，因为北京它是一个千年古都，文化是它的底蕴，也是它的底色。那么今天呢很多人啊他不去看书了，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书香京城营造这种阅读的氛围，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阅读，同时爱上北京。
0: 好，谢谢。其实对于大多数北京人来说，现在感受和亲近四合院的机会啊不多。像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也是我好多年以来没有在四合院当中这么踏踏实实安静地待一会儿了。可亲可感的四合院里边的很多的记录，其实在崔老师的这本书里。今天这样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一起坐在四合院中聊北京的四合院的活物，的确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下午哈。感谢崔代远崔老师的书写，这是他的第七部，我们也期待着他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观众朋友。谢谢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酒能闭聋，酒能闭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银杏叶、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镀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

0: 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1: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肖俊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吗？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这样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
6: 的声儿，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3、5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嘛，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准。
1: 是
7: 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纪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它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再一看插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8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是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 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8: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三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食助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补食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8: 补食助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补食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

0: 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
1: 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他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0: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1: 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0: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1: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跟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然后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0: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逆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

0: 这个直接给药以后，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的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啊，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什么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解清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

0: 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他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
1: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比算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是说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通过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0: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1: 对对，直接放到里面的，
0: 而且又很快。
1: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
0: 他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1: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0: 看看怎么回事。
2: 看怎么回事。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0: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4: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5: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4: 弟子谨记。
6: 可求得防汛之法。
4: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6: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雨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0: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残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We'll be right back.

0: 手吗？
1: 他动，他打我，我也动，因为他打我鸡毛蒜皮，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说
2: 鸡毛蒜皮的事儿，
1: 这桌子上你没擦干净，或者垃圾桶垃圾也没倒。
3: 重组家庭，老夫老妻为何晚年频发战争？
4: 他和别人遛弯的，但是这事儿发生时间不长嘛。完了要往家里领，桌上给送点吃的。我说别进我这门家门，
1: 就死活就不让人进。
2: 就您这丈夫？
1: 对，人家请他和我，另外他还有一他的朋友男的，我们喝的酒。说请姐夫。
3: 婚姻的基础本是信任，所谓猜疑有无依据。
5: 慢慢问问。
4: 我不问他这个。我也不问，但是呢，你往家里领，我肯定是不让进的。
6: 其实就是男士对于女士也缺乏信任了，那让他心里也不舒服了，或者怀疑了，所以他就要求自己的工资你拿回来管。
1: 我说你要转移财产了，当时脸他就变了。
2: 说他
1: 对，
3: 各怀心结，日积月累，相互伤害，难道成了唯一途径？
1: 三份工打起来，我最后两份工的时候啊，我都是七八千。有的时候是不到一万，就到现在我也是6500、6000几。
4: 后悔，这就行了，再来一次，这事儿我说啥也不行。诚心实意，说白了，孩子、外孙子都给养大了，我现在落这么个结局，我干嘛呀？
3: 情感的裂痕还能否修复弥合？第三条解释只再婚20年，继续讲述。
1: 我就想着呢，如果说过下去怎么过？不过了。也好是怎么也好，
0: 不过就把财产
1: 彻底这个房子。对，
3: 或许是伤心，或许是不安全感上升，如今的王女士

0: 们随时都会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吗？在这儿就解答了。
1: 只要我在，学生都可以来答疑，办公室门永远是开着，
0: 很专业。这边这个相框
1: 啊，这是我们
0: 这么多照片，
1: 这是我们实验室经常活动的一些照片，
0: 服装还都是统一的。
1: 平常大家看到的这个方形的元素周期表，它改成了聚元式的元素周期表，但是它这元素周期表里面不是元素，是我们这个组里面出去的每一个学生，首先是学生的名字，就是从研究生到本科生，然后他们家属的名字，
0: 还有家属的名字，
1: 然后还有他们孩子的名字，待会你可以看一下。所以每年都有一件这样的衣服。
0: 这张很特别，
1: 对，
0: 是到了珠峰之巅吗？
1: 对，这个学生是登过珠峰的一个学生，
0: 登顶珠峰都不忘了带上课题组的标识啊。
1: 对，
0: 感觉整个这个课题组不仅是有学术成果，同时还有满满的这种内心的归属感。
1: 我觉得至少我在北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每个人的成长来自周边每一个师长的关心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个好的传统带给这些学生们，
0: 真正是最宝贵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哈。我刚才在咱们的院史馆当中看到了您获评了国家级教学名师，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重量级的奖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参评的标准呢？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得到学生的肯定，就是我觉得一个名师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你学生不喜欢你的课程，那你再评上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很多学生就会觉得这个价值就不大。但是如果你的课能让很多学生喜欢，而且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是因为你给分高他喜欢你，而更多的他的确在你的课程上面或者你的课堂上面得到了思维的提升和对这个学科的新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名师，我觉得一个最低的要求，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0: 那能不能到您常上课的教室去看一看
1: 啊？好啊，那我们一起去。
0: 好的，
1: 好吧。
2: 2018年应该是，
3: 我是37嘛，我在这儿。
2: 应该是再往后，哦，61。
3: 张天宇，对，61。
2: 真的没差多少。
3: 62、63、64。
2: 师妹应该在。
4: 我在这儿呢。
3: 哦，在这儿。
2: 哦，在这儿。
3: 对。
5: 我是第71号吴白宇。
3: 这个组上，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每年做一版新的，每个同学或者每位家属都会占一个元素的位置。然后第一位是裴坚老师，然后第二位是裴老师的夫人邵老师，那么第三位是他们的儿子裴兆远。那么后面就会按照这个学生的这个入学的时间按顺序排序。那么我是在第37位，那么在这里，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更新，把新来的学生都加进去。那么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家属或者甚至子女都可以加进去。裴老师作为教学名师，首先第一位肯定还是教学。我有一点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是他的 PPT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然后他会故意把这些错误不进行修改。这些错误也不是特别大的错误，可能就是一些笔误啊，然后一些小小的点，然后同学们一起思考，也是我在上他课的过程中非常感觉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4: 不仅作为教师，我觉得作为导师，裴老师是一个严谨又松弛的一个人。严谨呢是说无论是在我们的汇报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课题的数据中，他非常认真的一个对待。松弛的是因为我在遇到我的课题挑战的时候，我跟他去商量，然后裴老师会不要求我就是要多快或者是出多大的一个成果，他会跟我说，就是你要知道你每周的一个实验以及文献中学习到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5: 我觉得裴老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编写的这几本教材，就这几本教材都是我从小读到大的书，就它非常的厚，就是因为它的字里行间介绍了很多，就是关于某一个反应，他会把前任的科学家可能每一个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可能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让一个本来没什么用的反应变成了商业上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成果。他对每一个反应、每一个的科研还有突破的过程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让我这个受益匪浅。
0: 这是您平时经常上课的教室吗？
1: 哎，曾经有一个学期我在这个屋子上课，所以今天也请您来体验
0: 一下，
1: 感受一下这个北大的教室。
0: 这个教室挺大的，
1: 对，
0: 大概有多少学生啊？
1: 100来人的这样一个教室。来，您请坐，
0: 来感受一下，重新回到校园。
1: 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叫《北大的讲台》，然后就北大的讲台是最难站的，因为底下都是坐的最聪明的学生。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0: 能考上北大，比如说考上北大化学系，那都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了。
1: 对对，
0: 虽然我们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的一大快乐吧，但是它也意味着压力吧。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对，我觉得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是以前老师教我，比如说你得认真的做讲义去备课，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去把这个课件背出来，因为你不能拿着课件在那念，那背又不是一件很擅长的事情，所以我每次发现我背完了东西再到上课再去讲，内容又完全变了，所以这时候就更加的要去让自己内化，就把知识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把课程内容变成你一部分去讲出来，所以这样让学生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
0: 我们常说老师要给人一瓢水，可能自己要准备一桶水，您肯定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
1: 那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这个最后拿出来的只是你的一部分，你又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0: 对，
1: 所以很多东西更多的是你自己怎么去准备，准备的越多才能把课程讲得更精彩。
0: 是，您说到讲义了。
1: 对，
0: 这好像是三本
1: 对
0: 有机化学的讲义是吗？
1: 对，实际上这个有机化学，肌肉有机化学是邢奇先生，他最早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把建设的一本教材，所以实际上是四本，但是我当年学的是第一版，十多年以后就变成了第二版。这邢先生实际上他是集中了他当年在国外求学，然后在50年代开始在北大开基础课，然后一直积累了30年，到80年代初开始国家号召要建设教材，然后他把这个自己的讲课内容变成教材的一部分。第二版弄完了以后呢，
0: 我们还有签字呢。
1: 对，我们开始弄第三版。
0: 第三版
1: 弄的时候，这个先生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2000几年的时候，这个我去邢先生家里，我们被几个老师叫在一块儿，包括裴伟老师，就是邢先生指导我们怎么样写。准备第三版的教材，因为那时候我刚回国不久，那时候才不到40，所以还显得比较年轻，所以这个邢先生就给我留了这么一句话，就写一本跟得上时代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望努力为之。所以邢先生一直要求是要跟得上时代。
0: 哦，这句话很关键。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书的理解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跟得上时代，一个是要努力为之。就所以一个好的教材是真正是能反映学科前沿的，而不是把100年以前或者50年以前的东西变成教材一部分。所以邢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出版了第三版，然后到10年以前，我们就又出版了第四版。所以我最近正在努力的重新编这本书的第五版。
0: 还要编第五版？
1: 哎，那还得继续下去。我自己希望将来等我老了的时候还有第6版第7版，我觉得一个教材，好的教材应该2-3年更新一下。

0: 给你讲两个非常这个很实在的例子，有一次也是的确也是这样的黑板，因为中间我们50分钟上课，中间会休息10分钟。有一次我讲2.化3的作用，我讲完了以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学生上来告诉我说：“裴老师，你刚才讲课的时候讲错了。”然后我说我错在哪，然后他给我讲说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去理解。哎，我马上就反应说认识到自己上课的讲的错误在哪，所以在我第二节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告诉所有的同学说，我刚才讲的时候是错了。所以实际上在给上课学生指出你错误的时候，你自己又会得到提升。还有大概3-4年以前吧，有一次我讲这个环丙烷的这个分子轨道，但是实际上这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实际上我自己还是处在一个经常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所以我那次讲课的时候可能讲得不够清楚，然后呢我讲的时候立马另外一个同学站起来告诉我，他说裴老师，我讲的会比你更清楚。
1: 是吗？这学生
0: 然后
1: 在课堂上说的、
0: 对，他马上就站起来说，裴老师，我讲的会比你更清楚。所以我就请他上来，我说那你来给我讲。所以结果他讲的的确比我好，所以最后我跟那同学说，哎，你帮我写一下，我认真的回去读一下，读完了以后，将来我照你这些方法去讲，我说会让底下的同学更好的去理解。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学生及时的指出你的错误，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上课同样也是一样，就是说，不要这个以为学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说，比如学生在课间问你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会的我会告诉学生，但是不会的我会直接告诉这些学生说我不会，等我回去再读点书我再来告诉你。
1: 真正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0: 那肯定
1: 就是一个教学相长而互相砥砺的过程。
0: 那是肯定。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大家都面临着一个 AI 时代的来临，所以很多人都在提问说 AI 来了以后到底我们需要培养，或者说我们需要让学生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于我们每个年轻的学生来说， AI 时代的来临更重要的不是说你会不会用，而是你会不会问，实际上是锻炼每一个人你有提问的能力。那每个人怎么样提出好的问题，是一定有思辨力的人才会提出好的问题。
1: 对，所以无论是在哪个课堂上培养有思辨能力有提问能力的学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能够培养出善于提问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的学生，我想也说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
2: 大概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化学奖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就是高考结束，所以我想向裴老师请教一些关于大学选专业，然后包括去哪个地方进行本科学习的这个问题的探讨，所以他当时就直接跟我说，那你就直接过来，我们可以面谈。所以我当时也是从德国驱车前往苏黎世，他给了我很多的很有过来人经验的这么一些指导吧，然后为我解答了很多的问题。裴老师比起一个普通的老师，就是那种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差距，然后会让你觉得比较害怕向他提问题的老师，更像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难得。
3: 在北大从教20多年，裴坚教授除了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传道授业解惑外，还带领学生在科研领域深耕，其中对柔性光电材料的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产业应用，这被业界称为突破了有机集成电路的卡脖子难题。
1: 看上去像是一个电路板。
0: 对对，是的。
1: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普通的电路板，但是当我触摸它以后发现，天哪，这么薄。
0: 对，
1: 而且这么的有弹性和柔软，跟过去我们传统印象当中那种很硬的一块板状的电路板完全不一样了。
0: 这也是技术先进步的一部分，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比如说怎么样用有机的材料来替代以前的无机的这个硬板的体系。也许某一天我们用这样的柔韧的材料可以成为我们机器人的皮肤的一部分，让你会更加的体会到机器人更接近于人类。
1: 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是冷冰冰的这个皮肤，
0: 哎，对，
1: 那以后它的表皮可能会更加的柔软，
0: 哎，对，
1: 更加的
0: 几年以后也许你看到的机器人可能不再感觉它是机器人，而更多的让你感觉它像个人。 更重要的将来，比如说我们能用这样的材料做在脑机接口的这一部分。
1: 脑机接口因为它是嵌入式的，
0: 对，
1: 它需要跟我们

0: 的人的大脑跟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兼容性，
1: 一方面是兼容性，另外一方面不能让你人的大脑有任何的异物感，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对你的人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有伤害。
0: 那现在这样的技术已经应用到我们的产业当中了吗？
1: 比如说我学生他们在做的这个车载玻璃，它可以让玻璃随时变色，也许您平常使用车的过程当中，你买了新车以后你要去贴个膜，但现在这个很多的玻璃厂家，它生产的是可以你摁动一个开关，它玻璃可以从透明变成看不见，把阳光完全隔到车外，所以你只要按动开关就行，就不用再去做任何的这个贴膜的过程。
0: 通常我们会觉得高校的教师做好教学，做好学术研究就已经非常的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还要把教学研甚至和产业这么深度的连接在一起？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
1: 因为做科研的目的是不断地去更新你自己的知识背景，你去了解学科的前沿，你才会有让自己的课程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让学生更能体会到科研和教学相结合。但同时实际上我觉得特别对我们来说做的是有机半导体和共轭高分子半导体这一块，那它是整跟产业是紧密结合的，你不能只是在房间里享受着自己发 paper 的过程或者发文章的过程，你更多的要去体会怎么样能让这些东西变成一个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很幸运一点，我有一大群聪明的学生，所以这些聪明的学生他不仅是愿意去做研究，同时有的学生也愿意去做这个产业化，所以在他们的帮助底下，我不用花太多的精力了，他们自己去实现产业化的话，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点。
0: 我想能遇到您这样的老师也是孩子们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您研究的是化学专业，有机化学，我觉得这个化字就很奇妙。
1: 对，
0: 它一方面是探索大自然的变化，同时结合您的这个教书育人的专业呢，又是对人的教化哈，所以我想您对于化字有更深刻的理解。
1: 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管着我们本科教学的老师，他叫周其凤老师，他也是我们高分子这个中国高分子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年上半年他又给我上了一课关于化的解释。
0: 怎么讲的？
1: 就是他对这个甲骨文里面化的解释，我觉得对让我对这个化学的理解提升了一个层次。他那天突然跟我讲起来，他说：“裴健，你对化字的理解到底怎么理解？”我一下子被蒙得有点傻了。然后他告诉我说，甲骨文里面的化实际上是两个人，但这两个人是反对称的，一个是朝上的，一个是朝下的。对，所以他说这个化字实际上是表示的是一个母亲正在生育孩子。他说化更重要的是产生新的事物。那每一个物质都是有它的生命力的，化学更多的是在为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提供所有新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在生活当中化学不真的是无处不在。比如说红酒我们打开的时候，通常您看到服务员他当然会倒一小杯先让您尝一下，但它更多的是会放到这个倒到醒酒器里面，然后它放在这里面，它要去醒一会儿酒，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把需要醒酒。
0: 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有必要醒吗？是不是形式主义啊？
1: 这里面实际上是跟红酒的这个氧化过程紧密相关，它里面单宁的这个氧化过程，不同的人的口感会不一样，它需要单宁，因为有时候有点涩味等等的，它需要有一个氧化过程让它被氧，这样氧化以后它整个的口感就会有变化。
0: 哦，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醒酒的过程让它跟氧气更好充分的接触。
1: 对，所以您会看到为什么底下肚子是大的上面是小的，它不能敞着口，敞着口这样的话跟氧气更多的充分接触的话，你的过度氧化也会有影响，
0: 就是让红酒在氧气当中适度的跟空气接触，有一个氧化的过程，这样口感会更加的丝滑。
1: 对，另外一点您看到这个服务员当他拿上来白酒的时候，
0: 通常这是白葡萄酒，
1: 对，他通常是会用冰桶来做的，
0: 是，
1: 然后那也就是说干白我们喝酒的时候是不需要醒酒的，
0: 干白通常是不需要醒酒，但是要放在冰桶当中，这有讲究吗？
1: 它需要保持干白在4度左右，让您去品尝。
0: 在这个温度下，口感最好。
1: 对，所以红酒是在室温喝的，一定而且要醒酒，但干白它是不需要。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干白就不需要醒酒？
1: 这就是我觉得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或者是如果有小朋友有兴趣学习的话，他可以去查更多的资料去体会一下为什么红酒的喝法和干白的喝法它是完全。 全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这搜索工具，我们去搜索，让大家去自己去尝试一下寻找知识的这个乐趣，而不是只是在屏幕上只找到一个答案。
0: 真的，我觉得今天果然是采访了一位名师哈。
1: 没有没有。
0: 这个在采访过程当中就给我们又布置了一道作业了，回头自己去了解一下。
1: 对，其实像您如果有兴趣，您也可以去体会，喝啤酒也是冰的啤酒比室温的啤酒要好喝一点。
0: 对
1: 对，
0: 这个也是有化学的原理在里面。
1: 当我们去吃一个东西，或者我们去享受一顿美食的时候，我们不是只为了肚子了自己饱腹，而更多的去体会不同食物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什么。比如我喜欢做饭，实际上在做饭过程中你也会体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佐料。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可能不夸张的说，应该我是最早用啤酒炖鱼的一个业余的厨师。
0: 哦，是吗？那个时候人们通常还不用啤酒炖鱼。
1: 对，九十年
0: 还没有啤酒鱼这道菜。
1: 对，1992、1993年的时候。
0: 那确实。
1: 因为我是从南方来的，从一个渔村来的，所以海鱼它是腥味是很少的。但是呢，到了北京买河鱼的时候，通常有土腥味，所以这时候你会在想怎么样改变一下鱼的口味，因为啤酒里面有糖的成分。然后有酒精的成分，也许它能改善一下，所以我就做鱼的时候不加水，我整瓶啤酒倒进去，
0: 用啤酒做
1: 鱼，就一整瓶啤酒来炖鱼，然后做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土腥味和口感都会，土腥味会消失，口感会非常好，所以这样一改变一下这个河鱼的感觉，那这时候这鱼就变得好吃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生活不断的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的智慧，一个人对生活感兴趣，一个人对生活有乐趣，我觉得他自然会对科学也会有乐趣。
0: 我觉得您有效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了。您说的这个啤酒做鱼这个做法我是知道的，因为不仅是料酒可以做鱼，很多人也喜欢用啤酒做鱼，现在因为觉得它去腥啊，效果很好，还能够让口感更嫩滑。是什么样的化学原理吗？这其中
1: 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一方面是纯
0: 储科学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它是一个基石。
2: 相知无远近，
3: 哥哥还是善良，这笔钱我一分都没有花出去，但哥哥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身边的家人亲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才是最重要的，妈妈能够康复，文文和大外婆能够平安回来，这笔金钱要重要的多。
4: 这是谁啊？
5: 你。
4: 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0: 高阳，
1: 刚才朋友家打电话给我，他的嫂子实在没办法了，报警了。现在家里都是警察，现在事情可能摁不住了。
0: 知道了。
2: 现在整个小区的监控看得怎么样了？
3: 现在基本上还差一点点，30%左右。
2: 小区外面那几个呢？
3: 外面的都看完了，但是暂时还没有什么嫌疑。
2: 你把这些东西安排起来。
3: 好。
2: 对吧？

0: 我们已经开始布控了。不，你抓紧时间睡会儿，绑匪可能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我不睡了，我就睡着了，老做梦。我老梦见我妈跟温温躺在一个不锈钢的大平板上，他身上盖着白布，我就站在门口也动不了，也进不去。叫玉明，玉明也不说话。
0: 我怕做这个梦。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稳住自己的情绪。
2: 能，我可以。
0: 剩下交给我们警方。好。
3: 你们走了之后，绑匪就给伊藤打电话，他们要3000万赎金，说明天交钱换人。他现在所有钱凑起来也就10来万，我们只好去找郭林，把情况都跟他说了。
0: 6000万的事儿，我们还没有跟警察交代，要不要说，你们自己决定。
4: 我明白。等人平安回来以后，我就会去向警方交代，所有的责任我自己扛下来。我们做两手准备，待会把我送回去以后，你去找陈子诺，让陈子诺跟他妈妈说，这钱是救命的，我就要3000万，只要把3000万给我，剩下都是他的。如果文文还有我丈母娘有任何闪失，我就和警察交代一切，我们全完蛋。
0: 现在人已经被绑了24个小时了，时间紧急。张老肖，你带一组人去森林半岛，把直径5公里所有的监控都刷一遍。啊，对了，辉子，于明家附近的便利店、保安亭这些死角，咱们一个都别放过，全查着。还有重点排查一下
3: 故意遮挡车牌的异地车辆跟人员，
5: 抓紧印出来。
6: 这个车辆消失的地方他去哪了，知道吗？
7: 松山区森林半岛街口。
6: 这个区域咱们将重点布控，同时安顺路南也要加大警力进行彻底排查。
8: 是。
0: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报警？啊？如果今天不是嫂子来找我，你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越拖情况越严重，这点都不懂吗？那老人跟孩子万一出点事儿，你们想过后果吗？现在我问你，你们是怎么被盯上的？什么时候被盯上的？
4: 我们有考虑过啊，时间不知道啊，就是要这样问的话，就应该他们觉得我们中了1亿3000万，然后就想占我们便宜吧？
0: 是占便宜的事儿吗？于明，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那树叶掉下来都怕把你自己头砸出血的人，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对劲吗？嫂子你也不对劲，你们俩肯定有事瞒着我。
6: 这个位置，
9: 老肖。
10: 来电号码的信息查到了，失主的身份证丢失过，后续这张身份证办了7张电话卡。
6: 7张电话卡？
10: 对。
0: 你们俩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或者跟什么人有经济纠纷，或者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怀疑的对象，什么都行，好好想想，回忆一下。
1: 江娟。
4: 嗯。文文和她外婆被绑架后，她也消失不见了。
11: 吃饭来，吃饭。
4: 我去伺候他去。
12: 来吧，老太太。
4: 哎呀，小香啊，来伺候你来。来，吃饭呀。
1: 嗯，
4: 你哼唧什么？想饿死啊？
12: 你想也别想，来吃饭来。
13: 外婆生病了，
4: 那不更得吃饭吗？
12: 快来，张嘴，
4: 快点！
14: 你不要挑战我，我告诉你，
4: 你怎么回事？
13: 我砍样。

0: 吞下去再吐出来，他做不到。除非我们有他想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子诺，
2: 李锦骗走了渔民他们的救命钱，这件事你也参与了，对吗？
0: 磊叔，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帮他？
3: 他这么做是为了你。
4: 陈总留下的这笔钱，是你今后的保障。
2: 我说了多少次我不需要？
0: 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他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我只是他作恶的借口。你仔细想想，需要这笔钱的，
0: 到底是我，还是他？
3: 子墨，
4: 你误会他了。他变了。
0: 他如果真的变了，就不会处心积虑骗走别人救命的钱。
2: 如果因为这笔钱，于文文和范美娟变成了陈丽阳，变成了你的妹妹，
0: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3: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2: 布谷鸟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3: 是一个 U 盘。
2: 你肯定备份了，对吗？给我。
3: 我没有备份。

0: 师傅，
1: 哎，
0: 几点了？手机没电了。
1: 哦，10:30。
0: 哦，10:30。你这这么晚还送货呢？
1: 哎，回郴城那边货主要的急。
0: 哎呀，这开夜路不容易啊。嘿，
1: 华子，谢谢。
0: 慢点啊。
1: 哎。

0: 有点烫，谢谢。喂，
1: 森诺，是我。
0: 磊叔，
1: 这是我另外一个号。之前那捕兽器被李锦动了手脚。
0: 现在你知道他不信任你，你为什么还要帮他？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保护你。
1: 不胡聊里的东西。 能毁了我们所有人，他只会带给你麻烦。
0: 你千万不要掺和这件事儿。
1: 你是有备份的，对吗？我有备份，但我现在不能给你。我打电话就是告诉你，你千万离这件事儿要远一点，记住了。

0: 都说是为了保护我，为了我好，结果呢？他骗了我，我认，但我不会让他再害别人。
1: 那钱不是他的，那也不是你的，那钱是陈礼阳留给我的。算我求你了，我求你把钱还给他。
2: 这笔钱是要拿来救命的。
1: 我是你妈，咱俩才是亲人，为何你对外人都比对我好？
2: 诺诺，这些钱。 是我花了5年的时间换回来的，
0: 这笔钱是陈礼阳用命换来的，你没有资格动他。你如果还有点人性，就把钱还回来。
1: 孩子，你能分？

0: 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渔民的家人被绑，那是因为他贪，我也为我的贪念付出了代价，难道他不应该吗？
1: 那也不该由你来审判。
0: 如果你不把钱还回来，那我就把布谷鸟里的东西交给警察。
2: 非得把事情做得这么决绝吗？你我都冷静点，咱们见个面吧。

0: 我腿哦，哎呀，这又不管用了，不得行啊，要去医院了。
1: 疯了吧你？你活够了你是？上医院直接自首得了呗？
0: 你懂个锤子！他身体本来都弱，心脏又不好，这要是让你弄死了，你早鬼要钱去哦。
2: 你再给试，要试试呗，咱这真得抓点紧了，别真给他耗死了。

0: 阿姨，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这个人您见过吗？
1: 见过，就住对门，有个男人跟他这一块住，出门都戴个帽子。
2: 那男的啊，脾气不好，有一次我还听他们吵，说是要弄钱。
0: 听到他们说是什么钱了吗？
2: 这个听不清，我们这个房子啊，隔音差，能听到声音，但是具体说什么就听不清。其实啊，这男的之前他是有工作的，但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没看他上班了，天天在屋里不出来。
0: 他们什么时候说钱的？
2: 大概有一周了吧。
3: 找，继续找这俩。
4: 不对，
3: 嫂子，于明，来一下。给你们俩说个情况，现在孩子跟老人我们已经通报全市的公安系统了，这个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找着他们。于明，我作为你的朋友还有警察，我都做了我该做的了，你们俩还不跟我说一句实话啊？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别墅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封窗啊？还有地下室的拖拽痕迹，你们俩根本就没中彩票，我知道。那前一段时间你们的消费观念有那么大的变化，你们家什么条件我不知道吗？还有洪金奎，这个别墅是洪金奎卖给你的吧？那洪金奎死之前跟你联系的最频繁，为什么呀？
5: 有电话吗？
3: 可能是绑匪，可能是绑匪电话，准备追踪。你要拖住他。

0: 林斌在干嘛？一队跟上，二队从左侧巷子穿过去，绕到他前面。
1: 明白。

0: 找到了，
1: 。
2: 这都是老巷子，没有监控。
3: 谁说没有？

0: 不对，你的出来了，在高市街丢手机的就是詹春。
1: 他人在哪儿？
0: 进了交警街，岔路好人，两条路监控网唯一都是可以看到，但是环道四五个路口没有监控不好查。
1: 找到了，找到了詹春的摩托车。
2: 人去哪儿了？
0: 滨江镇方向。
1: 联系滨江镇，一条街一条街给我扫。

0: 现在兵家正往西跑了，现在进了监控盲区，那边是工业区，有不少废弃工厂和仓库。
1: 南厂区设卡，展开地毯式搜索，必须在他接触人质之前找到他。
2: 是。
0: 我跟你说，打破量这个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以后要是还打你，和哪个办嘛？你说。
3: 实在不行的话，我都去冰家镇秦琪家的那个废车厂躲一会儿。
4: 郭丽，怎么了，嫂子？
3: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蒋军之前提到过，他有一个亲戚，在冰家镇的一个废车厂里。
4: 这个线索很重要，我们会查到的。放心吧，
3: 好，
4: 嫂子。
3: 好。
4: 放心，别着急，相信警察，
3: 能找着。

0: 把钱给我，不然我就把这个交给警察。你知道里面是什么？都得给你的，都得是陈李阳的眼睛盯着我坐牢，盯着我出狱，盯着我那公寓，盯着我每天喝几杯咖啡，喝什么样的酒，盯着我几点睡，见了什么样的人，真是让人心烦。
1: 那是你自己心虚，善良点吧，别把路走绝了。绝路也得走了，那你就只能走进监狱，继续喊报告。我能送你进去一次，就能有第二次。
0: 一次两次，那有什么呢？ 就算你要我的命，我也会给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U盘在你手里，我的命你说了算。坐牢这几年，每一次到了亲属探视，头天晚上我都激动得睡不着觉。 期盼着能够见到你，5年你一次都没来过，一次都没有。出狱之后，我就不停地喝酒，每天都喝，只有喝得昏昏沉沉的，在梦中。 才能看见我的女儿对我笑，才能看见。

0: 断了。作为母亲，我只希望你能够幸福。
1: 钱在哪儿？
0: 钱在车库，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我今天过生日，能不能陪我喝一杯？

0: 你把这个放那儿，让我看看。郭队，这是滨家镇派出所的向所长。
1: 向所长好。
2: 郭队，
0: 监控我都看过了，他走的那条路往西越走越荒，前面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唯一可能藏人的是个废车场，我们这儿管它叫车坟子。右侧是片林区，穿过这片林区呢，是个废旧老铁道。

0: 队长，绑匪电话。
1: 所有人安静，接，免提。
0: 哎，你听我说，我看到你那个给我的那个黑箱子了，打开了，你砸到目的了，我真的吓坏了。你放心，我没有报警。我呢，把车开走，是因为那个。
2: 于明，你又搞什么？
1: 大姐，绑匪的手机怎么会在你那里？你抓到他了？
0: 给我挂了。

0: 老肖，绑匪已经被封在滨家镇了，你赶紧带人撤回来，配合抓捕。
1: 好的，
2: 所有人上车，我一指挥中心。
1: 所有人上车。

0: 我们都是为了子诺好，子诺的事情你可以管，我们都是为了子诺好。
1: 杜林，你越界了，有的事情你可以管，有的事你不该管。只要是子诺的事情，我必须管。
0: 子诺敢拿这个空油盘来骗我，是因为你告诉他你有备份，对吗？是你害了他。他是你女儿，你不配当妈。
1: 陈立阳当年留下你，是让你这么对我的吗？陈总把我留下，是照顾子诺的。
0: 子诺，你有什么东西还没给我？钱和 U 盘都是他的，与你无关。孙乐平，好久没人叫你这个名字了吧？你以为这几年你换个身份？ 就能清白了。
1: 我可以去自首，但你也跑不了。

0: 可谓珠联璧合，有异曲同工之妙。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正是武则天的心血营造，他对唐宫陵的重视正是拳拳痛子之心，哪有毒杀的动机呢？
1: 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呢是身犯痨疾而死，痨疾呢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肺结核了，在当时它可以说是一种不治之症，当然这些也都是有史可查的，像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呀，以及郭沫若先生留下来的一些史料当中都可以说，尤其是像这个《唐书》里边其实也是有记载的，说他从小体弱多病，所以24岁的时候呢，在临幸洛阳合璧宫的时候就不幸猝死。
0: 所以《唐实录》《旧唐书》里对于李弘的记载是陈寨阴身，旧疾增甚，认为李弘死于肺结核晚期急性发作。从武则天对唐宫陵的重视，这个解释其实更为合适。李弘死后，齐妃一直青灯独照，不久郁郁而终，追谥哀皇后，陪葬宫陵。其墓在李弘墓东北50米处，俗称娘娘冢。他的墓室也是极尽繁华，随葬品甚多，而被盗的正是李弘的妃子墓。而对于蓝釉的来历，则有另外一种猜想。
2: 三彩中的蓝釉几乎都含有杂质，那就说明如果说真的是从外面传达过来的时候，传输过来可能会用更纯的这种矿石。我们认为当时的陶瓷艺人和匠人，他这个就地取材是他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在遥远的汉唐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那我们祖先不管从交通也好，资讯也好，在不发达的情况下，一定是就地取材。
0: 由邙山出土的三彩，可以看出洛阳曾经最为辉煌时的雍容气象。唐以后的洛阳，只在五代时做了短暂的都城，巩义氏曾归属洛阳，也是邙山龙脉的延长线。这里有北宋皇帝及皇后、大臣等的陵墓300余座。北宋9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索鲁求死东北外，7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均葬于此，世称7帝8陵。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悲喜交加的时代，有较为宽松清明的政治环境，繁华富庶的治世社会，但也遭遇了悲痛惨烈的灭国命运。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是北宋的开国者，他出身洛阳，但却没有定都洛阳。自古以来，都城的选择主要根据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条件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治内又利于域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基本生活物质能自给自足；地理位置上，要求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有通畅的水路交通，通达4面8方。北宋都城汴京及今天的开封，虽居天下之要会，汴水连接江淮等地，经济富庶，但却有个致命缺点，就是军事上无险可守，必须常驻数十万大军，以代替山河之险，以御外敌。而洛阳不但有运河通运，更重要的是有邙山、伏牛山等山脉天险，使得其固守与繁荣有了保障。
3: 洛阳为什么历代从夏代啊，这个都能站在这里，跟洛阳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首先一条，

0: 洛阳的周围啊，啊，它是四面环山。从军事地理上来讲，古代冷兵器时代，四面环山，只要把几个重要关口啊把守住啊，敌人的军队啊就很难攻进洛阳。再一个，洛阳这个小盆地有几条汨罗长江大的河流啊，在这里纵横流通，啊，另外小盆地中间，地势平坦，也易于耕种，啊，再一个就是洛阳的气候环境，啊，既没有北方啊，像经常有那个沙尘暴，也没有东南方啊那个强台风啊这样的袭击。
1: 但是，宋开国的内斗，使得北宋还是放弃了洛阳这千年的故都，也失去了邙山要地的拱卫。生于苏杭，葬于北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后主李煜，最终遗恨何处？范仲淹为何将母亲与自己都埋骨于洛阳？邙山为何成为了中外古人向往的魂归之所？鹤舞邙山第五集《魂归邙山园》，敬请关注。
2: 他是孩子王中的乡村教师老杆。
3: 那个来院说说。
2: 也是我爱我家中的民工宝才哥。
4: 有马当值的，连个鱼干油葛都给你摆桌桌上。
2: 齐王中的齐痴王一生，天生胆小里的劳改犯。谢元塑造过的角色占据着一代人的记忆，也总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喜剧经典紧密相连。他对戏的痴，对戏的迷，让他在荧幕上留下了一串鲜活到仿佛能从画面里走出来的角色。追忆戏痴谢元，记忆正在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

0: 碰头茶。他说着地道的陕西话，把那个可气又可笑的宝财哥演绎的，
1: 下茶就走吧，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来找他。
2: 1993年，谢元出演英达导演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饰演农民工宝财哥一角。即使只是短短几集的客串，但对角色的理解刻画都令人印象深刻。
1: 我看你是这没有见过这这的有钱人。
3: 他是一个，我今天总结了一下，我这话是这么说的，我说愿天堂里啊，有片场，那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他最后等于生命结束也结束。
0: 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回了北京，他也不走。为了活在人物当中，他一个人守在拍摄基地，等着大家回来。为了让自己的皮肤变黑，他晒脱了两层皮，力求呈现角色最为真实的状态。导演陈凯歌曾经评价他说，他眼神里没有杂念，完全沉浸在角色。
3: 除了我们两个都对喜剧，都对老北京，都有同样的兴趣。
0: 浓浓的雾，黄昏的逆光，和黑的发青的夜。
4: 那我觉得那女的还行，就是眼睛有点往天儿。
1: 哎，就这一样就算全治齐了。后来我问她呀，我说下午还有别的事儿吗？
5: 学钢琴。
1: 我说跟谁学呀？
5: 钢琴老师。
1: 几点去？
5: 那我得看看表。
1: 你说这将来领的家的怎么
3: 着？剧情这么要求，他也成功的完成了这点，就是他是一个型男，是一帅哥。在那部戏当中，他扮演的是一个帅哥，偶像式的人物。然后确实，全国当时观众们，哎呀，女孩都喜欢谢元，这个男生就比较喜欢盖丽丽哈。总之就是意识性，那他就应该沿着这个路往下走吧。他不喜欢。他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他喜欢。
6: 他喜欢孩子王啊。
3: 他喜欢宝财哥这样的。
6: 宝财哥啊。
3: 演艺民工。他特别热爱喜剧，他对于那些，他叫绷着脸的戏啊。他不是那么在乎，他不是那么喜爱。他喜爱创造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喜剧类的人物。他对喜剧一种天生的喜爱和向往，这点特别奇怪。
6: 你说演员都有模仿能力，都有模仿能力。
3: 有些人
6: 他的模仿能力，
3: 而且有些人，你现在，比如我请一位，
6: 无人能比
3: 小帅哥来演我的一个什么什么戏，我说你在这里得演一个什么，不光他自己不乐意，他的粉丝、他的经纪人都会说，我们这宝宝，我们是要演什么的，你这不给他的情感都毁了吗？谢元从来是一个自己毁自己形象的一个伟大的演员，真的，他已经是一个帅哥，一个偶像了。他愿意演成这样。
0: 这张照片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入学的时候师生们合照的一张集体照片。大家注意到，坐在第一排左手第二个的就是谢元。他的同班同学有张丰毅、张铁林、沈丹平、方舒、周礼京等等，一共是32个人。老师曾经说，但凡名额少一个都不会有谢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北京电影学院虽然只招32个人，但是当时的考生却有上千人。在表演考试复试当中，谢元啥才艺都不会，但是呢，他拥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当时他即兴演了个片段，领导开会发言，那个神气，那语气活灵活现，让考官笑得肚子疼。他愣是凭着自己这手绝活挤进了七八级。

0: 从此开始了他对艺术表演的痴迷追求。
1: 像我、蔡明、姜昆老师，我们都是搞喜剧的。我们在喜剧的问题上，我们是很豁得开的，我们不是一般人。但是我们在戏园面前，我们都是一般人。就是他如果一旦投入，能够在一秒钟之内啊，
2: 就跳上。插不上嘴，你插不上嘴。
1: 不光插不上，他跳起来给你就开始演。反正我知道蔡明是以这个什么百变啊，什么这个著称的。你现在像在那跳下来给我们演一人物，他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相信姜昆也够呛，
3: 谢元行，
1: 就他行。如果要用这个来评价一个人的这个演员素质，我们都不是他对手。真的没有人是他对手。
4: 相随，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在北京电影学院期间，谢元呢曾经组织过一个叫“工农兵评论员”的影评小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很多的导演啊都希望带着自己的片子到北影的小礼堂放映，来听一听专业的这些学生们的一些意见和反馈。谢元生前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那不是从前》。他描述到，上学时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有限，每逢去朱辛庄，看我这种瘦人常常被挤得透不过气来，往往到了朱辛庄先要活动活动自己酸胀的胳膊，再走进礼堂看片子。那滋味至今同学们回忆起来仍然忍俊不禁。
5: 形象好吗？
6: 谢元就是个漂亮男孩，那时候真好，
7: 当年还有几分英俊呢，
6: 特别的标致，
5: 形体也还，自己也能控制得不错，
8: 形体还行，
6: 我听说形体，北京的行吗？
7: 形体还可以啊，
6: 所以他那个，
9: 其实据说你那腿不是
8: 腿有点不够，
7: 对，那个我是半个满族啊，小时候经常骑马，我姥爷啊过去是个骑兵。哎，所以呢家里有这个马鞍子，实际上是一个石头的马，就小时候就得在那上面就垫腿，要夹得特别有劲儿，要夹住这个马凳，所以就把这腿啊就弄得腿型啊
8: 罗圈的。
7: 但是说就后来那拍《孩子王》的时候呢，凯哥倒是说，你别看谢元这个腿有毛病吧，但是他很符合这个人物，这人物啊在

0: 依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好不容易到西安了，平稳的落地。葛老师啊，含着眼泪说：“很早以前了，我们到重庆拍一个电视剧啊，那时候还不都是单间呢，我就跟梁天呢是一个房间。哎，突然间地震，下午四点来钟。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下午四点来钟呢，梁天在熟睡。地震呢，我反应很快啊，我觉得房子桌椅板凳都在摇晃呢，我就赶紧的，你看我这下意识就太拘谨太张扬，我下意识的不是自己要跑，我下意识的而是去抓梁天。人的下意识啊是特别体现
1: 本心的，
0: 本心的，所以我第一我是拽着梁天，我别睡梁天，干嘛？我就睡好好的，要拍了吗？我说拍什么拍？今天没咱俩戏。我说地震了，我拉起他来呀、啊，就往楼下跑。哎呀，大概我们住的是五楼啊，还是六楼？当跑到大概三楼也不是二楼的时候呢，地震就停了。事后梁天想啊。谢元是我终身的铁哥们，是我终生的朋友，他在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刻他救我啊，也可能呢在这么短短的几秒钟里呢，他往下跑他活了，要真塌下来的话我死了，但是谢元想的是自己死可以，梁天要被救活，或者说两个人一起死。
2: 曾经的喜剧三剑客如今只剩下了葛优和梁天还能站在一起并肩回望。谢元的幽默特别的高级，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段子高手，那些让人笑喷之后仍然能够咂摸出滋味的段子，何尝不是他把生活嚼碎了揉进戏中的结果。他把对表演的痴迷化作了骨子里的诙谐，让每个角色都带着鲜活的烟火气。在这人世间再难寻找到第二个谢元，如今他去了天堂，想必也正对着云彩比划身段，琢磨着给天上的观众排一出新戏。毕竟对戏痴而言，舞台没有尽头。
3: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消失，请往出口。
4: 裁判，这里让黄牌。
5: 哎，小心！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

0: 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花式伪装偷运大麻，隐蔽藏匿，难逃海关查验。
2: 一人将大麻烟藏匿于香烟盒内，另一人则藏匿于袜子内侧。
1: 油耗子偷废油，疯狂牟利被刑拘。
3: 近期由于他已经离职比较缺钱，所以他就将主意打到了这些废油身上。
1: 终身成就奖迷惑老人，民警苦劝破骗局。
4: 你把他那个银行卡解绑，全部解绑。
1: 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实施诈骗。
5: 但是他发了一个啥子链接给我，我就点开就马上黑屏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首次对车辆改装轰鸣、噪音扰民行为作出明确的处罚细则。施行次日，广西柳州交警开展路面巡查时，就查获了一辆行驶噪音超标的摩托车，并依据新法典相关条款，对车主开出全国首张车辆噪音扰民罚单，正式宣告炸街扰民乱象进入依法严管新阶段。
1: 8月16日19:30，柳州交警在巡查到城中区一处路段时，发现停靠在此的一辆白色摩托车外观看起来有些异常。民警检查后，要求车主启动车辆。
6: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那个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1: 随后，交警将车主带回了城中交警大队进行处理。经过调查，该车主具有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驾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87条的规定，车主被处以罚款1600元的处罚。
7: 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0: 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精准查缉，查获两名个人走私大麻案件，两名同行入境旅客神情异常，刻意规避申报，

0: 诉至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和裁判精神，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支持，胜诉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1: 看到这个案例啊，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感同身受啊。当人脸呢成为我们唯一的通行证之后，那么个人信息的这种多体安全的保障该由谁来负责呢？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2: 你好。
1: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这种案例呢，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都接触过啊，强制性的刷脸。那么这种强制性的刷脸是否是合法的呢？
2: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呢，他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按照我国去年刚刚实施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非必要的场合下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验证身份的唯一方式。那么这种强制性呢，如果是明显的是侵犯了个人的这种隐私，因为涉及的是这些敏感的信息，那么这种公共场所呢应当提供其他的合理的可以验证身份的一种方式。人脸信息呢，它是这种敏感信息，它是具有这种唯一性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最容易采集的这种人脸信息。那么如果这种强制性的去刷脸呢，就可能是侵犯这种个人的这种人脸信息，并且呢如果泄露的话呢，可能会侵犯这个人身权和个人的这种财产安全。
1: 那其实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法律当中已经有红线和底线了，但是这个景区呢依然是我行我素啊。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而言可以有权说不，但是说完不之后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也特别想问问王律师。
2: 对，其实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下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规范呢是明确的，对于人脸识别呢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指引规范。其实呢很多景区呢应该是明确的去学习这些规范，那么不得将这个人脸识别呢作为唯一的一个验证方式。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呢，他是有权利说不的。那么如果我们进景区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身份证或者其他的这个身份信息来验证，如果景区他强硬的要求我们必须用人脸识别，那我们可以通过举报，比如说像网信办这些部门他有专门的一个举报的途径。那么在北京地区呢，自从这个规范呢实施之后呢，也是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举报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如果说我们采集的这种人脸信息啊被景区啊泄露出去或者用于他用的话，那景区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呢？
2: 从我们个人角度的话，如果是说景区它是违规采集的，对吧，比如说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你已经呢违法的把我的这个人脸信息已经录入了，那么我们按照之前有相关的判例呢也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景区呢进行删除。那么第二呢，如果是说景区这种违规的采集的信息规定，它不光说违反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信息安全管理规范的相应的规定呢，可能涉及一些行政处罚。那如果是因为它的违规采集来使我个人的人身安全包括财产安全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们也要可以起诉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谢谢王娜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啊，遇到类似的问题呢要勇敢地说不，如果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的时候，也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油耗子偷废油，疯狂牟利被刑拘。
3: 近期由于他已经离职比较缺钱，所以他就将主意打到了这些废油身上。
0: 终身成就奖迷惑老人，民警苦劝破骗局。
4: 你把他那个银行卡解绑，全部解绑。
0: 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实施诈骗。
5: 孩子他发了一个啥子链接给我，我就点开就马上黑屏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餐饮企业的废油需由有资质的企业规范回收处置，严禁私自收运。而近日，浙江慈溪警方侦破了一起餐饮废油盗窃案，一名曾从事废油回收工作的离职人员，利用熟悉行业流程，摸清店家回收空档的便利，精准卡准时间差，流窜作案，短短三天偷遍七家饭店，盗取200余斤废油，非法牟利。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近日，慈溪公安局古塘派出所接到了一餐饮店老板报警，称后厨废油遭窃。这些废油按规定需要由有资质的公司专人回收，店家已提前约好时间，谈妥价格。然而，当回收人员按约定上门时，却发现废油已不见踪影。
1: 一般都需要由具备专门资质的公司进行回收，不能让个人来进行这样一个回收利用，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将这些废油重新利用流回市场，导致对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以及财产造成一个巨大的损失。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带队勘查现场，拍照取证，并向饭店负责人了解详细情况。民警判断嫌疑人很可能打了时间差，在店家预约与回收人员上门之间的空档时段将废油偷走。民警同步调取了案发地周边公共视频，发现一男子鬼鬼祟祟在饭店外徘徊，趁四下无人，用长勺将桶内的废汽油装入了事先准备好的塑料桶，随后挑着油桶逃离现场。民警迅速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身份及落脚点，成功将龙某抓获。
1: 他自己交代，他本身就是相关公司的工作人员，目前已经离职了，所以他知道慈溪等其他餐饮地方的具体放油位置，并且了解到如何将这些油回收利用。近期由于他已经离职，比较缺钱，所以他就将主意打到了这些废油身上。大概在3天之内，他流窜在慈溪、杭州湾等地，一共偷窃了260余斤的废油，共牟利1000元左右。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龙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对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首先，这些废油看似没有利用价值，但实际上他们是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切记不能起了贪小便宜的心理，将这些废油带回家。其次，我们也要提醒各位，这些废油是只有具备相应专业资质的公司才能够回收利用，私人不能将这些油带回家进行处理加工，并流入到市场之中。
2: 近日，鲁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司机爬上车顶整理雨布，全然不顾身后的危险。要知道，直接将车辆违规停靠在高速行车道上，既未摆放警示标识，又处于隧道视觉白动效应高危区域，极易引发连环追尾事故。高速交警视频巡查发现险情后，火速到场，隔着车流对该车司机高声喊话：
3: 你管也行，你这也停不了啊，
4: 我就一分钟，
3: 你这
0: 个快也走。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了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了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雨天路滑，隧道出口光线骤变，后车驶出隧道时极易出现白洞效应，短时间内视线受阻。以120公里车速计算，几秒钟车就已经冲出了近100米，而这个司机恰好把车停在了这段盲区的正中央。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二支队罗田大队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的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4: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那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现在我特别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0: 最终，该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湖北交警郑重提示，货物怕雨淋，人命经不起万一，如遇货物松动需要遮盖，请就近驶入服务区、停车区或应急港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操作。高速公路上每一次侥幸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2: 不遵守道交法，又怕被摄像头拍下后扣分罚款，于是就有司机心存侥幸，想通过变造车牌号来躲避电子眼抓拍。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近日，四川射洪公安就查获一起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除了被罚款，驾驶证也被直接扣满12分，同

0: 时还被行政拘留，这样的代价不知道能不能让该司机彻底悔悟。
1: 前段时间，四川省射洪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思域轿车的车牌存在异常，尾号位置有明显的变造痕迹。民警随即联系车主到场，并通知交警前来处置。
2: 前后都贴30多耶，
3: 来来来，取走。
2: 好久开始贴的？
4: 我们
2: 是
4: 2022年我到的嘛，王医生的。
5: 就是民警在街面巡逻的时间，就是发现停在路边的一辆穿 S 牌的小轿车，它的最后一位它是有明显的色差，我们民警就上前去仔细勘察，就发现这个最后一位车牌的最后一位，它是使用的是一个铁牌，表那个铁牌的那个底色跟到正常车牌是一样的，远处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近处看它明显是有缝隙有色差。
1: 经过细致比对车辆登记信息、号牌原始档案，民警很快查清了全部违法细节。原来这辆车的真实号牌尾号为0，驾驶人为了逃避超速、闯红灯等电子警察抓拍，在网上购买并使用了高仿真数字贴片，把号牌的最后一位数字0改成了3。
6: 本案中，驾驶员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号牌，其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1款规定，依法对他作出行政处罚。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驾驶人处以罚款3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同时收缴其违法变造的贴片，扣留涉案车辆及驾驶证。
6: 车辆的号牌是车辆的重要识别标志，请广大驾驶员严格遵守法律，不要故意污损、遮挡或者使用号牌，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1: 变造号牌看似是小聪明，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大糊涂。罚款3000元，记满12分，行政拘留3日，代价不可谓不沉重。车辆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更是道路交通秩序的基石。任何故意污损、遮挡、套牌、变造号牌的行为，都不仅是对自身安全的漠视，更是对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0: 黄先生入职某公司后按约上班，却在开会时晕倒，送医抢救无效，当日离世。公司于其送医期间申报工伤保险，参保增员并缴费。之后黄先生被认定为工伤，可当公司向社会保险中心申请核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中心以先伤后缴为由，当日送达告知函，称黄先生无法享受该待遇。黄先生家属咨询，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可以要求公司支付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可以的，该公司在黄先生住院治疗期间申报工伤保险、参保增员并缴费，属于典型的先伤后缴情形。社会保险中心据此认定无法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符合法律规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黄先生的家属无法获得赔偿。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2款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此，黄先生的家属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按照法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全部工伤保险待遇。
0: 古先生为孩子拍满月照，经店员推荐参加店庆活动，预存3000元获赠全部照片。不久照相馆停业，古先生卡内还剩1200元余额，找到老板李先生要求退款遭拒。李先生称经营不善，店已倒闭，自己没有钱退给古先生。古先生认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咨询，在这种情况下，自己预存的钱有办法拿回来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该照相馆因经营不善停业，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拍摄服务，属于根本违约。

0: 古先生有权依据《民法典》第563条规定要求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应当以个人财产退还，如果该照相馆是公司，就应当由公司的财产承担。
1: 小月与小倩是恋爱关系，小倩是个主播，每次直播时都要求小月给她打赏。小月虽不富裕，但每次也都会花几百元为女朋友站台，三年累积下来花销高达11万多元。后二人分手，小月觉得被小倩欺骗，要求小倩归还这三年来的打赏费用。小倩说这都是小月自愿的，不肯归还。小月咨询，打赏的钱属于自愿赠与吗？能要回来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小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平台向小倩充值打赏，本质上是与直播平台以及小倩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属于商业消费行为。即便打赏出于恋爱关系，但小月是自愿赠与行为，在没有证据能证明该赠与负有义务或者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的情形下，小月主张小倩返还打赏的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3: 终身成就奖迷惑老人，民警苦劝破骗局。
4: 你把他那个银行卡解绑，全部解绑。
3: 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实时诈骗。
5: 上次他发了一个啥子链接给我，我就点开，点开就马上黑屏了。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重庆开州区一名七旬老人在刷短视频时，竟被告知他提交的作品获奖了，而且老人被评为亚洲之光终身成就奖，当选联盟盟主，这可让老人高兴不已。可随之而来的是对方提出的要新开银行卡、接收高额奖金的话术。看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吧？老人这是被骗子盯上了。
3: 据老人的孙女介绍，老人平时很喜欢刷短视频。前两天他刷到了一则短视频，说是只要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作品就可以获得平台奖项，可以领取专属奖金奖品的视频。
8: 你的作品登上了环球东方杂志的封面头条，平台高层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授予你亚洲之光终身成就奖，同时正式成立原创者联盟，并请你担任第一届盟主，同时平台为你准备了丰厚的奖金。
3: 正是看了这个短视频，老人对中奖的说法深信不疑。
9: 他就洗脸心，我们哪个说他都不听。
3: 为了顺利接收所谓的平台奖金，老人独自来到了银行，说要办卡领资金。银行工作人员仔细甄别情况后，坚决拒绝为老人办理开卡业务。
10: 他要开卡，我们不准他开。
11: 嗯。
10: 开卡他卡里的货都是泡沫片，那
12: 不得要开，
10: 不得要开，我们不跟他开卡，还要追我们还是。
3: 无奈之下，老人的孙女儿只得报警求助。民警上门后，耐心向老人科普反诈知识。明确告知他所谓的作品获奖、平台发奖都是虚构的内容，根本不存在任何领奖福利和奖金。在民警的建议下，家人当场为老人注销了网银支付等线上金融业务。
4: 你把他那个银行卡解绑，全部解绑
12: 啊，这个弄
4: 啊，去银行给他弄一个，只支持柜面业务，都是线上业务不得行。
3: 为彻底排除被骗隐患，民警又带着老人前往银行核查账户情况。经核查，老人银行卡内20000元积蓄完好无损。
13: 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会长驱去他家走访。

0: 然后给他科普一些反诈的知识，以防他上当受骗。
1: 出门在外要谨记安全第一，可是总有人漠视安全，甚至还觉得酒后驾车能提神。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严惩。
2: 8月17号上午9点多，扬州江都交警在233国道开展例行检查，发现一辆半挂牵引货车存在载货超宽问题。民警上前问询时，察觉司机李某身上散发出了浓烈的酒味儿。
3: 酒驾怎么麻烦了呀？
4: 麻烦了，你我都闻到了，我还不是说拿个棒子吹你，我直接鼻子闻到的。
2: 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李某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66毫克，远远超过20毫克的酒驾标准。
3: 我比较喝的比较轻，但是我喝不多，我酒量不行。我就想喝一点，
4: 不喝了
3: 啊，
4: 不喝了。
3: 你太累了吧，我刚想喝一点。
2: 面对铁证，李某坦白，前一天晚上从山东临沂载货到江苏无锡，凌晨4点在宝应短暂休息时，感觉非常的疲乏，就想给口腔找一点刺激，振奋精神，于是喝了点酒提神，休息到8点左右继续开车赶路，没成想被抓了现行。
3: 这个你怎么处理啊？
4: 罚款，
5: 大哥，
4: 你营运车辆可能时间比较长，要2年才能考。
2: 根据相关法规，李某的违法行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高额罚款，甚至可能丧失从业资格。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交警部门提醒，营运车辆承载公共安全属性，运行频次高，发生事故的后果更严重，处理一律顶格。广大客车、货车司机长途出行一定要严守交规，切勿抱侥幸心理，必须坚决杜绝酒驾醉驾行为。
1: 前不久，广州番禺区某托福中心的老师反映，从今年5月起，他们一直都没有拿到工资，而托福机构却依然向87位家长收取托管费，涉案预收资金达数10万元。如今托福中心连场地都被收回了，老师家长的钱款打了水漂，而学生们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2: 8月6日，记者来到了广州市番禺区一新托福中心东城校区，该托管机构已经闭门。家长们表示，7月底看到机构被关门，才意识到自己交的钱可能无法兑付了。据家长们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87位已续费的家长加入了维权群。
6: 哎，我交了2个小孩下个学期的费用，5月份交的，一个6000多，一个5000多，5月份就催我们交钱。

0: 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向住建委来进行投诉，就是开发商这种欺骗的行为，对吧？跟我当不符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协商不了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也投诉无门，那我们就可以提起诉讼。那提起诉讼呢，要求撤销我们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同时呢，因为撤销权呢，它有一个出事期间，就是一年。那我们要在一年内来行使自己的一个权益。
2: 每个月要扣800元钱。陈女士顿时被吓坏了，本想尽快取消，结果按对方要求操作后，手机竟然被对方远程控制了。好在派出所民警及时上门，才守住了陈女士的7万多元。
3: 几天前，陈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平台的客服，说她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要扣费800元。陈女士说自己没有开通过，对方表示如果是误操作可以帮她取消，但需要下载一个专门的 APP， 打开屏幕共享功能才行。陈女士没加思索，便按对方的要求照做，然后她的手机就开始不受控制。
4: 但是他发了一个啥子链接给我，我就点开就马上黑屏了。后头啊，就给了几分钟，他就又亮了。
5: 当时你没感觉有点子不对啊？
4: 当时心里面是感觉有点不对。
3: 与此同时，两江新区反诈中心监测到了异常情况后，立即向两路派出所下发了预警。民警多次拨打陈女士电话，一直打不通，判断她手机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赶了过去。进门就看到陈女士的手机正在自动操作。民警马上接过手机，拔掉 SIM 卡，关了室内的 WiFi， 彻底切断了对方的远程控制。
6: 这是骗子！
7: 哎呀，
6: 骗子！快！
7: 我不晓得噻，那、这个。
6: 我们都给你打电话打不进来了。
8: 关了。
9: 拔卡、断网，然后抢回手机的控制权，最后再进行手机免密挂失，不让诈骗分子操作他的手机。
3: 事后，民警调查发现，陈女士手机上多了一个视频会议 APP 和数字人民币 APP， 都是骗子让装的，便当场帮她卸载了。
4: 其实那个钱呢，是本来是跟我妈妈做那个白内障手术那种，还是他们两个同志来得及时，就救到我了，就是那种，很感谢他们。
3: 两江新区警方提醒，凡是自称客服说取消会员、关闭直播功能、让你下载 APP 开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挂电话，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预警专号。如设备已经被不法分子控制，可以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9: 如果已经发现手机被操控的情况下，一定要断网、断卡、手机关机，必要的情况把手机上绑定的银行卡都挂失。
2: 江苏南京的刘先生不久前丢失了一部手机，好不容易把手机给找回来了，但是里边记录的关于孩子成长的那些珍贵的影像资料都不见了。气愤之下，刘先生把捡到手机以及收购手机的人都告上了法庭。
3: 不久前，刘先生在逛街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用他人手机给自己手机打电话，联系上了捡到手机的彭某，承诺给予重谢。彭某答应了归还手机，可之后将手机关机，无法联系。好在刘先生设置了丢失模式，追踪发现手机定位在江宁某农贸市场。

0: 当时老三结婚，父母实在盖不起房了，自己因为工作从村里搬了出去，所以自家的那
1: 结婚啊，这娶你没房子娶媳妇儿娶得了吗？哎，没房子你娶不了媳妇儿，得了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对吧？那我入不入那就可以呗。
0: 就这样，二儿子的四间房让给了老三做婚房，而父母住的是更早年间盖的四间老宅，那是典型的土坯房，房梁是柳木的，虫子蛀时多处已经出现了问题。
1: 我就记着好像有一年下大雨，然后后房檐它因为中间是大坯的，它上头瓦坏了以后它溜破了，你像那大坯土坯房一冲就要塌了，冲了后头一大窟窿，
0: 老宅成了危房。而父母岁数大了，有心无力，儿子们就商量给老人翻盖房子。
1: 老三那意思呢，因为他南头的房子是我爸爸的名啊，对吧？那我爸爸就将来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这房子自然而然就是我的了呗，是不是？哎，我就说赶紧翻盖，你别把老的砸死了。我说得了，你刚结婚哪有钱呀？我那意思得，我就出钱把这个南头给盖了。
0: 老大认为老宅是父母翻盖的，不是老二一个人的功劳。而关于房子的矛盾在2014年前后彻底爆发，那一年村里要确权了。
2: 老大认为父母把财产都给了老二，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大认为父母偏心导致家庭财产分配不均。
0: 就这样，财产分配不均的怨气从房子又延伸到了赡养。从那时起，老大往父母家跑的次数越来越少，最近两年几乎不再露面。
1: 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他属于妻管严。他的手机有没有？有，在媳妇那攥着，你一打电话打媳妇那去了，媳妇根本就不接。结果他打电话不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就是晚上在村口憋了他两次，给截着老大了。截着老大就那意思，老爷子病重。老爷子病重，然后你去，赶紧去，那瞧瞧这是怎么着？你也不参与，人家也不闻不问，截他两次，人家回家根本就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
0: 2025年农历春节期间，老父亲突然脑梗，被紧急送往医院。在随后的7天7夜里，大儿子一直没有出现。
1: 住了7天，我跟老三，我行二啊，我跟老三，我们哥俩轮班挨那儿弄了7天。
0: 老父亲出院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3月21号离世。
1: 我父亲死，老大人都没来，两口子都没来，连孩子都不来，都不知道。人家村里头好多都上这随份子来，那农村办事一般都3天，他都不来。
0: 父亲的葬礼，大儿子始终没有露面，村里人都看在眼里。父亲的离世没有唤回大哥，但母亲还在。如今老母亲也已经87岁了，身体一直不好，2024年10月还摔了一跤，
1: 把这个髋骨这儿骨都给摔折了。那个老大那是强给叫回来的，那不是说他是平白无故就来的，那他3番5次打电话这算来了。
0: 二儿子说，母亲尿失禁已经20多年了，一直挂着导尿管，身边根本离不开人。
3: 房上啊，他铺的底下一层塑料布，上头褥子，褥子上头又一层塑料布，然后又一层尿不湿，然后他还卫生纸给你续好些。为什么？因为他躺着经常拉了。
4: 平时您老大过来吗？
5: 大不过来，老大他说的人家有活儿。
3: 为什么老大不过来啊？
5: 他不过来，过来少。
4: 你想他吗？
5: 我想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不想他。
0: 老太太说不想了，但起诉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2025年，儿子以父母的名义向通州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大儿子履行赡养义务。然而老父亲没能等到开庭就离世

0: 但母亲还在，案子还得继续。
1: 20年的恩怨从一间老宅开始，借房结婚，翻盖危房，确权签字，财产矛盾越积越深。老太太患病多年，身边离不开人，可大儿子同村住着，却2年不登父母的家门。父亲病危不露面，葬礼全家缺席。法律能判赡养义务，可兄弟反目，母子心结，又该怎么解开呢？
2: 不跟一块，
3: 不和他一块做。想和老三在一块住吗？
2: 老三也不跟了，也都去。
3: 啊，都去是吧？
2: 三去。啊，就跟老二，二儿子住。
3: 嗯，就想和老二在一块住。嗯。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
2: 啊。
3: 行。
0: 开庭前，主审法官张金孝俯下身，凑近了问老人想跟谁住。87岁的杨老太太听力已经不好了，但她的回答很清楚，想跟老二住。
3: 行，那我问你一下，你现在这个有什么病没有啊？有什么身体上有什么大病没有啊？
2: 没有。
3: 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你们算过吗？
4: 就是上村里那个市场里打饭。
3: 打饭
4: 啊，早上1块钱，中午5块钱。
3: 那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不算医药费啊，咱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些。
5: 吃喝你花不了，
3: 吃喝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5: 你人工你得搭着，你得陪着他去照顾他。
0: 开庭当天，大儿媳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方案，不过老人并没有同意。
4: 咱们把老太太送那个找一个养老院，哎，管吃管住管伺候，那个这就跟那个五星级酒店，真的，那还有人陪说话，这可不可以？
6: 养老院有大电视，还有好娘，
4: 有人跟您聊天。
7: 养老院肯定不成，
8: 甭想那个。
3: 现在
7: 我妈做完这大腿，比如说换这骨头，这个做完了，就是说上康复中心，我都没让去，这么大岁数，82上什么康复中心？对不对？
3: 不去是吧？
8: 就在家。
0: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0条规定，赡养方式应当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大儿媳的方案被否定了，但庭审中的争吵却没有中断，一会儿翻出旧账，一会儿诉说委屈。法官需要做的是把话题拉回到赡养本身。
4: 刚到60岁了，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的？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拖着进村里住，推雪扫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他在北京住，他在北京住能回得来吗？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回来扫雪的吗？他开出租车不需要要钱吗？你还有20年，老太太10月9号住医院，
3: 太太身上不能用在其他地方。
8: 对，可以啊。
0: 在庭上，法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所有赡养费由老太太名下的账户统一管理，每笔支出做好记录，三方知情。这个方案得到了二儿子的认可，大儿媳也没有明确反对。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活费给多少。
3: 费用的话，你们两家平常的生活费一个月给300，可以吧？
4: 可以，
3: 可以吧，老三那边，可以没问题是吧？然后你这边就给200，是吧？因为老太太给你生活。
0: 调解协议的核心内容有3条：第一，老人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第二，大儿子和三儿子每月各支付赡养费300元，二儿子支付200元；第三，医疗费由三兄弟平均分摊。协议中还特别写入了一条，赡养方式尊重老人意愿，若老人将来改变主意，三方需协商解决。最终三方都认可并签了字。庭审结束后，大儿子走到母亲身边，握住了母亲的手，
1: 签字握手，案子看似了结，但矛盾并未完全化解。大家嘴上不再说什么，可这心里啊还握着一股气。二儿子不太满意，大儿媳也是满腹的委屈。20年的积怨，总共留下了多少心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不是太满意，因为你起诉的就是赡养，人家法院就解决你赡养，说以前怎么家庭纠纷，那单一码事儿，单起诉。

0: 所以说以后有可能我还接着起诉他，那你怎么弄？他想过好日子是吧？这叫置气。这东西你说过日子有老底儿，你说打火都快堆儿的，不管有病没病，你都出力都轻松。这个人家不闻不问，你谁受得了这个？
1: 二儿子不满意的不是钱，是态度。他反复提到的是大哥两年多不登父母的门，是父亲病重时打电话不接，是父亲去世时全家没到场。
2: 你看我爸爸死，人家都没事儿了。今儿来了，你瞅那一点那个什么悔改那心没有。
1: 虽然对大哥的评价充满了抱怨，但老二又忍不住回忆起大哥当初的一些好。
0: 那结婚之前家相当不错啊。那其实老大本人是实诚人，他不是坏人。哥仨关系特别好，我们这哥干个活什么的，家里的干什么老大行，干活都勤快点，就是结了婚以后。
1: 老二把矛盾指向了大嫂，他说早年间一家人的关系并不差。
2: 因为那会儿没有收割机，挨了多大累呀，灌麦的闹舞的，那像我父母都得说去吧，赶紧跟你哥哥跟灌麦的去，干了半天了，到中午说咱吃饭去，你爱上哪吃那时候喝口水，没有不提这个。
1: 二儿子细数了这些年的委屈，但大儿媳一方的说法又指向了另一条逻辑，他要求老人账上的钱每一笔都要明确用途。
3: 平常医疗费肯定各发挥机会就行了。
0: 我要二斤蛋糕，我也给他记上，是不是？这是过日子呢，你天天让他记去。
4: 这不就是过日子？
0: 是过日子，你记，我不记。
3: 老太太开销必须通过老太太名下，你的钱可以用在老太太身上，但老太太钱不能用在你身上，这个逻辑可以吗？
0: 啊，可以啊。
3: 没等大钱的话，就做好记录啊，不能挪用或者私自使用老太太的财产。
0: 哎，
3: 老太太财产只能归她个人使用。
1: 这是民法典第35条的底线，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法官在庭后专门叮嘱了这一点，但大儿媳心里那根刺显然不是一句叮嘱就能拔掉的。
5: 那天处理那个宅地不值钱，顶了14年了，处理宅地值钱了，他要把户口弄回来，没房不行，他就起叫老爷子这房。
1: 房子、钱、偏心。
6: 涉案10名强拆人员此前已因非法侵入住宅等罪名获了刑，8月18日判决正式生效。全国首例强拆反杀无罪判例，等于给住宅不受侵犯写下了司法注脚。当强拆演变为持械私闯，防卫权就不再是法条了，而是公民最后的物理防线。这不是鼓励以暴制暴，而是法律允许我们守住底线。同时，法院判决对强拆也画出了
7: 多次窒息，两个绳子交叉在一起，我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6: 8月15日，唐先生在河南一处瀑布玩索降时被困在了半空，溺水超过2分钟。
7: 我站都站不稳，你教官明确说没有问题，可以下水。只不过下水第一瞬间直接被打飞了，之后我身体就不受控制，一直在转，而且我在空中已经出现应激反应，我在空中喘不上气，我现在住进了精神科。
8: 这条线我们暂停了，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当地政府也对这条线路进行了管理。到最后你心情平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谈。
6: 身体外伤可以愈合，但精神创伤却让他住进了精神科，这恰恰暴露了极限运动风险管理的盲区。教练判断失误，参与者很可能身处险境，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提醒各位，户外探险的底线不是刺激，而是可控，毕竟人身安全高于一切。8月15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里，一名男孩在投喂野生猕猴的时候被猴子抓咬了，景区安排免费处理及接种疫苗，游客已经平安地离开。猕猴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景区提醒游客不要投喂逗惹。孩子被抓伤，家长肯定心疼，景区呢也尽了责任，但事后提醒远不如事前设防。野生猕猴野生意味着不可预测，人类越界投喂的那一刻，伤害随时可能发生。

0: 8月17日，安徽安庆一名幼童从楼上坠落，万幸被楼下众人用被单接住。
1: 是爷爷奶奶在家，然后奶奶给爷爷送饭去了。这小孩呢，他看到阳台弄了一把那个小板凳，他就从那个上面爬到了防盗窗，然后出现了那个意外现场。
2: 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就马上都快掉下来了，急救的人也多。
0: 幼童爬出防盗窗已经多次发生了，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视线，几分钟就足以发生意外。居家安全绝不是下次注意，而是一次都不能发生。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丈夫结婚时150,000彩礼被我爸妈收走了，婚后我俩生活比较困难，我想把彩礼钱要回来补贴家用，但我妈说彩礼本来就是给他们老两口的，跟我没关系，我该怎么办呢？
8: 法律上没有直接规定彩礼的权益归属问题，但结合彩礼的传统习俗以及时代变化，彩礼并不是单纯赠与女方的父母，而是男方家庭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对包含出嫁女儿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这样更能兼顾中华传统文化伦理和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也更容易为社会公众的情感普遍接受。因此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女方及其父母对彩礼构成共同共有关系，因此王女士父母主张彩礼归父母所有的说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王女士可以通过诉讼维权，不过最终能否要回彩礼以及要回多少，需要综合考量彩礼的数额、支出情况、嫁妆置办情况、双方经济体数额。
0: 观众刘先生和朋友口头约定一起代理一款白酒，说好各自投资100,000元，利润平分，但打款时对方却说手头紧，只转给了刘先生40,000元，剩下的60,000是刘先生帮忙垫付的。没想到刘先生再找对方要钱的时候对方却不承认投资这事儿了，还说这40,000块钱是借款，反倒让刘先生偿还。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根据民法典规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

0: 中国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签订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刘先生与朋友约定各投10万元，利润平分，并且已经实际出资了16万元。朋友呢也转了4万元，并共同商议代理酒产品事宜。这些行为啊，已经符合共同出资。 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和共担风险的合伙特征，因此，即便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可以认定存在事实合伙关系。法院通常会综合资金流向、沟通记录、经营行为等相关证据来认定合伙关系是否成立。 建议刘先生保存好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合意的证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即便是朋友之间的情谊再深，也要把全责写清，最好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更为稳妥。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1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

0: 年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1: 完了，人家呢是写的我母亲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人在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啊？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的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只不过到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2: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1: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2: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1: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呀。
0: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2: 承租人是谁？
1: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2: 301承租人是母亲，
1: 对。
2: 501呢？
1: 就是写我妹妹了。
2: 是妹妹，好。
3: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吧？也有你的利益在里边，对吧？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是我气这边。
0: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4: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5: 对对对，
4: 就是3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5: 对对对，
4: 然后501是你，
5: 是我自始至终，
4: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5: 没有，从来没有。
4: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的。
5: 对对对对对，
6: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字，就是你拆迁那会儿查的这个。
0: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3: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的我母亲的名，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儿才保的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跟我妈逼得没办法，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吗？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挤得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0: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2: 然后您想卖房？
1: 不是我想卖房，是我们家老太太说
2: 啊，
1: 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要是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吧？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5000，给我65000。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5000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3: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0000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0: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2: 嗯，您拿着65000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2: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1: 啊，
0: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2: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1: 没呢，我交了10000块钱，还没交全呢。
0: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承租房， 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3: 卖房这事啊，是这么回事，他呢，就是他跟据就他自己说，他跟我。

0: 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0000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四环以外，五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1: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
2: 你
1: 就想想，
2: 没通过你。
1: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把房卖了。
0: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3: 钱去买那个房。
1: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确实跟我妈跟我说，我说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
3: 后来等卖房的时候。
1: 那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们父母就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好像。但是后边都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0: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屋里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两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他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那要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的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1: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我人家比如给我一个一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两居，两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捞75000，我能弄俩一居。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0: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她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4: 那孩子死了，不对症了。
5: 二姐表示。自己一直为母亲和大哥着想，个人牺牲很大，却得不到大哥的一点体谅。不仅如此，还有一件事儿也让二姐铭记于心。
6: 其实你们的矛盾来源于这个房子。我问一下，当时96年4月份的这个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协议，母亲是被拆迁人，对吧？
0: 嗯。
6: 你大哥虽然是说代替母亲去签的，
0: 嗯，
6: 但是这上面我注意到应安置人口是5人，
0: 嗯，
6: 那么这5人里边有你母亲，你加上大哥一家3口，
0: 对，
6: 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
6: 嗯。
7: 刚才您大哥说了啊，要跟您算的账，是那个剩下的半套房的钱。他说的这个金额是这样的啊，卖房卖了13万。给了他65000，
0: 他说65000不对，没他给我当年他拿走钱，他签条了，我有，就是他从我拿走多少钱，这卖房子钱，我有这个票据，他签的字，这是一方面，可以证明他拿走多少钱，这是第一。他在这个就是刚卖完房子，没有拿走那笔钱，没有多长。他说他们单位就是有一个集，就是叫集资吧，就是，高回报的那种的，就是你我入股，然后呢给他的利息高，您明白吗？他哥从我这又借走了20000块钱，您可以问他一下，他那个钱自始至终没还。
5: 二姐表示，大哥曾向母亲借了20000元，至今还未归还。今天，既然大哥提出要算账，那就从头到尾好好算一算。
0: 他上次在我们亲戚朋友那，他都认这笔账了，
7: 这个，
0: 他承认了。
1: 他没带也没关系，这我承认。
5: 从2016年4月10号母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年多。如今大哥的态度彻底激怒了二姐，在他们之间究竟还有多少账没有算清楚呢？
0: 就是我现有的那些票据啊，都在那边，每次手术都住，我妈住，年年都住院，住院的那些个有的票据有的有的没有，但是大数额的还是找到了，那上面都有花了多少钱。我母亲的住院，我母亲实际的那个就是退休费和我母亲住后院这7年这养老院的这个钱都有差距， 都差一大截，都是我在填亏空。
5: 据二姐表述，从1998年开始到母亲去世，一直是自己在赡养母亲。其中2000年至2007年，母亲疾病缠身，经常需要输血。2007年又查出结肠癌，动了手术。
2: 那这个过程当中，哥哥也都没有任何的
0: 一分钱他没花过，他应该他自己承认，你可以问他。所有的我都我不
2: 知道。那照您这么说，他其实没什么账可算，
0: 什么账都没有。他虽然在要跟我算账，所以他其实他的缘由您知道吗？现在我想来想去，他这都是借口。他算什么？没什么可算，都是我抛。
5: 二姐说，母亲的退休工资不足以支撑日常花费，平常的买药、看病以及手术费、丧葬费都是自己补贴，当然也没留下什么遗产。这可以和大哥小弟清算。
2: 就那您觉得他的问题在哪？而且他煞费苦心的啊，借着一个过年年节哈，去那么多亲戚那走一圈，然后公示了一下，说一定要跟您宣战，还不是直接跟您对账啊？先是做了一大堆周边的这个工作，然后最后你看先肇事，啊，我觉得他这个情绪到底从哪来的？照您这么说，也没什么账可算，他到底想跟您算什么账？
0: 他要跟我算账没关系，可以算，我配药据都拿来，他要算。不是从现在算了，就从我母亲跟过我来这么多年，我母亲看病所有的费用，包括我母亲那个那个什么。
2: 那您觉得你们这矛盾从哪来的呀？
0: 我原来跟他没矛盾呀，所以他这次我都觉得特别突然，他跟我提我，所以我现在我这我自己的私心啊，我就认为有人在从中挑唆他，什么目的我不清楚。
4: 他的闺女就等于是我们老太太的外孙女，所以我们从那是哪年呀？半夜里边，他给我们俩打电话，说吵架了，说让我们过去。我去他们家，他在楼底下哭呢，说怎么回事？啊，就说影响我外面睡觉了。老太太住他那哈，搬到他那第一天到死就没睡过正房，就在厅里的厅搭一个活动房。
8: 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现在要旧话重提？
0: 是因为他这次提出，原来我没有提，没从来没
8: 提过。为什么这回发生什么事情了，才会有这样的对话？
0: 没，从我没跟你说吗？我们俩从来没有正面冲突。说他问过我，他当面问我，让我给他解释什么，没有过。您知道，所以我都不清楚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事儿来了？为什么？
8: 你不清楚你哥为什么跟你翻脸了是吗？
0: 对，原来没有过，因为从始至终，因为什么费用都是我出，我们不产生任何矛盾，从来没有过。
8: 你哥哥刚才说是因为你到亲戚那儿去散步，说他和弟弟不管妈妈。
0: 他这是借口，
8: 他觉得他
0: 根本就不可能不是我去散步，因为这么多年了不是我散步，我们家所有亲朋友都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来。
8: 他给的理由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你给一个理由为什么？
0: 所以我现在我就认为是有人在挑动他，什么目的我不清楚。
5: 二姐表示，多年来巨额的医药费和养老费早就把母亲的存款掏空，三个子女中也只有自己一直陪伴，为母亲花费精力和财力。而最令他不解的就是大哥一次次的试探，到底是为了什么？
9: 这不买那个301吗？买301，他给了我65,000。我就问那个他扣的那65,000是不是我的？
10: 你想跟他要65,000？
9: 我不是，我就说他卖的那间那两居室，他扣了一间房钱，我那间房是不是我的？
10: 那您准备怎么算呀？这账您准备怎么算呀？
9: 我现在我呀就是说认为，就301这两居室就应该是我的。
5: 大哥提出，当年拆迁应该有自己一套两居室份额。对此，张家二姐持不同意见。
0: 他说他跟媳妇离婚就应该有个两居室。我说你这点到哪儿都能说得明白，就即便是法律要真给他房子，也是你媳妇单给一个一居，能给你俩给一间吗？能给那一个屋里吗？
5: 调解至此，对于大哥和二姐的诉求，嘉宾们已经基本了解。接下来，我们把小弟也请上台来，让他和哥哥姐姐面对面沟通。
10: 本来呢是想让您单独说的，后来我们听了听，其实可能好多事儿，您跟他们走动的不是很多，是吗？
11: 对，
10: 所以可能好多事儿，您也不是特别清楚。您跟我们说说您清楚的部分吧。
11: 我呢，说实话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后来把那间房给卖了，那会儿呢。我姐找过我，完了，她跟我说这房卖了，说老太太说了，说
4: 给咱们一人5000块钱，这个钱我就

0: 也没见着。
1: 兄妹三人刚一见面，小弟便提起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原来当初买房后，母亲曾许诺给小弟5000元，二姐至今未给。
2: 这钱后来给您了吗？
0: 您听呢？
2: 您就说给没给？
0: 我中午打电话，晚上他打电话来了就，说老四，你凭什么要这钱？这钱是老太养老钱，是你给答应我的，我没要这钱，是你承诺给我的。
2: 最后给没给？
0: 没给，到现在我也没见您一分钱。
2: 那您今天来，您有诉求吗？
0: 老太太，包括07年做手术，我伺候老太太1个多月。白天我伺候，晚上我哥伺候。
3: 你们拿钱没拿钱？
0: 拿钱不拿钱的另外一回事。
3: 不是，你是妈的儿子，你们俩
0: 不是？
3: 你们
0: 刚才说我不管，
3: 我没说你不管。
0: 我说刚才
3: 我说的是钱。
0: 老太太这住院，我管没管？
3: 谁给伺候妈还要拿钱？
0: 我没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了？你给我什么钱了？
3: 行了，别说了。
0: 你说出来，你给我什么钱了？
3: 你们要亏心就不说了。
0: 我亏什么心啊？
3: 那当然了，你们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
2: 这个老三，我问你，您今儿来有自己的诉求吗？
0: 这个公房它属于居住权啊，我就说我想，因为我没
2: 有没有您的份儿？
0: 哎，我想能不能，我想他把这房给租了，我想承租，有没有我的份儿？
4: 当年那个户口在这里边吗？
0: 我没在那儿，
4: 没在里边是吧？知道当年分房的份额是什么吗？
0: 那不知道。
4: 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4: 那我告诉你，你大哥说了。房屋的拆迁是按照户口分的，你的户口不在这里边，你认为跟这房子有关系吗？
0: 不是，我不懂啊。
5: 是501吗？
0: 对啊，
5: 501那不是写在你姐姐名下吗？
0: 是，因为不找着那个分房那记录了吗？就说那个应该是我母亲的名下。
5: 来，501这个房子，在你妹妹承租的名下已经有20年了。
0: 啊，是。我就想问，我这没有别的什么，
5: 已经有20年了，
0: 我就认为是应该从我母亲死开始，我。

0: 要捡这个西瓜，丢这芝麻，你从这么多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来，说实话给他点补偿。
1: 当时我为什么不给？我跟他提了，我跟他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说你拿户口本可以啊。啊。他当时他要给他爱人办这个北京户口。啊。我说你办可以啊，那你把我的当时已经在法院有调解书了，已经都办完了，这里有我的份额了吧？我说那你把我的份额给我。他说法院已经给你了。我说法院给的我是32。但是你要把户口本拿走，你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实际的利益给到我呀？
0: 哎，老二，这你不对了，拿户口本当要挟，这可不对。
1: 那不是要挟，那我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0: 不是，你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给人户口本，那户口本户口上有人家，你得给人用。
1: 那我
0: 给他，你没有权利扣着，
1: 我给他也办不了。
0: 你没有权利扣着，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
1: 对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嗯。啊，人老大给你打电话，你即使当时没法接，那也可以事后回呀。对不对啊？这是沟通的态度啊。户口本不给人家，你拿着，这不对。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这跟户口这个没关系，明白了吗？哎，这个事儿老大可以吧？给你，哎，给你顺了个这口气了吧？其实从兄弟三人的沟通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三人的内心当中都有对对方的埋怨，我们也对他们的这种情绪进行了疏导，他们的种种恩怨是误解也好，是事实也罢，皆已是过往了，我们都应该看向未来。
1: 我要的，我也要的不多，我就是最低15万。
0: 你
1: 其实如果按照10年的租金算下来，那肯定比15万要多。我是就低不就高。
0: 你这15万是只要大哥给你出吗？还是说？
1: 那不管谁出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这个钱我，那我肯定是我租房的我已经花出去这些钱了，我肯定是要补回来啊。
0: 你租房花了15万，
1: 对，
0: 是吧？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你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你得扣出一部分。
1: 那
0: 你不能说我15万就是我的底线。
1: 那咱就不那什么了呗？那咱就就是按照
0: 那15万是你的底线，你就不能再退了。
1: 我不退了，
0: 不能商量了。
1: 我不退了，因为上次在法院的时候我已经退过一次。
2: 那我跟你说啊，别以为我刚才给你举了这个例子，你就一定能拿到15万，知道吗？
1: 我知道。
2: 刚才一上台。那个导演说让你们挨着坐，按老大、老二、老三，您就非得要回避，不跟大哥坐一块儿。其实我觉得你们家好多问题有可能出在您身上，您要自己找一下自己的原因，为什么从12年到现在这个房子迟迟卖不了？好吧，您要找一下自己的原因。

0: 我可以让步。
1: 15万从房款里给他出。
0: 我不可能给15万。
1: 那多少？我问你的就是这个，他出了数了。
0: 当年你爱人给你染上乙肝，谁给你拿的钱？我们救了你半条命吧，应该是。你认为是命重要，是钱重要？你可以要100万都可以。
2: 老大。
3: 哦，那咱们就算细账了呗。
0: 算吧，你算吧，因为你的账很清楚嘛，对吧？
2: 来，这样的，老大，
0: 你包括
2: 我
0: 包括你结婚，出钱出力给你装修，请假给你装修房子。
2: 老大，是这样的啊，他提补偿这个事儿呢，从方向性质上来说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房子是共有的，说来说去他法律上都是共有的，所以人家要没问题。现在啊，您不用往深了再扯，人家说一个数呢，您可以报一个您的价格，您觉得多少金额合适，我们可以帮您分析帮您调解，但是人家要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还提醒您，他要是从哪儿开始要的，他是从父亲去世开始要的，所以您说一个数现在能不能说出来？
0: 我给他10000块钱。
3: 我不缺这10000块钱。
4: 兰家大哥提出了10000元的补偿数额，对此二哥直言不能接受。见此情景，调解团队决定暂停同台环节，大家来到第三现场开会。
5: 我觉得就是拿出一部分，但是未必有要那么高。虽然我刚才给他们算了一个账，但是说实话，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共有状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住，对吧？

0: 他说不让你去住，那你也可以去住啊，因为他没有理由说你去住了，他真的去殴打你了或者什么阻止你了，这个才能够构成完全的你没有办法入住。而你们不想发生冲突，那就是说你也没进去住，那这个损失你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大哥可以适当拿出一点儿给他补偿，但是他要说拿出15万，我觉得他这个诉求是不合理的。
2: 实际上我跟您说大哥，这事如果在这儿解决不了，将来打官司啊耗精力耗时间，还得
3: 他要愿意打就让他打，没事儿，我陪着他。
2: 不鼓励这个，我们不鼓励啊。我们到这儿来，我们你像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你看这么多人，也不是说在这儿跟你们溜着玩的，咱们也是要解决问题。
3: 对对对，要不我很表现态度。
2: 对对对，
3: 以我意思，我一分我不给
2: 啊。对。
3: 对，当时跟那个律师也说，我说行，可以让。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咱来为解决问题，不是为制造矛盾。
2: 对对对，
3: 对吧？
4: 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老二是坚持主张要占用使用费的。那老大呢，虽然当初不让老二入住，但是我觉得他从行为上并没有阻止。这个所谓的行为啊，就是老大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不让老二搬进去，不让老二入住。那么如果老二要是坚持到法院去打官司诉讼的话，法院也一定会依据相关的情况啊，要结合事实来综合判断这件事儿。那么也就是说啊，老二想要主张成功，要到他所期望的占有使用费，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5: 就是现在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举个例子来说，你觉得房价就一直会上涨吗？一下掉4-5万每平米，这也是很正常的。你现在如果不把这事儿尽早处理，你将来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吧，您打官司，我就是按最好的来跟您说，您打官司您赢了，您能拿到这个15万了，将来房价啪跌到400万了，您能分到多少钱？您还不如现在分得高呢。咱们这个账要自己给自己好好算一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刚才我跟您说了，如果房子能卖580万的话，你拿到180、190，比如说啊，因为具体我就不给你算了，你去银行去存利息，你一年也能存出个几万块钱，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事儿一天不解决，就意味着一天风险。他如果说580卖不到了，只能卖500了，或者只能卖450了，对吧？

域差异，南方大部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长江中下游以及江南等地高温酷热，午后多雷阵雨，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高，容易中暑。

0: 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晚上呢，晚上吃饼行吗？哎，李子，买点这个。好，够了。来，
1: 两车子烂，拿点别的吧。
0: 不行，那俩烂了。你看这，你看这底下，你看这底下，你都给他，都给他，给他拿着吧。
2: 给大妈一袋。
0: 好嘞啊，走吧。为什么要每天早晨起来这么去买菜啊？买菜的时候，我们能知道当季最适合的食材，我能了解。第二一个呢，是买的东西新鲜又便宜。我们在法国或者在英国，所有的厨师长跟老板都是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去买菜的，也是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保证食材，当然还有控制成本了。
3: 胡涵是地道的北京人，他在亮马河边开了一家西餐厅。
0: 那我剃鱼了啊。
3: 胡涵上学的时候学的是美术专业，1999年获得机会到法国进修，结果这个原本是进修艺术的机会，却让他接触并且开始痴迷于法餐，痴迷到很快就改行的程度。
0: 我们把它切开之后要蘸上这个粉去炸，炸脆之后它里面不就拉丝了吗？然后配上一些这个坚果碎，配上蜂蜜。下周我们要换新菜单了，我要提前做一些设计画下来让大家去照做，其实这样最省时间，而且这个效率比较高，之后也会贴在厨房里一段时间，指导大家怎么往下去做。这个就是之前画的这个菜单，圆珠笔画的一些食材，然后一些做法。这俩黑桌子实在有点寒碜，把那个伞给它挪到那个角上去，这可推不动的。
2: 一、二、收。
3: 和胡涵初次接触，觉得他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松弛随性的北京老爷们儿。但是开餐时间一到，他就立刻切换到主厨的工作状态。
0: 要不要10个三明治切出来？
3: 虽说是改行学做的西餐，但是胡涵在这个领域成长得很迅速。他先后在多家5星级酒店担任西餐厅行政总厨，带领团队获得过多次烹饪大赛奖项，在业内很有名气。所以即便他的这家西餐厅开业时间不长，也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
0: 来了来了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我再上俩意面，然后其他的我看着安排，因为也不用太多，小伙子来点牛肉。

0: 对吧？你们来点沙拉什么的，你爱吃的我知道。
1: 好的，好的。
0: 啊。我是一什么样性格的人？啊？
2: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今天今日事今毕。
0: 也不是，就我要么就不说，我要说了就必须得做到，可能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吧。其实平时我没有那么多的苛刻的要求，如果这个标准我自己做不到，我就不会让他们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3: 也许是因为学美术出身，胡涵不喜欢中规中矩，他更喜欢创作具有独特性的菜品。烤牛排是西餐厅的标配，而胡涵打破传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首先就是吃的方法，像烤鸭一样将烤好的牛排推到客人面前现切，再刷上一层黄油，用火枪喷化，无论客人选择薄切还是厚切，都是鲜嫩又多汁。
0: 烹饪牛肉在西餐里就特别常见，99%的西餐厅里边都会有牛排这个菜。那大家有的呢是用煎，有的是用低温慢煮，有的是用熟成这类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算是发明了这种风干的方式。我们要先抹一点这个黄芥末，迷迭香。牛排盐跟这个食物发生接触的时候会带走更多表面的这种水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风干箱里，这个肉呢搁个两三天，它表面就能形成一个干壳的那个状态。这个是两天之后的效果，我摸所有的这个料和芥末全部都跟牛肉形成了一层小壳，不粘手。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烤制了。
3: 风干好的牛肉放入烤箱，以80度的温度进行低温慢烤，烤至4到6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牛肉中鲜嫩的汁水。
0: 大概有两个想法，然后我们先把这两个做出来，让大家尝一下。这两个可能都配白葡萄酒比较好，一半是一份儿。
2: 对，
0: 小林子，你去准备盘子，这个盘子、这个纸、这小碗，分开炸吧，先炸这个，然后再炸这个。因为它分。
3: 下午闭餐时段，胡涵想抓紧时间和团队成员一起把早上设计的菜品画稿在今天就能呈现出来。
0: 主要就是这个，它真的得能站得起来，没搁它8次扣吧。
2: 我搁点那个墨西哥辣椒圈呗。
0: 搁点塔巴斯科就行。
4: 这个跟白葡萄酒配一下，夏天。
0: 其实我觉得讲求一个效率，就是时间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折磨的事儿，时间短能达到我的效果，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主打的一个牛肉三明治，在我们这儿可是一明星产品了。这个基本上所有来的客户呢都会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牛肉三明治卖了270多份。
3: 三明治也是西餐厅的标配，但是胡涵出品的三明治也透着它的巧妙设计。
0: 搁一点这个橄榄油，再加持一下这面包，让它外边变得这个外焦里嫩的这个状态。三明治呢，馅料呢是核心，主料什么呢？是我们来自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肉，我们选这个 M4-5的级别的这种西冷呢，这个油脂含量多了，我们在煎的时候嫩煎，就不要煎得太老，什么都不放，然后先把这个牛肉带油的这一面放在锅里，把它煎出油，用这个牛肉啊本身的油去煎这个牛肉，而不是说放其他的。等到锅里这个油足够能煎这个牛肉的时候呢，我们把牛肉直接放锅里。翻过来之后呢，我们用这个锅的余温呢，把这个牛肉呢一直放在锅里，不用管它，这时候关火就好了。这样的一会儿呢，我们能切这个牛肉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成熟度，再一个是能更多的流出牛肉的汁水。
3: 与牛肉搭配的不只有传统的番茄、苦菊、酸黄瓜，胡涵另辟蹊径，加入了自己制作的中式泡菜。
0: 这泡菜呢

0: 其实就是用我们普通的这个圆白菜，加上胡萝卜，全部都切成细丝之后呢，用一个大盆放上丁香和香叶，跟那个糖醋的混合汁儿融化在一起，然后再一直捞，一直捞。把这个里面的水分全部都挤出来，然后要腌制大概2到3天，拿出来的时候是最好吃的状态。我们大家一说到泡菜，大家理解就是发酵，那我这个泡菜是不需要发酵的，吃的时候吧，清香的那个口感也会更足，那我们尽量让它还是保持着一些清甜的这个味道。
1: 胡涵说他很感谢自己曾经学习绘画的经历，因为他觉得厨师做菜与绘画其实是相通的，尽管形式不同，但在追求美的表现、技法的精进、作者情感的表达等方面都很相似。是否能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是厨师与艺术家相似的追求。从学美术到从厨，从行政总厨到厨具设计师，再到今天这家西餐厅的味道掌门，胡涵看似活得很随性，但每一次转变他都是全力以赴。相信这位北京爷们儿还会萌发出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你来配合我收货吧，先把油拿走，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
7: 哎呀，你尝一下。
8: 这个人年份比较适中。
1: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小吃，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三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7: 这个有陈芽菜香，
8: 对，
7: 就选这个。
8: 对对对，
7: 选的金黄色的，吃的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酿造的香。
1: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7: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9: 所以你一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活干完。
7: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

0: 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1: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0: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1: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0: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1: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0: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利索，没事。
1: 即使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
2: 他是孩子王中的乡村教师老杆，
3: 对那个来院说说，
2: 也是我爱我家中的民工宝菜哥，
4: 能马上吃的连个鱼肝油葛都给你摆桌桌上。
2: 齐王中的齐吃王一生，天生胆小里的劳改犯，谢元塑造过的角色占据着一代人的记忆，也总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喜剧经典紧密相连。他对戏的痴，对戏的迷，让他在荧幕上留下了一串鲜活到仿佛能从画面里走出来的角色。追忆戏痴谢元，记忆正在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别给我买啊！别给我买！千万别给我买！
2: 德行！
1: 你不能给我买！别买！
3: 刚刚您看到的是一个电视连续剧《假日暖洋洋》当中的一个片段，演员谢元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名叫陈林春，他的表演极具张力和个人魅力。看着那个时候剧中的谢元，精神状态还不错，但如今却和喜爱他的观众阴阳两隔。这部电视剧呢，也是谢元生前出演的最后一部。在剧中扮演谢元儿媳的演员张静初曾经发文回忆，昨天凌晨2点还跟谢元老师在一起拍了全家热热闹闹过大年的戏，不想几个小时之后就天人永隔，一切都太突然，闭上眼睛就是谢老师可爱的笑脸。每天早上走进化妆间中气十足的他，工作起来跟大家挨个打招呼的样子，姿态谦逊又温暖。在这部戏里，他演我公公，是一个特别喜剧的大暖男，每天大家都被镜头里的他逗得哈哈大笑。2020年的8月18号，演员谢元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1岁。如今6年的时间过去了，让我们走进谢元在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走进有棱角、真性情的戏痴谢元。
4: 您当时是怎么得知谢元老师去世的消息？
5: 我是头一天晚上就知道，头一天晚上。
4: 就是他快不行了，还是说刚走？
6: 他没有快不行，
5: 他没有，
4: 就很突然的是吧？
6: 对，
4: 因为夜里是吧？
6: 对。
5: 对，然后我就接到说有人给我发微信说喜儿走，我肯定第一反应就是造谣嘛，肯定胡说，不可能。后来

3个月，而且呢一直蓬头垢面，穿着一件旧衣服不换。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回了北京，他也不走。为了活在人物当中，他一个人守在拍摄基地，等着大家回来。为了让自己的皮肤变黑，他晒脱了2层皮，力求呈现角色最为真实的状态。导演陈凯歌曾经评价他，说他眼神里没有杂。

0: 作为一个老旗人，那比我还要偏激，
1: 就我讲究，
0: 不光讲究，就谁要如果出来说两句这个那个的，他激烈的反对，人家随便评论了两句，说你们满族人什么提笼架鸟，大家正喝一盘酒呢，把瓶子拽不给喝了，他就这样的一个人，就
2: 很真实，
0: 对，他的真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3: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是电影《海贼王》在法国展映的时候的一张海报。在这张照片当中，谢元在竹屋里望向窗外，不知道在看些什么，眼神里满是温柔。而这张海报也是陈凯歌本人对这部电影海报当中最满意的一张。陈凯歌对负责摄影的顾长卫曾经说过，电影里要有爆裂的太阳、浓浓的雾、黄昏的逆光和黑的发青的夜。于是观众们看到电影里多为静止的画面，绵延的山脉、空旷的天空、弥漫的山雾。当时28岁的谢元顶着个扫把式的头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奉献出他后来自己都难以企及的表演境界。谢元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孩子王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4: 有回我在黑板上写了个字儿，王福在下边画了一横，我就把它擦了。我在队上放过一阵牛，牛是很倔的东西，你打它骂它，它就是眨了眼，慢慢吃着自己想吃的东西。可牛也有慌的时候，那就是我撒尿的时候。牛爱吃咸，尿是咸的，它平时吃不到，有时候我就憋了尿上山。那天就是看见放牛娃娃撒了尿。

0: 那我觉得那女的还行，就是眼睛有点往天儿。
1: 哎，就这一样就算全治齐了。嗯。后来我问她呀，我说下午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学钢琴。
1: 我说跟谁学呀？
2: 钢琴老师。
1: 几点去？
2: 那我得看看表。
1: 你说这将来领着家子怎么过日子？
3: 元儿哥被真正广大观众所熟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部《爱是没商量》。他在这部剧中剧情这么要求，他也成功的完成了这点，就是他是一个型男，是一帅哥。嗯，在那部戏当中，他扮演的是一个帅哥，嗯，偶像式的人物。然后确实，全国当时观众们，哎呀，女孩都喜欢谢友文，这个男生就比较喜欢盖丽丽哈。嗯，总之就是意识性。那他就应该沿着这个路往下走吧。嗯，他不喜欢，嗯，他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他喜欢。
4: 但他喜欢孩子王啊。
3: 他喜欢宝才哥这样的。
4: 宝才哥啊。
3: 演艺民工，嗯，他特别热爱喜剧，他对于那些，他叫绷着脸的戏啊，嗯，他不是那么在乎，他不是那么喜爱，嗯，他喜爱创造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喜剧类的人物，他对喜剧一种天生的。喜爱和向往，这点特别奇怪。
4: 你说演员都有模仿能力，都有模仿能力。
3: 有些人
4: 他的模仿能力，
3: 而且有些人，你现在，比如我请一位
4: 无人能比
3: 小帅哥来演我的一个什么什么戏，嗯，我说你在这里得演一个什么，不光他自己不乐意，他的粉丝、他的经纪人都会说，嗯，我们这宝宝，我们是要演什么的，你这不给他的形象都毁了吗？谢元从来是一个自己毁自己形象的一个伟大的演员，真的，他已经是一个帅哥，一个偶像了，他愿意演成这样。

0: 这张照片是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班入学的时候师生们合照的一张集体照片。大家注意到，坐在第一排左手第二个的就是谢元。他的同班同学有张丰毅、张铁林、沈丹平、方舒、周礼京等等，一共是32个人。老师曾经说，但凡名额少一个都不会有谢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北京电影学院虽然只招32个人，但是当时的考生却有上千人。在表演考试复试当中，谢元啥才艺都不会，但是呢，他拥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当时他即兴演了个片段，领导开会发言，那个神气，那语气活灵活现，让考官笑得肚子疼。他愣是凭着自己这手绝活挤进了7、8级，从此开始了他对艺术表演的痴迷追求。
1: 像我、蔡明、姜昆老师，我们都是搞喜剧的，我们在喜剧的问题上我们是很豁得开的，我们不是一般人，但是我们在戏园面前我们都是一般人。就是他如果一旦投入，能够在1秒钟之内啊，嗯，
2: 就跳上，插不上嘴，你插不上嘴，
1: 不光插不上，他跳起来给你就开始演。嗯，反正我知道蔡明是以这个什么百变啊什么这个著称的，你现在像在那跳下来给我们演一人物，他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相信姜昆也够呛，
3: 谢元行，
1: 就他行。如果要用这个来评价一个人的这个演员素质，我们都不是他对手，真的没有人是他对手。
4: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

0: 非常好，
1: 还好荷兰。
2: 他人缘非常好啊，他人缘非常好的，
3: 朋友特别多，
2: 大家都挺特别。他，我跟你看，我认识他有40年了吧？
1: 有。
2: 我的印象里，我没有不记得他跟谁吵过架。
1: 真的？
3: 是吗？
1: 对。
2: 他真是这样。你说我们拍戏的现场，我们俩也拍戏。所有的演员会有些人来晚了，或者有些什么让人很生气的事儿，他笑笑就过去了。我没有见过他跟任何人发过脾气，
3: 就是他心胸非常的豁达，
1: 而且他并不是一个老好人，说，说没有原则，
2: 不是不是，
1: 他有的时候啊，那个真的那个好恶之分明啊，态度之激烈，哎呀，真是嫉恶如仇。还有很多大事儿，我经常说，这该是你一个小演员或者我们这些人管的事儿吗？哎呀，他特别关心，比如说北京老城墙文物的这个保护，比如说现在有些演员，有些是吧大腕们的那些做派，他看不上眼，但是他呢，第一。这些他看不惯的事儿，他都会用段子，
2: 对，
1: 来编成段子，然后
2: 用他的方式，
1: 用他的方式来抨击。另外，我最怀念他的地方，像是我们的饭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我们的饭局以后再也没有他了。
4: 在我身后呢，是谢元少年时期照的一张照片。他们的家就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城府路上，他从小就在那儿生活。当时北京大学跟他的家就隔着一道墙，当年的北大几乎就成了谢元的后花园，他常常和小伙伴们在这儿玩耍，在那里有着他最美好的童年少年的记忆。谢元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奇人，作为老北京人，他平时就非常注重北京的一些规矩。在性格直率的谢元眼中，无论你是多大的腕儿，有多大的本事，在饭桌上也应该遵守老理儿。
5: 像咱们小孩不能上大桌，在哪儿吃呢？在这个犄角旮旯那儿搁一小桌，哎，饭菜也都挺好的，可能那儿扒了点下来的，但是不能上桌，
6: 不能上桌，
5: 规矩大到什么程度？这桌上不能有人吧唧嘴，就吃饭，
6: 不能有动静，
5: 不能有嘴里不能吧唧嘴，谁一吧唧嘴，姥姥是把这筷子呀，我发现这个中文这个字非常准确，往桌上一摁，他不是按，他是一摁。他也不着急制止你，他这干完了以后，他首先先不吃了。小光，你怎么吃饭呢？刚才夹菜也是连三并四啊，你夹一筷子，自己先吃啊，就是点饭先吃，然后再夹，是不是？你连三并四的，这我就没说你啊。二一个呢，你夹起一块肉来，可能是嫌瘦啊，还是怎么着？你又搁回去了，你要夹那块肥的，这不行。
7: 北京人是最讲究礼仪的，从小时候起，无论到哪，家长都要教各种礼貌规矩，餐桌上自然也不例外。而被姥姥姥爷疼爱着长大的谢元，也像多数北京孩子一样，没少挨打。在北京的胡同里，有属于他的儿时的记忆。
5: 比如说我在外头，因为抢这个自来水管子呀，喝水。跟街坊的孩子打起来了，穿着打鼻青脸肿不说吧，回家了，我姥姥就问我怎么回事，说你这鼻子怎么回事，你这怎么五眼青了，怎么回事，你跟谁？我不能不说啊，我知道姥姥厉害啊，你要敢撒谎就更要命了，
6: 比姥爷厉害，
5: 厉害厉害极了啊！我就如实的说了，我说呢，我出去抢水管子，我说那小青啊，他也进去喝水，我们俩打起来了，谁先动的手啊？这时候还想撒，我说那个我先动个手，你怎么动个？我说我上去就给小青子一个嘴巴。
8: Oh no！
5: 这我姥姥一听，这还跟人家说什么礼钱，是吧？
6: 不打脸呢。
5: 对呀、
6: 这也不能打
5: 嘴巴呀。是你先动的手，并且你上去先给人一个给嘴巴子，这还得了？ 二话不说，一扭身我就坏了。一扭身。

0: 姥姥一扭身，我真的就完了，完了，今天我挨揍。哎，他就奔他那炕上去了，抄起这把炕条啊，他不论哪儿，就这逮着哪儿是哪儿，就抓着胳膊，那对，劈头盖脸的，他就这，
1: 嗯嗯，
0: 哎，这时候你得忍着，哎，这时候你得忍着，哎，因为你做错事了嘛，
1: 对，
0: 哎，你得忍着。打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不能就说，比如咱们坐在椅子上，或者随便站在哪儿，不行。有这个院墙啊，院墙这么直哈，那个得跪在这院墙这
1: 儿，哦，得贴
0: 溜直，得贴墙，得跪着跪着溜直，啊，跪呢得上跪，这叫下跪，
1: 腰板
0: 得上跪，对，腰板得挺直了，
1: 嗯，
0: 脖子还得挺直了，脖梗子得梗着，这鞋底子下你试试，
1: 真的
0: 啊，打后最这后脑袋，
2: 打后脑勺，
0: 哎，对，这是最怕打的地方，
1: 是啊，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齐人这老家啊，他打这儿，这一鞋底子就跟你东北连环转似的，真是打呀，真打，这身得什么样啊？我试试这个
1: 啊，
0: 这一鞋底下去打这脚吧，啪，就这一声，
1: 我天，
0: 多狠，
1: 听着都疼，
0: 哎，这老齐人家打你啊，
1: 啊，
0: 你不能哭，越哭越打你。
1: 别忍着，
0: 哎，你不能喊，
1: 嗯，
0: 不能哭，不能落泪，不能求饶，老爷别打我，不打打更狠，就忍着，忍着打，打，打，你记住吧，第四五下差不多了，啪，再打一下，嗯，一扔这鞋呀，你跪哪儿他就，嗯，
1: 就完事儿了
0: 啊。有时候我还眼含热泪，哪能不哭啊？还把这鞋捡起来，我得看看是哪个东西在我脑袋上。我得先看看，
1: 你看前脑后脑
0: 啊。
3: 同为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的同学，谢元英和陈凯歌合作电影《孩子王》而家喻户晓。作为演员的谢元，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就是一名表演老师。孙俪、左小青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0: 这我们班孙俪干的事儿，我应该觉得所有的女演员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4: 赵芬炳
0: 啊，一大包，翻整个一遮盖儿，桌子底下遮盖儿，在这儿，应该讲叫在这儿刨。哦，在这儿呢，孙俪在这儿呢。我就在边上冷眼看着。后来我说，孙俪同学，以后这种事。

0: 我丰台的科技园、中关村的房山园等等9个产业园区，我们有定制化的这个医保服务驿站，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办理。第4个场景可能大家最熟悉，就是在医院呢，我们会设置一些这个自助机和帮办员。那么老百姓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有一些跟就诊相关的这个服务，比如说我想查一下我的就诊记录呀，改一下我的医保定点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办理。
1: 这是4个服务的场景，
0: 对，
1: 解决了我们去哪儿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解决的是怎么能办得更加顺利的问题。
0: 第一个呢，我们叫窗口服务区。在这个窗口服务区，其实主要解决一些事项相对复杂、需要审核材料的一些医保事项，这样的话会更高效和便捷。这个我们叫帮办服务区，针对一些可能不太会使用我们的这个手机啊、互联网的这些
1: 老年人群，
0: 以及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残障人士，我们会有专门的帮办员，能帮助他们在手机上操作呀、在自助机上操作呀，解决他们的医保的一个服务需求。第3个呢，叫自助服务区。我们在网点投放了相应的自助机，在自助机上呢，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银行是一个79项高频事项全部都包含的这个自助机。那么在医院呢，我们主要集中在跟诊疗相关的29项的高频的服务事项。
1: 那哪些服务我们可以在自助机上解决？哪些服务必须要去窗口办理？
0: 比如说这个我们相应的查询服务，就是看看我的历史消费记录呀，我目前选了哪些定点啊，我和我的家人的哪些人做了账户共计呀，这些是可以在服务事项上查询的。那要办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参保，还有生育津贴的领取，要提供一些诊断证明材料等等，可能需要到窗口进行办理。第4个场景就叫政策宣传区，我们医保政策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相应的展示，那我们的帮办员也会跟大家解释可能最新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我们最后一个功能区叫 AI 数字人功能区，这就是体现了智慧医保的一个特点。 AI 数字人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银行网点和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这个社区网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主要通过这种人机交互的方式，哎，互相问答、智能提问，然后来由数字人跟我解释目前我的对这个问题的需求的答案。同时呢，如果你要想咨询完政策之后办理相应的业务的话，他也给你提供2维码，您扫码进去之后直接进入到办理模块，实现了一个政策咨询和业务办理的一体化的一个模式。
1: 对，那么现在这套系统在咱们北京来讲，它覆盖了哪些区域呢？
0: 我们也一共建成了407个服务驿站啊，这里面就包括了122家的银行的合作的网点，120家的医疗机构的合作网点，和156家的社区网点，还有9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产业园区的网点。比如说我们在北京银行的和平里支行，它周边的社区非常密集，同时呢也是一些重点的企事业单位的聚集地，它能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余家坞回族民族乡的这个便民服务中心，我们也建设了一个网点。那么其实这个网点当中呢，就有相应的窗口啊、智能服务啊，解决了群众们想到城里办事儿路途很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真正的把医保服务下沉到了乡村一线，
1: 就近可办，暖心可及，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医保的保障制度啊，它不仅仅是有力度，也更加有温度。
2: 追剧也能长知识，镜头背后竟藏着健康玄机。
3: 到没到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我们说影视剧啊，真的是细节满满。
2: 跟着经典影视片段剖析健康真相，权威医生现场拆解剧情知识点。
4: 往往病人会清楚地告诉你，他是几点几分突然就疼了，形象一点说，真是脑袋和爆炸了一样。
2: 解锁光影里的健康密码，开启今天的影视剧化健康。

0: 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影视剧化健康，我是嘉璇。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很权威的专家，
1: 李淑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专长于治疗各种急慢性脑血管病；宋海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卒中后脑功能障碍、脑小血管病和神经系统疑难病。
0: 有一部影视剧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关注，它的名字叫做《狂

0: 标，对吧？一说到这，很多人说我都看过。那其中呢，有一个场景的设置，一个角色哈，他出现了昏倒，我们来看看他是什么情况，然后再来分析一下什么病因。来，能患者家属，
1: 我是。
0: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2: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3: 啊，谢谢。人呢？小月。
4: 小月。爸，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们了。爸爸，爸。妈，我以为。妈，
5: 医生，快！
0: 好，这是孟玉的妈妈，她在医院里看自己女儿的时候，突然一下出现了昏倒啊。然后根据后面的这个影视剧的故事情节，我们也知道了，她就是因为脑出血，结果呢成了植物人，一躺就躺了有10年的时间，也没有出现这个意识的这个恢复。那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这个脑出血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吗？为什么他植物人一直就不醒呢？
6: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在影视剧当中哈，更夸张一些哈。实际上呢，我们脑出血呢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过程啊。比如说，确实情绪波动。这个呢是可能是有点悲伤啊，有点紧张，还有呢，我们看影视剧，啪一拍桌子啊，你这个不孝子孙啊，一下哈、啊、也是倒过去了。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呢，应该是还多少有一个过程，比这稍微慢一些。比如一下啊，这个头疼，啊这种有点恶心吐，然后呢就是摔倒，然后再意识不好。如果说是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确实一过性的这个一下就意识丧失了，然后甚至持续了10年，这种意识不清，那我们觉得哈，一定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一个脑出血，尤其是脑干脑桥的出血可能确实比较重哈，人一下就昏迷了。而且呢就是脑干嘛，属于大脑和我们底下脊髓啊连接的主干道，这个时候上传下达全部被切断了，这时候呢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这样的意识障碍这种情况。
0: 我们能看出来哈，因为影视剧当中这个情节的设定呢是这个孟玉的妈妈她突然一下情绪特别的激动，所以我们就想问一问，这情绪突然激动是不是导致这个血压这个起伏会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会导致脑出血吗？
7: 这个血压起伏大跟我们情绪的关系，这个毋庸置疑，我们经常能观察到。但是是不是起伏大血压波动就会出血，这个不一定啊，它只是增加了出血的机会。一般我们讲这个出血它一定是有基础的，所以我们不是说高血压，哎呀血压高了我就一定要脑出血，不会的。但是从大数据来讲啊，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它可能有一些病变基础，比如它的高血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他的血管病变一点点累积，他总会有一天就破了，那也许就是正好是碰到这样一个场景，
0: 就是他血管本身他就很
7: 一定要有这个基础，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血管是非常坚韧的，我们的血管能
0: 很好，
7: 对，我们的血管能够承受非常大的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而保证我们的脑它的这个脑压是正常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调节系统如果很健康的话，它的容错度它的适应性或者叫这个柔韧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8: 正常情况下，人体的血管具有强大的柔韧性，不会轻易破裂。
6: 我们就是像福尔摩斯断案一样。
8: 那什么行为会导致脑出血危险的发生呢？
7: 我们总是讲得了病一定有原因的。你不管是得脑出血还是脑卒中，脑梗死，来了我们这儿，我们肯定要先救。救完了以后，紧接着要做的事儿就是找原因。找原因的目的是不要再得了。因为我们发现只要得过一次他再得的几率是比正常人要高很多倍的。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7: 因为说明他的长期积累的因素已经影响到血管了，如果这个因素不把它拿掉，它会继续影响血管，会给他带来下一次的出血，下一次的脑梗死。 所以我们急性期一个病人来，我们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一个是救命，稳定病情；第二就是找到原因，帮他把这个原因控制住，避免再复发。啊，这也是我们减少残疾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嗯，
0: 给老人最好是报喜不报忧。
7: 这喜也不行，
0: 喜也不行
7: 啊。高兴过度，血压也是高。
0: 大喜大悲都
6: 不行，
7: 都不行。情绪要稳定，我们强调的情绪稳定，心境平和。
6: 但是也有一点啊，我们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啊，脾气都没有太好的，是吧？
7: 发病一定是有原因的。
6: 对，所以我
7: 不全是血管，有的就是他自己有问题。
6: 我们就是像福尔摩斯断案一样，你第一次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就去判断病因。嗯，就是比如说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有没有控制好。然后其实我们医生会给你很详细的检查，给你治疗，然后出院给你带上药，要叮嘱你好好吃。但是像宋主任提到的，真的我们说你要戒烟戒酒啊，这个药要长期吃，你要保持情绪，你要适度锻炼，你要怎么怎么样，真正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包括戒烟，包括戒酒。只要你一提到这件事儿，好多老爷子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呀、啊、是吧，就还有我这个就没有什么人生的乐趣了嘛。包括其实我们偶尔也做一些科普啊，你就看下边一提到戒烟戒酒，那反对的声音，我们家隔壁哈、啊、老张大爷啊，又抽烟又喝酒，每天什么半斤，然后活到99，啊，什么同村的一个不抽烟不喝酒，活到40-50，哎，就是这种吧，就是这种，反正我自己做不到，我就要去找一些个案的借口来去反驳你。
0: 总之我得找点理由，然后保留下我这些坏习惯。
6: 对，所以说我对这个，尤其电视机前的这些大爷大伯们哈，叔叔大爷们一定要听话。
0: 还有一部热播的剧叫《北上》，这个里面有一个人物是马奶奶，她就是因为脑出血突然去世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8: 这一天，马奶奶在做饭的时候，突然一阵发晕手抖。马奶奶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对劲，离开了厨房。哦，
1: 奶奶，我要带你飞过太平洋。
3: 好，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
1: 好，
3: 玩吧，玩吧。

0: 奶奶感到不适，躺在床上，孙女思义此时并不知情，怕打扰奶奶休息，就带着弟弟出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不如不如。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的。
2: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直到晚上，思义才忙完回家。
3: 我回来了。
4: 奶奶，你吃晚饭了没？

0: 是我们在家，马太太就不会走。
1: 没什么想啊，马一雪本来就很凶险，即使是送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得回来。

0: 除了看地图，其实您看医院哈，我们这个也是卫健委要求的，如果是卒中中心或者胸痛中心，大门口一个大牌子都要明示哈，
1: 这四个字儿，卒中中心这四个字儿。
0: 对，如果您进到急诊室，您可以看地上，我们地上
1: 有标识，有标识，
0: 注意过了吧？你现在提醒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看地上，卒中中心、胸痛中心，你就啥也不懂，
2: 不用问，直接就冲就行。
0: 你就照他这个箭头走
2: 走
0: 走，
2: 就找。
0: 其实你就肯定找到，而且是我们医院都会叫优先，只要你是考虑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梗都是优先的，不用你说别的，甚至我们都会给你发绿色小牌牌，直接就不交费，走绿道，
1: 这时候加塞，千万别给李主任、给宋主任打电话，那就把时间耽误了。一定是按照流程，
0: 这不用打电话。我们这个制度就要求你，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只要是按照这个绿道来的，你必须是优先的。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9: 谢谢。
1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0: 变现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1: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2: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3: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花甲之年的他曾被腿疼困住了脚步，生活半径缩到方寸之间。职场打拼的他曾被颈椎病折磨到恶心呕吐，连正常工作都成了奢望。
5: 在背部局部治疗之后呢，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调神的一个方法在里面。
4: 一根银针让老人重新迈开腿，让上班族告别颈椎病，重返健康。
6: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6: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2: 谢谢。
6: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6: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夏季我国天气呈现鲜明的区域差异，南方大部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长江中下游以及江南等地高温酷热，午后多雷阵雨，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高，容易中暑。连日来呢，城管部门走进到社区，手把手教物业定期正确的清理雨水篦子，打通小区排水的重要一环。
17: 在通州区一处小区，工作人员打开一处雨水篦子，城管队员一边示范一边向物业人员和居民讲解小区内排水重点。
18: 一定要保证每一个雨水篦子包括那个井能正常打开，没有落叶堆堵，没有杂物。还有一个，咱们居民呢有的时候随手可能扔一些东西，尽量别往那个雨水篦子上放。
17: 小区雨水篦子归物业管护，但由于缺乏专业指导，一些物业对清涛标准频次并不了解。为此，城管部门主动上门，要求物业建立雨水设施基础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并且现场示范清涛标准，要求井内淤泥积深度低于5厘米，要求物业定期巡查，每次大雨来临前进行一次检查清理。
18: 不下雨的时候得时常看一下，拿钩勾一下，给它打开一下，省得真到时候对拔不起来。对，因为它有时候有淤泥可能给粘起来了。
17: 雨水篦子虽小，却是城市排水的经脉。此外，大型城管部门组建防汛应急专班，从严查处向雨水口管网倾倒垃圾污物等违法行为，保障排水行洪通道通畅。遇到雨天加密巡查，重点核断驻点值守机制。

0: 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花式伪装偷运大麻，隐蔽藏匿，难逃海关查验。
3: 一人将大麻烟藏匿于香烟盒内，另一人则藏匿于袜子内侧。
2: 油耗子偷废油，疯狂牟利被刑拘。
4: 近期由于他已经离职比较缺钱，所以他就将主意打到了这些废油身上。
2: 终身成就奖迷惑老人，民警苦劝破骗局。
5: 你把他那个银行卡解绑，全部解绑。
2: 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实时诈骗。
6: 孩子他发了一个啥子链接给我，我就点开就马上黑屏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首次对车辆改装轰鸣、噪音扰民行为作出明确的处罚细则。施行次日，广西柳州交警开展路面巡查时，就查获了一辆行驶噪音超标的摩托车，并依据新法典相关条款，对车主开出全国首张车辆噪音扰民罚单，正式宣告炸街扰民乱象进入依法严管新阶段。
2: 8月16日19:30，柳州交警在巡查到城中区一处路段时，发现停靠在此的一辆白色摩托车外观看起来有些异常。民警检查后，要求车主启动车辆。
7: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那个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2: 随后，交警将车主带回了城中交警大队进行处理。经过调查，该车主具有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驾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87条的规定，车主被处以罚款1600元的处罚。
8: 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1: 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精准查缉，查获两名个人走私大麻案件。两名同行入境旅客神情异常，刻意规避申报，采取分工藏匿的方式，分别将自制大麻烟暗藏于香烟盒、袜子内，企图蒙混过关。海关依法对涉毒行为予以查处。
2: 当天，海关官员在进境监管现场巡查时，发现两名同行男性旅客未主动申报物品，且状态异常，神情恍惚，精神萎靡，立刻引起了官员警觉，随即对二人开展了重点查验。官员表示，虽然他们随身的行李都很简单，却藏着不小的猫腻。两名旅客各出奇招，分头藏匿，玩起了分工藏毒。
3: 经检查，我们在其中一名旅客裤子口袋内发现一包已拆封的香烟，打开后里面有一支疑似自制大麻烟，在另一名旅客左脚所穿的袜子内发现疑似自制大麻烟一支。
2: 经现场检测，两支疑似自制大麻烟均呈四氢大麻酚阳性，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上述卷烟中均检出了四氢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42克。
3: 这两名同行旅客，一人将大麻烟藏匿于香烟盒内，另一人则藏匿于袜子内侧，属于典型的利用日常物品伪装，企图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大麻是法律明令严管的毒品，其成瘾性强，对人体有严重危害。
1: 近日，辽宁大连大窑湾海关在对进口集装箱货物进行查验时，于箱体缝隙处查获三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一听这名儿就不好惹，此蜘蛛毒性极强，毒性烈度高于普通眼镜蛇，一旦定植将严重威胁本土生态与人身安全。这也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于是海关官员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对集装箱实施熏蒸除害处置，守住国门生物安全关口。
2: 这是一票装在周转钢瓶的进口集装箱货物， 大连海关官员在集装箱内壁的缝隙里发现了三只活体黑蜘蛛。

0: 随后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作业区域，严格管控风险传播扩散，并按照简易处置规范对集装箱箱体实施了熏蒸除害处理。
1: 经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专业鉴定，确认该批蜘蛛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
0: 被称为西部黑寡妇的毒蜘蛛具有极强的神经毒性，毒液剧毒强度是美洲响尾蛇的15倍，毒性烈度高于常见的眼镜蛇。由于单次排毒剂量极低，造成重症致死的概率低于毒蛇咬伤，但人体被其叮咬后仍会产生肌肉剧痛、肢体痉挛、腹痛、多汗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以危及人身安全。
1: 该物种在我国无原生自然分布，适应能力、存活能力较强，一旦传入并定植，将严重威胁本土生态安全及群众人身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我国禁止动植物病原体、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进境，一经检疫发现上述有害生物，将会做相应的除害、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2: 如今不少景区游乐场所纷纷推出年卡年票产品，优惠的价格、便捷的游玩体验吸引不少消费者办理，但是部分景区将刷脸核验设置为入园的强制必要条件，引发不少游客的困扰。有市民反映，广东佛山一处景区办理年卡之后必须完成刷脸认证才能够入园，强制刷脸入园的这一操作是否属于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又是否涉嫌侵权呢？
0: 据报道，近日广州市民吴女士向广东省网络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协会个人信息侵权投诉反馈平台反映，自己在顺德长路旅游修博园办理年卡时被强制要求录入人脸，否则年卡无法激活也不能正常使用。对此市民各有看法。
3: 好处的话就是比较方便嘛，坏处的话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比较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吧，
4: 就是说信息泄露啊，不会的。
0: 报道还提到，工作人员告知办理年卡需要到园区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年卡无法激活不能正常使用，后续也无法进园。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该景区售票处，以游客身份询问如何办理年卡。
5: 这个上工作我睇下仲有冇得买，又系冇咯。
6: 年卡之后就要扫描。
5: 系啊系啊，唔系年卡就唔使啦。
0: 然而需采集人脸信息的并不限于年卡用户，还有月卡用户。在景区显眼位置，记者留意到多处张贴着温馨提示，称游客购票当天离园时可以到人工售票窗口或者客服中心录入人脸，升级为月卡。随后记者来到了检票处，询问除了刷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进入景区。
6: 如果是你年卡的话可以直接扫脸升级，就直接扫脸就进了，你去那个客服那里买，然后录人脸，一整年都直接扫我们的人脸识别，就可以不用去拿票什么的。
7: 哦，就刷身份证可以吗？
6: 直接刷人脸。
4: 那不行啊，对吧？顾客至上。那如果说顾客，你如果说强制性入脸才能办年卡，你要提前说清楚。如果顾客能接受，那就办，对吧？接受不了，那就不办。就选择权在顾客身上，那园区不能说，强制性就是如果说你不入，然后年卡不给你办，这也不行。
0: 类似的人脸采集争议并非个例，在广州融创乐园的售票处，记者留意到多处张贴着关于人脸信息管理规则的公示信息。公示称，本项目仅将采集的人脸信息作为核验身份的方式，不会用于其他用途，目的是认定权益，防止被盗用，以及提高入园效率，降低验票排队时间等。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年卡均需录入人脸信息。
8: 能不能就是买了年卡之后刷身份证原件这样啊？
6: 刷脸就好了的。
8: 哦，就
6: 绑定人脸就刷脸进去玩就好
8: 了。就只能刷脸。
6: 对，因为他已经给你绑定人脸了嘛。
8: 哦，就不刷脸就不能进。
6: 对，
8: 不刷脸行不行的？
6: 不行，因为他这个年卡的话都是要绑定人脸之后，然后到时候你以后玩的话都是刷脸，
3: 就防止他的年卡就是给别人用了嘛，对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景区也会更好一点吧，个人选择吧。我觉得
4: 就是说，如果说你年卡有多种方式，如果说就按消费者说他不想入人脸，那你就换个方式给他办年卡也可以啊，对吧？就是按消费者的选择去。
0: 事实上去年6月实施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

0: 原管理办法已明确禁止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并要求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处理规则。相关专家表示，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了多起典型案例及裁判指引，其中明确指出，游乐场、园区等场所的管理方不得强制要求游客或到访人员必须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进入，人脸识别的前提是征得游客本人同意。如果有游客明确拒绝人脸识别，管理方必须提供替代方案，例如使用门禁卡登记入园，或采取其他等效方式。换言之，游客有权在多种入园方式中做出选择，管理方不能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通道，更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游客入园。对于消费者而言，面对强制人脸识别，完全可以明确说不，一旦因此引发纠纷并诉至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和裁判精神，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支持，胜诉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1: 看到这个案例啊，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感同身受啊。当人脸呢成为我们唯一的通行证之后，那么个人信息的这种多体安全的保障该由谁来负责呢？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2: 你好。
1: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这种案例呢，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都接触过啊，强制性的刷脸。那么这种强制性的刷脸是否是合法的呢？
2: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呢，他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按照我国去年刚刚实施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非必要的场合下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验证身份的唯一方式。那么这种强制性呢，如果是明显的是侵犯了个人的这种隐私，因为涉及的是这些敏感的信息，那么这种公共场所呢应当提供其他的合理的可以验证身份的一种方式。人脸信息呢，它是这种敏感信息，它是具有这种唯一性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最容易采集的这种人脸信息，那么如果这种强制性的去刷脸呢，就可能是侵犯这种个人的这种人脸信息，并且呢如果泄露的话呢，可能会侵犯这个人身权和个人的这种财产安全。
1: 那其实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法律当中已经有红线和底线了，但是这个景区呢依然是我行我素啊。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而言可以有权说不，但是说完不之后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也特别想问问王律师。
2: 对，其实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下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规范呢是明确的，对于人脸识别呢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指引规范。其实呢很多景区呢应该是明确的去学习这些规范，那么不得将这个人脸识别呢作为唯一的一个验证方式。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呢，他是有权利说不的。那么如果我们进景区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身份证或者其他的这个身份信息来验证，如果景区他强硬的要求我们必须用人脸识别，那我们可以通过举报，比如说像网信办这些部门它有专门的一个举报的途径。那么在北京地区呢，自从这个规范呢实施之后呢，也是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举报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如果说我们采集的这种人脸信息啊被景区啊泄露出去或者用于他用的话，那景区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呢？
2: 从我们个人角度的话，如果是说景区它是违规采集的，对吧，比如说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你已经呢违法的把我的这个人脸信息已经录入了，那么我们按照之前有相关的判例呢也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景区呢进行删除。那么第二呢，如果是说景区这种违规的采集的信息规定，它不光说违反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信息安全管理规范的相应的规定呢，可能涉及一些行政处罚。那如果是因为它的违规采集来使我个人的人身安全包括财产安全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们也要可以起诉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谢谢王娜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啊，遇到类似的问题呢要勇敢地说不，如果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的时候，也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油耗子偷废油，疯狂牟利被刑拘。
3: 近期由于他已经离职比较缺钱，所以他就将主意打到了这些废油身上。
0: 终身成就奖迷惑老人，

0: 民警苦劝破骗局，
1: 你把他那个银行卡解绑，全部解绑。
0: 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实施诈骗。
2: 他说他发了一个啥子链接给我，我就点开，点开就马上黑屏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餐饮企业的废油需由有资质的企业规范回收处置，严禁私自收运。而近日，浙江慈溪警方侦破了一起餐饮废油盗窃案，一名曾从事废油回收工作的离职人员，利用熟悉行业流程，摸清店家回收空档的便利，精准卡准时间差，流窜作案，短短3天偷遍7家饭店，盗取200余斤废油，非法牟利。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近日，慈溪公安局古塘派出所接到了一餐饮店老板报警，称后厨废油遭窃。这些废油按规定需要由有资质的公司专人回收，店家已提前约好时间，谈妥价格。然而，当回收人员按约定上门时，却发现废油已不见踪影。
4: 一般都需要由具备专门资质的公司进行回收，不能让个人来进行这样一个回收利用，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将这些废油重新利用流回市场，导致对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以及财产造成一个巨大的损失。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带队勘察现场，拍照取证，并向饭店负责人了解详细情况。民警判断，嫌疑人很可能打了时间差，在店家预约与回收人员上门之间的空档时段将废油偷走。民警同步调取了案发地周边公共视频，发现一男子鬼鬼祟祟在饭店外徘徊，趁四下无人，用长勺将桶内的废汽油装入了事先准备好的塑料桶，随后挑着油桶逃离现场。民警迅速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身份及落脚点，成功将龙某抓获。
4: 他自己交代，他本身就是相关公司的工作人员，目前已经离职了，所以他知道慈溪等其他餐饮地方的具体放油位置，并且了解到如何将这些油回收利用。近期由于他已经离职，比较缺钱，所以他就将主意打到了这些废油身上。大概在3天之内，他流窜在慈溪、杭州湾等地，一共偷窃了260余斤的废油，共牟利1000元左右。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龙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对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首先，这些废油看似没有利用价值，但实际上他们是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切记不能起了贪小便宜的心理，将这些废油带回家。其次，我们也要提醒各位，这些废油是只有具备相应专业资质的公司才能够回收利用，私人不能将这些油带回家进行处理加工，并流入到市场之中。
3: 近日，鲁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司机爬上车顶整理雨布，全然不顾身后的危险。要知道，直接将车辆违规停靠在高速行车道上，既未摆放警示标识，又处于隧道视觉白动效应高危区域，极易引发连环追尾事故。高速交警视频巡查发现险情后，火速到场，隔着车流对该车司机高声喊话：
5: 你管也行，你这也停不了啊，
6: 我就1分钟，
5: 你这个快点走。
0: 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了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了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雨天路滑，隧道出口光线骤变，后车驶出隧道时极易出现白洞效应，短时间内视线受阻。以120公里车速计算，几秒钟车就已经冲出了近100米，而这个司机恰好把车停在了这段盲区的正中央。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2支队罗田大队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的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 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6: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那上面一层油布给它盖上。这现在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0: 最终，该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湖北交警郑重提示：货物怕雨淋，人命经不起万一。如遇货物松动需要遮盖，请就近驶入服务区、停车区或应急港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操作。高速公路上每一次侥幸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3: 不遵守道交法，又怕被摄像头拍下后扣分罚款，于是就有司机心存侥幸，想通过变造车牌号来躲避电子眼抓拍。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近日，四川射洪公安就查获一起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除了被罚款，驾驶证也被直接扣满12分，同时还被行政拘留。这样的代价，不知道能不能让该司机彻底悔悟。
0: 前段时间，四川省射洪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思域轿车的车牌存在异常，尾号位置有明显的变造痕迹。民警随即联系车主到场，并通知交警前来处置。
7: 前后都贴了30多耶，
1: 来来，把取走。
7: 好久开始贴的？
8: 我们正月份才弄上去，
7: 不是两年过大了吗？你不是？
8: 晚一两年。
9: 就是民警在街面巡逻的时间，就是发现停在路边的一辆穿 S 牌的小轿车，它的最后一位它是有明显的色差，我们民警就上前去仔细勘察，就发现这个最后一位车牌的最后一位，它是使用的是一个铁牌，表那个铁牌的那个底色跟到正常车牌是一样的，远处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近处看它明显是有缝隙有色差。
0: 经过细致比对车辆登记信息、号牌原始档案，民警很快查清了全部违法细节。原来这辆车的真实

0: 说啥都不听。
1: 为了顺利接收所谓的平台奖金，老人独自来到了银行，说要办卡领资金。银行工作人员仔细甄别情况后，坚决拒绝为老人办理开卡业务。
2: 哎呀，开卡是不准他开。
1: 无奈之下，老人的孙女儿只得报警求助。民警上门后，耐心向老人科普反诈知识，明确告知他所谓的作品获奖、平台发奖都是虚构的内容，根本不存在任何领奖福利。
3: 我们公安机关，我们专门是打击违法犯罪的，我们跟骗子打交道的地方多，都是你可能了解到的骗术不多，但是我们啥子他是真的吗还是假的，我们一眼都能看出来。网上的视频他好多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不是真的，那些视频他是假的。
1: 即使民警和家人反复劝导科普真相，老人依旧不认为自己被骗了，坚信自己已经成为网络红人，第二天就会有专人上门为自己送来奖品和奖金。在民警的建议下，家人当场为老人注销了网银支付等线上金融业务。
3: 你把他那个银行卡解绑，全部解绑
2: 啊，
4: 这个弄
3: 啊，去银行给他弄一个只支持柜面业务，都是线上业务不得行。
1: 为彻底排除被骗隐患，民警又带着老人前往银行核查账户情况。经核查，老人银行卡内20000元积蓄完好无损。
5: 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会长期去他家走访，然后给他科普一些反诈的知识，以防他上当受骗。
6: 出门在外要谨记安全第一，可是总有人漠视安全，甚至还觉得酒后驾车能提神。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严惩。
1: 8月17号上午9点多，扬州江都交警在233国道开展例行检查，发现一辆半挂牵引货车存在载货超宽问题。民警上前问询时，察觉司机李某身上散发出了浓烈的酒味儿。
2: 酒驾怎么麻烦了呀？
7: 麻烦了你，我都闻到了，我还不是说拿个棒子吹你，我直接鼻子闻到的。
1: 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李某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66毫克，远远超过20毫克的酒驾标准。
2: 我比较喝的比较轻，但是我喝不多，我酒量不行。我就想喝一点，
8: 不喝了
2: 啊，
8: 不喝了。
2: 你太累了吧，我刚想喝一点。
1: 面对铁证，李某坦白，前一天晚上从山东临沂载货到江苏无锡，凌晨4点在宝应短暂休息时，感觉非常的疲乏，就想给口腔找一点刺激，振奋精神，于是喝了点酒提神，休息到8点左右继续开车赶路，没成想被抓了现行。
2: 这个你怎么处理啊？
7: 罚款。
8: 大哥，
7: 你营运车辆可能时间比较长，要2年才能考。
1: 根据相关法规，李某的违法行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高额罚款，甚至可能丧失从业资格。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交警部门提醒，营运车辆承载公共安全属性，运行频次高，发生事故的后果更严重，处理一律顶格。广大客车、货车司机长途出行一定要严守交规，切勿抱侥幸心理，必须坚决杜绝酒驾醉驾行为。
6: 前不久，广州番禺区某托福中心的老师反映，从今年5月起，他们一直都没有拿到工资，而托福机构却依然向87位家长收取托管费，涉案预收资金达数10万元。如今托福中心连场地都被收回了，老师家长的钱款打了水漂，而学生们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1: 8月6日，记者来到了广州市番禺区一新托福中心东城校区，该托管机构已经闭门。家长们表示，7月底看到机构被关门，才意识到自己交的钱可能无法兑付了。据家长们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87位已续费的家长加入了维权群。
9: 哎，我交了2个小孩下个学期的费用，5月份交的，一个6000多，一个5000多，5月份就催我们交钱了。东城校区都被房东是给拆招牌了，10位家长涉案的金额可能有30到40万。他这样是蓄意有预谋的，他还有手法的啊！哪位家长交了就在群里面啊，恭喜那个续费等等等等。
10: 您对您自己家孩子有什么安排？
9: 我们在悲观绝望中度过每一天。
10: 具体的安排？
9: 没有什么安排了，那么大笔的费用，是我们一两个月勒紧裤头带去省吃俭用，

0: 出来的，你看我这里刮破了我都缝补来穿的。
1: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东城校区场地房东，对方表示该中心已经拖欠了相关费用达1.7万元，
2: 他违约就自动取消合同，我让他搬走他也不会搬走。据我了解，他收了放假之前收了70多万，得了钱去哪里又不关我的事，但是他我说你欠我钱就要给的吗？那个是应该你给的吧。
1: 罗老师是该小区一名负责学生的接送与日常照料的老师，每月工资2700元。他说从今年5月起，老师的工资就一直被拖欠。
3: 去找他要工资，他说没有，真的没办法，一分钱都没有。你五月份就开始拖欠我们员工的工资，然后五月份你还在继续收家长的下个学期的齐费，那笔钱你收了家长的齐费去哪里了？既没有交房租，也没有给我们员工发工资，三个月加起来有25万左右。
1: 五月份老师们的工资就已经发不出，而家长续交的秋季学期托福费又去了哪里呢？记者查询到了一心托福中心在番禺区共有3个校区，除了已经闭店的东城小学校区以外，南阳里校区与先锋校区目前仍正常营业中。在先锋校区旁的一家早餐店，记者找到了负责人陈女士，她告诉记者，东城校区收来的学费已被自己挪用偿还外债。
4: 经营不善导致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收了学费之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欠了房东一个月的租金，他就把我门锁了，就是用在我部分的外债上面去了。
1: 记者查询发现，广州市一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目前有司法案件处于恢复执行状态，执行标的达104万元，另有2条股权冻结记录。陈女士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计划利用早餐店收入所得及其他2个正常经营的校区所收的托福费来解决拖欠的工资和家长退费，同时希望能够续租原场地为学生销课。
4: 我就把这个早餐店给做起来，每天有几百块收入也好，我哪怕我不怎么吃，我是怎么用，先发了员工的工资，等一下让我经营多4个半月，把这批孩子给托管费给消掉。开学如果我这里能没有什么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我这边是正常收月费的。
5: 就是家长那边
4: 已经是签了20多个托管退款协议书。

0: 经历啊，长期使用了一款低价的闪粉手机壳之后，手掌反复的发痒起红疹，就医之后呢，才怀疑是重金属接触导致的皮肤过敏。像铅这种重金属啊，会长期在身体里蓄积，很难的代谢出去。尤其是家里的小孩经常抓手机、啃咬手机壳，带来的健康风险会更高。从法律上来说，售卖这类重金属严重超标的产品已经违反了产品质量法。这类不符合人体健康安全标准的商品，监管部门可以对商家没收货品，处以罚款，情节严重还会吊销营业执照。消费者买到问题的商品呢，也有权进行退货，主张相应的赔偿。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三个选购的建议。第一，刚刚拆开就有强烈异味、手感发黏掉色的手机壳，直接可以不用。第二，尽量避开价格低、装饰闪粉水钻过多的这种款式。第三，优先选择正规的产品。小小的手机壳贴身相伴，但是选购的时候千万不能只图便宜。
1: 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实时诈骗。
2: 上次他发了一个啥子链接给我，我就点开就马上黑屏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江苏南京的李先生花费1290万元购置了一套精装房，可是收房时才发现，这套令他心仪的房屋竟然曾经是楼盘对外展示的样板房，而且购房合同虽有一页标注样板房信息的补充协议，但该页面既无开发商公章，也没有业主的签字。那么这本该属于购房者有权知晓的重大信息，开发商为何没有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这份特殊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1: 南京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考虑到孩子上学问题，他一直在澳南板块看房。2026年5月，他在天津华章楼盘看中了一套291.21平米的精装现房，总价1290万元。房屋交付后，他委托专业验房机构上门查验，验房报告明确指出房屋存在多处质量瑕疵。李先生这才发现自己购买的竟然是样板房。从最初沟通意向、签署意向协议，到缴纳诚意金、定金，再到签订电子合同和纸质合同的全过程中，销售人员从未主动告知他已购买的是已对外展示的样板房，而他也从未表达过购买样板房的意愿。
8: 整本合同有48页， 附件上面的字不大清楚，

0: 在认筹协议上我们也很明确的，我是要买新房，那没有任何表达说买二手房或者说其他样板房的，那任何的这个语言的表达。样板房作为这个商品房的一个重大的属性，应该要提前告知，至少是在消费者办款前要告知。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获知商品真实全面的信息，以样板房属于影响购房决策的重大因素，若开发商故意隐瞒，即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开发商对房屋的重大不利因素负有主动披露义务，若存在隐瞒行为，也违反了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李先生表示，他曾多次就此事与开发商进行了交涉，但对方的回复始终避重就轻，仅强调企业资质合规，合同有效，并承诺对房屋质量问题进行维修整改，完全回避该房屋曾作为样板房使用这一核心事实，也未提出任何解约退款或赔偿方案。
2: 是有了解到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清水样板进去，因为你这个房子拿出来卖嘛，它需要有一个就是那个房管局的人过来验收嘛，验收就是要做给他们看。
0: 那你当时没有跟我讲哎，对吧？你现在弄这个事情弄的，现在我上上下下现在大家都花了1000多万买了个还不如二手的这个样板间，你这个等于你害我了。
1: 记者陪同李先生来到了天秦华章楼盘的售楼处，没想到销售人员仍然拒绝做出任何解释。
3: 根据我们公司的制度啊，这个专业的就是媒体对接人和媒体界的，你应该也，你这个事情需要一种提前预约的，我要给公司打个报备。
1: 李先生表示，在纸质购房合同末尾的补充协议中，有一处标注了样板房字样，但位置和字体并不显眼。他清楚地记得，在签署电子合同时，这一信息并未出现。李先生在事后发现，这份补充协议既没有开发商的公司印章，也没有他本人签名。
0: 那些字呢都很小，就看不清楚。有的字没法用放大镜。最主要的这个合同呢，它的这个附件的后面既没有盖章，也没有落款，还没有签字。每一页呢，也没有骑缝章。也没有这个任何人签字盖章或者提示，他们自己也没有签字盖章，也没有要求消费者签字盖章。
1: 当李先生想就此问题要求开发商销售人员给出说明时，对方直接离开了现场。
4: 那地方我来了，我六在这里，
5: 不是你代表的是公司啊？
4: 没有。
0: 那你不能怪我说是我来闹事了，是吧？我是来谈维权的，我都跟你讲过了，是不是？
5: 是。
0: 那你要说是就是这个是销售顾问
5: 啊，
0: 从业者
5: 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要给人解释啊？要给人解决啊，这个事儿，
3: 对
5: 吧？
0: 对啊，你
5: 那个房子也
0: 对啊，你也知道，从头至尾我都信你的话，是不是？完了，你也是你通知，对吧？你被跑上，你小雪，
5: 你看一段，
0: 我就不要问，我是完全信任你，你别跑哎！
1: 在此也提醒广大购房者。买房签约前务必仔细阅读合同全部条款及附件，对房屋性质、交付标准等关键信息逐项核实，切勿因为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而放松警惕。样板房作为影响购房决策的重大因素，开发商负有主动明确的告知义务，刻意隐瞒即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遇到类似纠纷，购房者应该保留好合同、沟通记录等证据，及时向住建部门投诉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切莫让千万购房款打了糊涂账。
6: 花1000多万啊，买的精装现房，可是到手之后呢，一看啊，都是很多人去过的样板间。你说遇到这样的事儿，谁不会生气呢？那针对于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王律师您好，
7: 你好。
6: 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王娜律师啊，那消费者的知情权呢已经被无端的占有了，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隐瞒或者有欺诈的嫌疑呢？
7: 从目前我们这个案例来看的话呢，消费者肯定是有知情权的。那么消费者呢，他是可以有权利全面了解的这个商品的全面的信息的。那么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呢，他购买的是商品房，但是呢，开发商呢给他提供的是样板间。那么也就是说，之前这个样板间呢，它是作为这个样板房来进行展示的。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那我肯定是要买一个全新的房屋，而不是经过很多人去参观，包括踩踏过的这个样板间。那么所以呢，当开发商隐瞒了这个重要的事实，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讲，这 就是样板间，包括我购买的这个房屋，它是对我的这个购买商品是有重大的一个决策性的影响的。所以呢，开发商这种故意隐瞒呢，肯定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并且呢，也可以构成合同上的这种欺诈和隐瞒。
6: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啊，在这个补充协议当中，确实是有样板间这几个字样，但这个字儿很小啊，而且呢，这个合同当中呢，也没有开发商或者说作为消费者的这种签字儿。那么这种补充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7: 正常来讲，我们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的话呢，肯定是双方当事人来签字或者盖章才成立。那么从本案当中呢，如果说这个补充协议，那我们当事人本人他不清楚，并且开发商呢也没有盖章，那基本上来讲呢，它是不成立的。同时呢，如果是说像商品房这种重大的对于财产的一种处分的这种合同来讲的话呢，那么这样板间的这个三个字眼，那肯定是要明显的在合同中去给消费者一个提示的义务。那比如说我们在购买房屋时，销售者应该向这个我们购房者去注明，比如说用黑笔啊，或者是着重的来强调你购买的房是样板房，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消费者就不会去购买。所以呢，这个开发商呢还是存在着一个欺诈的一个行为。
6: 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开发商呢，他整体的态度呢是拒绝协商，而且避重就轻的。那作为消费者或者购房者而言，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7: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向住建委来进行投诉，就是开发商这种欺骗的行为，对吧？跟我当时他跟我说的，包括我们签订合同这个主要的条款呢，基本上是不符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协商不了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也投诉无门，那我们就可以提起诉讼。那提起诉讼呢，要求撤销我们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同时呢，因为撤销权呢，它有一个除斥期间，就是一年。那我们要在一年内来行使自己的一个权益。
6: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啊，我们所有的购房者，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仔细查看好自己的购房合同，这样呢，类似的法律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去更大程度的规避。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8: 前两天，重庆两江新区的陈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她在某平台上开了会员，每个月要扣800元钱。陈女士顿时被吓坏了，本想尽快取消，结果按对方要求操作后，手机竟然被对方远程控制了。好在派出所民警及时上门，才守住了陈女士的7万多元。
9: 几天前，陈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平台的客服，说她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要扣费800元。陈女士说自己没有开通过，对方表示如果是误操作可以帮她取消，但需要下载一个专门的 APP， 打开屏幕共享功能才行。陈女士没加思索，便按对方的要求照做，然后她的手机就开始不受控制。
10: 当时他发了一个啥子链接给我，我就点开就马上黑屏了。后头啊，就隔了几分钟，他就又亮了。
11: 当时你没感觉有点不对啊？
10: 当时心里面是感觉有点不对。
9: 与此同时，两江新区反诈中心监测到了异常情况后，立即向两路派出所下发了预警，
12: 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8公分，这个草的总高都可以达到7-8米以上。
1: 看起来这给菌没有什么关系，它为什么叫菌？
2: 这是菌谱。嗯，
3: 巡抚村的柯克措在数百年前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繁盛，每一片海蛎科都仿佛记载了那一段无比精彩的岁月时光。而如今随着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启，在泉州这座古城重新翻修后的柯克措穿越了时间的羁绊，虽历尽沧桑依然绽放出勃勃生机，

0: 我想他，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
1: 他让我给他签字，要那房，要老太那房呢。我说你要也可以，我有个条件，你给老太留一间，我不留，全是他的。我说你给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村子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太太住到晚年，对吧？我的要求刚吧，那您说，他不行，我说你不行，我就不给你签
2: 你。你说咱们正常人，都说点理，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事儿是就是说你这个盐从哪咸，醋从哪酸，你得从头说，你才捋这点事儿来还清楚呢。
3: 一间老宅，三个兄弟，20年恩怨。2026年7月24号下午，北京市通州区裘庄村孝道馆，一场特殊的庭审正在进行。
2: 一年多，你父母这么大岁数，你连过去都不过去，瞧也不瞧，不闻不问，还是瞒着人家上法院告你去了。
3: 原告杨老太太87岁，她起诉的是自己的大儿子，理由是赡养纠纷。可庭审刚一开始，双方就因为房子吵了起来。
1: 老爷子11年啊，花了10多万从翻修的。我说你愿意给谁给谁，可是你得给老爷留一间，你一间不留，拆迁了，我离了50平米，老家老两口子100平米，是不是得哥仨拿钱给老爷子买？
2: 说我那房子都是老的盖的，然后我上外头买楼房，说老的拿的钱，老的哪有钱？我问你，你就凭空就这么瞎说。今儿我就所以在这什么场合我就没接他，你要接着不就呛呛起来了吗？
1: 这不刚签完字，这就不让他进去了吗？不让进去刺激我吗？说我们一年多没去。
3: 一个村里住着，步行不过几分钟，大儿子却一年多没登父母的门。同在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三兄弟究竟因何反目？八旬老母状告亲儿子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家庭恩怨？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4: 刚才您看到的这一起赡养案件啊，有些特殊，庭审设在了孝道馆，墙上写满了家道三字经。原告是87岁的杨老太太，被告是她的亲儿子。赡养父母天经地义，母子二人为何要对簿公堂？这大儿子又为什么连父亲最后一程都不肯送？亲人之间的恩怨究竟从何而起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庭审纪实。
3: 故事得从20多年前说起。赵家有三兄弟，在农村，儿子结婚盖房是天大的事儿。但赵家最小的儿子结婚时，父母却无力承担盖房。
2: 我父母都在的时候，一个儿子给盖4间房，老大先娶的媳妇儿，那就是老大给盖4间，老二呢，我呢，哎，又给盖4间。轮到老三的时候，父母没有那个条件了。
3: 二儿子向我们讲述了曾经发生的事。他说，当时老三结婚，父母实在盖不起房了，自己因为工作从村里搬了出去，所以自家的那4间房就空了下来。
2: 父母那意思就是说，老三结婚啊，得娶你，没房子娶媳妇儿娶得了吗？哎，没房子你娶不了媳妇儿，得了，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对吧？那我入不入那就可以呗。
3: 就这样，二儿子的4间房让给了老三做婚房，而父母住的是更早年间盖的4间。

0: 老宅，那是典型的土坯房，房梁是柳木的，虫子蛀蚀多处已经出现了问题。
1: 我就记得好像有一年下大雨，然后后房檐，它因为中间是大坯的，它上头瓦坏了以后，它溜破了。你像那大坯土坯房一冲就要塌了，冲了后头一大窟窿。
0: 老宅成了危房，而父母岁数大了，有心无力，儿子们就商量给老人翻盖房子。
1: 老三那意思呢，因为他南头的房子是我爸爸的名啊，对吧？那我爸爸就将来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这房子自然而然就是我的了呗，是不是？哎，我就说赶紧翻盖，你别把老的砸死了。我说得了，你刚结婚哪有钱呀？我那意思得，我就出钱把这个南头给盖了。
0: 老大认为老宅是父母翻盖的，不是老二一个人的功劳。而关于房子的矛盾在2014年前后彻底爆发，那一年村里要确权了。
2: 老大认为父母把财产都给了老二，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大认为父母偏心，导致家庭财产分配不均。
0: 就这样，财产分配不均的怨气从房子又延伸到了赡养。从那时起，老大往父母家跑的次数越来越少，最近两年几乎不再露面。
1: 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他属于妻管严。他这手机有没有？有，在媳妇那攥着。你一打电话打媳妇那儿去了，媳妇根本就不接。结果他打电话不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就是晚上在村口憋了他两次，给截着老大了。截着老大就那意思，老爷子病重。老爷子病重，然后你去，赶紧去，那瞧瞧这是怎么着？你也不参与，人家也不闻不问，截他两次，人家回家根本就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
0: 2025年农历春节期间，老父亲突然脑梗，被紧急送往医院。在随后的7天7夜里，大儿子一直没有出现。
1: 住了7天，我跟老三，我行二啊，我跟老三，我们哥俩轮班挨那儿弄了7天。
0: 老父亲出院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3月21号离世。
1: 我父亲死，老大人都没来，两口子都没来，连孩子都不来，都不知道。人家村里头好多都上这随份子来，那农村办事一般都3天，他都不来。
0: 父亲的葬礼，大儿子始终没有露面，村里人都看在眼里。父亲的离世没有唤回大哥，但母亲还在。如今老母亲也已经87岁了，身体一直不好，2024年10月还摔了一跤，
1: 把这个髋骨这儿骨都给摔折了。那个老大那是强给叫回来的，那不是说他是平白无故就来的，那他3番5次打电话这算来了。
0: 二儿子说，母亲尿失禁已经20多年了，一直挂着导尿管，身边根本离不开人。
3: 房上啊，他铺的底下一层塑料布，上头褥子，褥子上头又一层塑料布，然后又一层尿不湿，然后他还卫生纸给你续好些。为什么？因为他躺着经常拉了。
4: 平时你老大过来吗？
5: 他不过来，老大的老大常说的人家有活儿。
3: 为什么老大不过来呀、
5: 他不过来，过来少。
4: 你想他吗？
5: 我想他不来，我想他干嘛使啊？我不想他，
6: 不想他。
0: 老太太说不想了，但起诉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2025年，儿子以父母的名义向通州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大儿子履行赡养义务。然而老父亲没能等到开庭就离世了，但母亲还在，案子还得继续。
7: 20年的恩怨从一间老宅开始，借房结婚，翻盖危房，确权签字，财产矛盾越积越深。老太太患病多年，身边离不开人，可大儿子同村住着，却2年不登父母的家门。父亲病危不露面，葬礼全家缺席。法律能判赡养义务，可兄弟反目，母子心结，又该怎么解开呢？
5: 不跟一块儿，
2: 不和他一块儿住。想和老三在一块儿住吗？
5: 老三也不跟了，啊，也都去。
2: 啊，都去是吧？
5: 三去，啊，就跟老二。二儿子去，二儿子住。
2: 嗯，就想和老二在一块儿住。嗯，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嗯。啊，行。
0: 开庭前，主审法官张金孝俯下身，凑近了问老人想跟谁住。87岁的杨老太太听力已经不好了，但她的回答很清楚，想跟老二住。
2: 行，那我问你一下，你现在这个有什么病没有啊？有什么身体上有什么大病没有啊？
5: 没有。
2: 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你们算过吗？
6: 就是上村里那打饭。
2: 打饭。
6: 啊，早上1块钱，中午5块钱。
2: 那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不算医药费啊，咱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些。
8: 生活你花不了，
2: 生活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8: 你人工你得搭着，你得陪着他去照顾他。
0: 开庭当天，大儿媳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方案，不过老人并没有同意。
6: 咱们把老太太送那个找一个养老院。
2: 养老院。
6: 哎，管吃管住管伺候，那个这就跟那个五星级酒店，真的，你还有人陪说话。养老院有大电视，还有好娘，有人跟您聊天。
9: 养老院肯定不成，
10: 甭想那个。
9: 我妈做完这大腿，又说换这骨头，这个做完了，让我就是说上康复中心，我都没让去。这么大岁数，八十七上什么康复中心？对不对？
2: 我不去是吧？
10: 就在家。
0: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0条规定，赡养方式应当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大儿媳的方案被否定了，但庭审中的争吵却没有中断，一会儿翻出旧账，一会儿诉说委屈。法官需要做的是把话题拉回到赡养本身。
6: 刚到60岁啊，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的？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拖着进村里住，推雪扫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他在北京住，他在北京住能回得来吗？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回来扫雪的吗？他开出租车不需要要钱吗？你还有20年，老太太10月9号住医院，15号出门出院，从开始到最后都是我们老头医，大家同平常人都知道啊，住院就需要一个人陪床，都是我们老头一人黑板陪的。
10: 他那意思就是不花钱最好，我也不花钱，我也不伺候，他就是那个意思。
2: 这个账户上出的每一笔钱，
6: 哎，对，
2: 都做好记录。老太太卡谁拿着呢？
10: 我拿着
2: 啊，每笔钱出了100也好，出了38也好，然后每笔钱做好记录，可以吧？
10: 可以啊。
2: 不是，只能用在老太太身上，不能用在其他地方。
10: 对，可以啊。
0: 在庭上，法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所有赡养费由老太太名下的账户统一管理，每笔支出做好记录，三方知情。这个方案得到了二儿子的认可，大儿媳也没有明确反对。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活费给多少？
2: 费用的话，你们两家平常的生活费，一个月给300，可以吧？
6: 可以。
2: 可以吧，老三那边，可以没问题是吧？然后你这边就给200，是吧？因为老太太给你生活。
0: 调解协议的核心内容有3条：第一，老人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第二，大儿子和三儿子每月各支付赡养费300元，二儿子支付200元。第三，医疗费由三兄弟平均分摊。协议中还特别写入了一条，赡养方式尊重老人意愿，若老人将来改变主意，三方需协商解决。最终三方都认可并签了字。庭审结束后，大儿子走到母亲身边，握住了母亲的手。
7: 签字握手，案子看似了结，但矛盾并未完全化解。大家嘴上不再说什么，可这心里啊还握着一股气。二儿子不太满意，大儿媳也是满腹的委屈。20年的积怨，总共留下了多少心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不是太满意，因为你起诉的就是赡养，人家法院就解决你赡养，说以前怎么家庭纠纷那单一码事儿，单起诉。所以说。 以后有可能我还接着起诉他。

0: 是父亲去世时全家没到场。
1: 你看我爸爸死，人家都都没事儿了，今儿来了，你瞅那一点那个什么悔改那心没有。
0: 虽然对大哥的评价充满了抱怨，但老二又忍不住回忆起大哥当初的一些好。
2: 那结婚之前家相当不错啊。那其实老大本人是实诚人，他不是坏人。哥仨关系特别好，我们这哥干个活什么的，家里的干什么，老大的行，干活都勤快点，就是结了婚以后。
0: 老二把矛盾指向了大嫂，他说早年间一家人的关系并不差。
1: 因为那会儿没有收割机，挨了多的累呀、灌麦的闹舞的。那像我父母都得说去吧，赶紧跟你哥哥跟灌麦子去。干了半天了，到中午说咱吃饭去，你爱上哪吃那时候喝口水，没有不提这。
0: 二儿子细数了这些年的委屈，但大儿媳一方的说法又指向了另一条逻辑。他要求老人账上的钱每一笔都要明确用途。
3: 平常医药费给那个各发挥机会就行了。
1: 我要二斤蛋糕，我也给他记上，是不是？那是过日子呢，你天天让他记去。
4: 这不就是过日子？
1: 是过日子，你记，我不记。
3: 老太太开销必须通过老太太同意啊，你的钱可以用在老太太身上，但老太太钱不能用在你身上，这个逻辑可以吗？
1: 啊，可以啊。
3: 没等饭钱的话，就做好记录啊，不能挪用或者私自使用老太太的财产。老太太财产只能归她个人使用。
0: 这是民法典第35条的底线，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法官在庭后专门叮嘱了这一点，但大儿媳心里那根刺显然不是一句叮嘱就能拔掉的。
4: 那天处理那个宅地不值钱，顶了14年了，处理宅地值钱了，他要把户口弄回来，没房不行，他就起叫老爷子这房。
0: 房子、钱、偏心、缺席，这些词反复出现在兄弟之间。而面对这一切，坐在家里床边的杨老太太只是说，大儿子好久没来了。
5: 我想他不来，我想着干嘛使啊。我不想他。
6: 其实三个兄弟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争议，老人现在的生活呢，主要是由村内的食堂然后进行打饭，晚上的话是由二儿子进行照料。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老人自身的生活花销实际上并不是很大的。
0: 张法官说，双方的矛盾表面看似关于赡养，其实还是父母财产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但这一点并不在今天的审理范围内。
6: 如果说老大那边如果说不给付赡养费的话，老太太这边可向法院申请执行，由人民法院执行局来维护老太太的合法权益。
0: 庭审结束后，马驹桥法庭的法官在现场开展了一场普法座谈。通过庭审加普法加座谈的组合拳，将纠纷化解、普法教育、治理研讨深度融合，既解决群众实际诉求，又赋能基层治理能力，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
7: 全方位下沉司法服务，方便乡村百姓，尤其是老年群众。只要纠纷双方都是本地村民，而且有一方年满65周岁以上，我们就主动把法庭搬到村里，搬到老百姓家门口。
0: 吴可家庭长说，本案原告已经80多岁高龄，上门开庭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老人的奔波和负担。
7: 法理情是我们在审理这些案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遵循。首先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我们的调解效果，如果调解不成，我们的判决效果不但要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要符合人情，符合社会效果，争取小事不出村，矛盾就地化解。
0: 而这起案件的庭审选在孝道馆，法官们也是特意思考过的。
7: 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孝道，我们通过孝道馆的孝道文化来达到法德共治的目的。
8: 这场孝道馆里的庭审调解结案了，留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法律能算清赡养费，却算不清20年的心结。调解书写得再详细，也写不尽手足情深。老母亲等的不是一纸文书，而是儿孙绕膝的欢声

0: 教育，赡养是法定义务，更是良心答卷。趁亲人尚在，时未晚，常回家看看，把孝心变成行动，在记忆中镌刻出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1: 从某种角度讲的话，我认为他可能也算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做什么事情？
0: 2023年，陕西西咸新区滋村十余名人员持械强行闯入了张恒父母家中，实施强拆。双方对峙过程中发生冲突，导致强拆参与者石某身亡。
2: 我知道他就是强拆，害怕、恐慌、紧张，我当时整个人脑子是空白。
0: 2026年8月7日，法院认定张恒反击系正当防卫，依法判决无罪，同时驳回了死者家属全部民事赔偿的诉求。涉案十名强拆人员此前已因非法侵入住宅等罪名获了刑。8月18日，判决正式生效。全国首例强拆反杀无罪判例，等于给住宅不受侵犯写下了司法注脚。当强拆演变为持械私闯，防卫权就不再是法条了，而是公民最后的物理防线。这不是鼓励以暴制暴，而是法律允许我们守住底线。同时，法院判决对强拆也画出了红线，征收拆迁必须要回到谈判桌，回归法治轨道。
3: 下水之后，我迅速被水流淹没，溺水时长达到2分多钟，多次窒息，两个绳子交叉在一起，我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0: 8月15日，唐先生在河南一处瀑布玩索降时被困在了半空，溺水超过2分钟。
3: 我站都站不稳，教练明确说没有问题，可以下水。只不过下水第一瞬间直接被打飞了，你说我身体就不受控制，一直在转。而且我在空中已经出现应激反应，我在空中喘不上气，我现在住进了精神科。
4: 这条线我们暂停了，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当地政府也对这条线路进行了管理。到最后你心情平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谈。
0: 身体外伤可以愈合，但精神创伤却让他住进了精神科，这恰恰暴露了极限运动风险管理的盲区。教练判断失误，参与者很可能身处险。